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先前在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达西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三莺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先前在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入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西向4.7到4.5公里，大埔隧道前有铁片掉在内线车道。台78线东向16公里在土库路段，外线车道有散路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米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胃个菜伤重，加半半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毛可能变色，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会落
0: 啊。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安尼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得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3: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我是佳慧，佳慧姐姐。OK， 今天礼拜二哦，刚刚突然又看到那个雪穗南端这边，哎，北上车子真的还不少哎哦。

好，国道五号北上18.9K， 这在还在雪穗里面哈、哦，外侧靠近路肩的地方。先前听众朋友说有一只小动物已经上天堂了，我们跟凭空已经通报了，还没有接到排除讯息哦，所以现在北上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下哦。

好，时间早上的8:11，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

路况哦，刚刚看到国道五号今天北上车子真的还不少哦。好，所以往北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下。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先前在宜兰市的慈安寺前面那个红绿灯的这个路口，就是那个下渡头桥的下桥处，先前有发生了机车的事故。那大概我看一下发生的一个状况，应该有将近40分钟了，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如果有后续的状况再跟我们通报一下哦。好，目前没有再接到其他任何的突发状况，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的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

好，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社会新闻哈。好，这是在苏澳有一名60岁的黄姓男子呢，开车擦撞路旁轿车之后肇事逃逸，那他的韩姓友人企图要顶替，结果被警方识破啊。黄姓男子逃逸过程当中拒检，并且冲撞警方，警方呢，远警呢还拔枪喝止，在击破车窗逮人。其中这个黄姓男子呢，经过9次值之后呢，是高达0.63毫克，超出了标准值呢4倍以上，已经是属于这个严重的一个醉酒的一个状态。苏澳警分局表示呢，警方是在前天下午呢接获通报哦，苏澳的长寿街有车辆呢遭到擦撞，肇事车辆呢径自驶离。那其中有一名韩姓男子呢，他自称是肇事驾驶，辖区派出所呢调阅监视器画面，查出韩姓男子并不是车辆驾驶人，因此呢派员查缉涉嫌肇逃的这一个轿车。好，一个小时之后呢，警方在苏澳的苏东中路，也就是台九丁线的这个苏澳端的入口，发现疑似肇逃的轿车，加以拦查哦。驾驶呢拒检，并且意图冲撞，执勤的警员呢拔枪喝止，击破车窗，才顺利控制现场。好，那这个案子呢，依照顶替、还有妨害公务以及公共危险罪呢，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0: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礁溪警分局呢连续侦破了两起的一个诈欺案件哦。诈骗集团分别以投资获利还有交友借款为由呢，诱骗民众面交数十万元，被害人惊觉受骗之后报警，警方呢组成专案小组巡线追查，成功将庄姓及林姓车手呢查缉到案。请听以下报道。礁溪警分局连续接获民众报案，遭遇假投资和假交友诈骗，损失惨重。诈骗集团利用网络社群软体散布不实资讯，打着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步步诱骗被害人面交数十万元现金。所幸被害人及时察觉有异，向警方寻求协助。专案小组获报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并锁定相关可疑人士动态，巡线将涉案的庄姓及林姓车手弃捕归案。礁溪分局侦查队副队长罗佑勋说，
1: 因诈团持续要求被害人面交，被害人惊觉遭诈骗后立即向警方报案，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分别巡线查获庄姓及林姓车手到案，并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0: 礁溪警分局将持续溯源追查幕后集团，瓦解犯罪网络，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要求交付现金或汇款等异常状况，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

0: 骗专线或110查证，以免陷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宜兰市的一间二手店的员工林小姐，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呢，十天内呢六度遭到一名林姓男子的骚扰哦。林姓男子呢，当时经过警方劝诫呢，一度有收敛，就没有想到事隔三周呢，他呢日前又再度现身哈，又要性骚扰。那这个店员呢？表示呢，真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恐惧啊，尤其是日前才发生的这个中信的这一个啦啦队啊，中信兄弟队的啦啦队的这个队员呢，遭到疯狂的粉丝攻击事件之后。好，宜兰警分局表示呢，5月31号呢，有受理这位这个林姓小姐的报案，当时呢，当天就查获了涉案男子啊。6月9号呢，依照违反性骚扰法呢，函报给宜兰县政府裁处。那如今再度出现性骚扰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跟踪骚扰防治法，警方将会依法侦办哦。那警方也呼吁，如果遭遇到骚扰呢，请拨打110报案，或者是向邻近的派出所呢寻求协助。哎，这真的也是很困扰啊齁。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依然有一名女子呢，日前呢开车载着孩子跟外甥女到一家超商去购物，结果开车要离开的时候呢，没有注意到4岁的这个外甥女还没有上车，结果车辆就驶离，造成女童的摔落路面哈，整个过程是相当的惊险。好，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前天下午4点多，一辆车停在罗东中山路二段跟东荣路一段的这个路口旁的便利超商前面，当时一名女子载着两名小孩买完东西就返回车上，其中4岁大的女童呢，前脚刚踏进车内还没有坐上去，还没坐稳，车门也还没有关上呢，车子就开走了。行驶过程当中，这个女童当然就摔出车外，趴在大马路上哈。现场有机车骑士见状，赶紧将女童扶起来，好，也赶紧对着驾驶来提醒说小孩子还没上车哈。当时这个开车的这个驾驶才惊觉啊，原来这个外甥女还没有坐上车啊。那整个事情呢，也被后方车子的行车记录器呢拍下来啊。事后罗东警分局呢检视影像，认定呢第一个红线违规停车，还有没有紧闭车门就起步，违规跨越双黄线回转，还有未依照规定使用灯光等违规行为啊，来开除哈，来处罚哈。

而且警方调查发现呢，这名驾驶是无照驾驶哦，这下子可处罚的可重了哦。好，警方也依权责通报社会处以及县警局妇幼队处置。另外，警方也呼吁驾驶人接送乘客上下车，一定要确认乘客安全入座，而且车门紧闭之后才可以起步。那行驶的时候也应该要遵守标志跟标线规定，以确保行车安全哦。其实这种情况比较常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呢，乘客可能不止一个，然后是会坐在后座，然后驾驶因为坐在前座嘛，可能就没有注意到后座的状况，然后上车的乘客又不止一个人的时候，那可能有可能假设有两名乘客或三个乘客，其中有一个人上车了，从一边已经把门关上，他会听到关门声音，就以为说所有乘客都上车了，又没有去注意后视镜的话，没有做这个确认动作的话，就很容易会发生这种情形，所以开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8:21。

0: 最后我们再来看跟环境保护有关系哈。好，县政府呢深耕海岸保护，近年呢透过净滩活动清除了高达10000公吨的垃圾。为了进一步呢深化环保，县府力推海废变资源的一个循环计划，也呼吁民众在夏季戏水之余落实垃圾源头减量，共同维护海岸的洁净与永续。请听以下报道。时序入夏，宜兰美丽的海岸线成为民众休闲的首选。然而美丽环境需要共同呵护，宜兰县政府携手企业与民间团体，透过净滩行动具体落实环境保育。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2009年到现在，我们所清的这个海洋废弃物已经高达10000公吨，我们也期望透过净滩能够往上溯源。
0: 此外，为了深化海废变资源的循环经济理念，宜兰县环保局特别展示了废弃渔网转化为环保毛巾的惊人成果，平均7条毛巾就可以去化1公斤废弃渔网，有效降低碳排放。环保局呼吁渔民与钓客妥善回收渔业废弃物，民众前往海边休憩时也要发挥公民责任，减少一次性塑胶制品的使用。未来县府将持续加强季节性海岸巡检，并透过海洋环境教育凝聚全民守护海岸的行动力，让每一位来到宜兰海边的民众都能自在享受洁净永续的海洋风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3，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带进。
2: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

好，孙杰青春帮来自潘越云的歌声。8:29咯，目前国道5号北上雪隧呢正封闭外侧车道，在清理散落物哦。那个散落物就是之前我们讲的在18.9K 外侧有路沙的这个状况哦，现在正在处理。所以现在进入雪隧的话，车子比较多，有回堵的一个状况咯，在那个南端雪隧入口的这个地方，驾驶朋友耐心等候一下哦，应该不会需要太久的时间。好，这是在国道五号北上雪隧目前封闭外侧哦，在进行先前的那个动物的一个状况哦，请大家再稍微忍耐一下下。那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靠近雪隧南端入口的话，请注意前方的状况哦，因为速度都慢下来了，所以请小心哦。好，待会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警政署今年通力全国警察机关执行禁流专案，针对涉诈广告、非法金流、电子支付及组织犯罪等环节精准打击，成果丰硕。专案期间共查获579人，并成功让上半年诈欺发生数和财损金额大幅下降。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诈团犯罪手法趋于产业化，除了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与付款条码、虚拟货币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犯结构。为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事局推动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成果丰硕。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禁成果，大表赞许，并期勉各机关持续跨域合作，精准打击诈团的核心。
3: 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

0: 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1: 专案上半年共查获了403件，579名嫌犯，查获不法利得高达1亿多元。破获案件包含了假投资广告投放、公司户洗钱、黑帮设诈及利用台湾 QR code 洗钱等手法，也使得1到5月全体诈骗数下降了13%，财损减少30%。新局强调将持续精进打击策略，强化联防合作，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一名七旬妇人落入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手法，到超市要操作提款机，所幸警方活包到场，跟一名休假的海巡上士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妇人190万元的老本。记者徐俊秀报道。
3: 73岁的张姓妇人看到网络一页式广告，下单购买电子产品，设定货到付款时出现异常，客服诱导他前往提款机操作。当时海巡署南部分署的郭姓上士跟朋友休假到超市购物，发现张姓妇人神情紧张的边视讯边操作提款机，担心他遇到诈骗，马上报案请求协助。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建国四路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直接跟所谓的客服人员通话，对方听到是警察，马上挂断电话。
4: 我中行的吼，
5: 中行的哦。啊，你知道我对一间的无？
4: 你对一间的啊？
5: 我沿边分局嘞。他挂断了。
3: 警方跟妇人解释，这是常见的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款机根本不能解除分期付款，取消订单或是验证账户，有疑问要跟警察来询问。妇人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频频向警方及郭姓上士等人致谢，还好大家及时拉他一把，帮他保住将近200万元的养老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阿根廷今天在世界杯足球赛追组第二轮迎战奥地利，阵中的超级球星梅西独进两球，并登顶成为世足赛历史的进球王。阿根廷最终就以2-0赢球，且确定晋级32强。中华职棒明星赛将于7月18、19号在台北大巨蛋登场。记者游水员报道。
6: 明星队票选先发，先发投手李东明，中继
7: 历经将近一个月，总计2200多万张选票，中职明星赛球员名单揭晓。为了让经验传承，对战组合与过往不同，今年 Team Taiwan 纳入部分潜力新秀与国家队培训球员，由曾在经典赛台湾队担任首席教练的高志刚担任总教练，而过去两年担任 Team Taiwan 总教练的曾豪居，这回则换边率领 Team Star 的明星球员们与后起之秀一较高下。中职大联盟会长蔡启昌说，
8: 未来的生力军年轻的好手，国家队其他的比赛都会从这里面来挑选，所以这一次算是有一点应该说资深对年轻的这个比赛，所以这也算是一次跟过去不大一样的对战组合。
7: 本次票选结果，明星队中信兄弟原本包办12个位置的票选先发，经过加权计分和入选 Team Star 的阵容调整降为7位，富邦悍将则有3位上榜，统一师魏全龙各有1位，其中外号小可爱的中信兄弟当家游击手江坤宇蝉联人气王，也是生涯3度获得这项殊荣。2026中职明星赛精彩赛事7月18、19号2天在台北大巨蛋展开，欢迎球迷到场为球员们喝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好，时间8:36哦，国道五号北上已经恢复双线通行了。好，先前处理这个散落物的状况已经排除了。
1: 哎，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OK， 来自红发爱德演唱的歌曲 Castle on the Hill， 时间8:43咯。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2: 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李丽萍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副座
3: 哦。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最近呢这个诈骗的案例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对我来说啦，我的个人生活经验，我会觉得有点诡异，因为最近有非常多的这个农产品的网拍诈骗
3: 哦，是
2: 对。然后我本身是一个不大会去逛菜市场，我可能就是超市有什么现成的，直接就买进来，我觉得比较方便，不用跟这个老板在那边讨价还价。所以我就觉得会在那个网络上面购买农产品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可是最近这样子的诈骗非常的多，所以请副座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案例。
3: 那一般我们民众在网络买农产品大概都是一些团购啦，团购网啊，或者是一些有一些那种脸书啊或是网站有在推销，那一般可能会比市价，像市价都比较相对比较便宜，
2: 因为市价通常要赚2到3手嘛，对不对？
3: 所以他可能市价都比较便宜，所以有些我们一些上班族或者是一些婆婆妈妈，他们可能就比较会针对这个讯息下去关注。
2: 嗯，
3: 好，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像我们很多时候的一些民众啊，或者是一些朋友，他们在看东西的时候会觉得，这给小奈差两虾三虾，哦，只要10块，可能外面可能变成一斤10块，然后外面可能，你在那个网站看，可能就变成6块7块，然后你会觉得说差很多。
2: 那
3: 如果你说，大家集资一起来买的话，相对起来就会比较便宜，
2: 所以很多
3: 对，所以很多我们的一些民众啊，或是朋友，他们就会比较关注这一些农产品，不止农产品啊，有包含很多的商品，日用品之类的，像卫生纸啊，
2: 对啊，
3: 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油啊，酱油啊，
2: 就是一定用得到的，一定不会浪费掉这种东西，
3: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就比较容易会去关注这些东西。
2: 嗯，
3: 那我们今天要提的就是我们辖区的一个真实案例啦，那就是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就是他有看到那个紫罗兰地瓜。那紫罗兰地瓜一般来讲，它在我们的那个超市啊，或者是说一些卖场都买得到，在市场上都买得到。
2: 它算高，它感觉听起来很高级耶，但实际上拿给我看，我可能分不出来。
3: 对对对，其实它这种也是算是一种农产品的日用品啊。有些我们要吃，一些人可能比较养生的，可能就早餐就吃个地瓜，
2: 对，没错，
3: 对啊，所以他们可能会买。那这个民众他很简单，他就是在讯息上有脸书上有看到有人在卖地瓜，相对可能价格比较便宜，
2: 是，
3: 那他就联系那个当时的卖家嘛，然后那卖家就跟他讲说要使用黑猫宅急便出货，
2: 听起来都 OK 啊，
3: 对，就其实他这个程序其实都 OK， 但是他重点来的，他就是说他没有完成实名制的登记，
2: 是，
3: 那我没有完成实名制的登记之后，他订单会被锁住，然后就会有一些联系一些他提供给你的一些客服的信息，其实这些信息全部都是有问题的，
2: 对，就是诈骗集团的信息了。
3: 其实原则上我们一般来讲，只要有认知到就是什么没有完成实名制啊，你那个要测试什么，测试那个汇款账户啊，或者是说你那个扣款没有扣成功，其实这个你都要注意，只要听到这些讯息，过程当中你只要有这些讯息，我建议大家就是直接就打165，或是直接到派出所报案，因为讲真的，你很多东西，你当你不

0: 确定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们还很贼哦、喔，就是说真的，就是说你假如说他要测试你的汇款机制，他你汇20000块给他，然后他还会退回给你哦、喔，
1: 是，然后退给你还你汇款的手续费，
0: 对对对对对，
1: 很特别，
0: 对，所以他这个就是很贼，你知道吗、嗯？然后取得你的信任，让你无条件的信任他的时候，这才是他真正下手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他可能就会哦，中间可能就会讲一些哦一些什么开通。信用卡开动一些提款卡，
1: 嗯，
0: 然后还要你开通那个无卡提款的功能，
1: 是、
0: 哦、然后还要提供提款的序号，好、哦，那这些东西一交给他，你账户里面的钱就会被领走。
1: 对，尤其一开始他又把这个好像疑似账户认证的这个款项退给你的时候，会加深你的信任感嘛，然后觉得说哦，那就是没有问题啊，因为我已经试过第一次了、嗯哦、所以就第二次、第三次就是他实际上面要诈骗的金额这样子。
0: 对啊，所以像我们这个案例，他就是中间就是他有汇款20000块的一些手，就是一些测试费用，
1: 嗯，
0: 然后测试的金额，然后结果他又退完给你，包含还有包含手续费的钱有退还给那个女生，
1: 嗯，
0: 那个女生不由她，然后就汇款2笔，各就是各50000块，
1: 哦，
0: 那总共100000，那另外还有按照指示来开通那个信用卡嘛，邮局的无卡提款功能，
1: 嗯，
0: 好、哦，然后跟提供那个提款的序号，
1: 是，
0: 那总共。损失金额12万，其实讲真的，你一个婆婆妈妈一个12万，其实讲真的很伤哎、欸，真的
1: 12万，搞不好就是半年的餐费，
0: 生活费
1: 对不 对,
0: 对、啊？
1: 半年的餐费，搞不好就这样子不见了。
0: 啊、其实讲真的，这个都是一些损失。其实讲真的，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只要再多注意一点，其实都可以避免。
1: 嗯，
0: 好，那建议就是说，如果有遇到像类似你在网络上买东西，哎，他有要求你，哦，要什么实名制，哦，嗯、要提供。供什么无卡提款功能？那这个拜托你们就一定要打165，或者是到最近的派出所直接去报案。
1: 是，
0: 这个由我们警方来协助处理，这个绝对对大家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1: 嗯，
0: 就算他真的不是诈骗，对你们来说也不是一个损失。
1: 是，但是如果不是诈骗的话，可能也不用买了啦。对方可能会很生气这样子。
0: 对对。
1: 但是其实听到刚刚那个副座讲的几个关键字啊，哈、嗯，你说要实名认证啊，
0: 是
1: 无卡提款啊，尤其现在无卡提款很方便，它真的是你连提款卡。都不用拿，你就扫描 QR code 就可以把你的款项提出来了。
0: 对、啊，
1: 对一般来说很方便，我出门就是带个手机什么很方便、啊。但是你只要把你的 QR code 提供出去，对方直接提款，他是留下的记录就是被提走这样子。
0: 对 对, 对、
1: 嗯 okay、
0: 所以这个部分，请大家务必一定要小心。然后遇到有问题，觉得自己怪怪的，多跟你的亲戚朋友、家人联系，或者直接打165，或者到。哦，最近的派出所报案，其实这个都是对我们的一个最安全的保障。
1: 嗯，只要再做多做一个求证的方式，其实就可以避免掉诈骗的状况了。
0: 是、
1: 哦、，OK。所以今天特别针对这个网络拍卖农产品的诈骗案例，跟听众朋友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李立平副分局长。
0: 好，谢谢大家。看

好，8:50哦，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进入雪隧这边，感觉上车速比较慢呢哦。好，是为什么呢？先前那个障碍物，就是那个什么路沙的状况已经排除啦，为什么会现在会比较慢呢？好，可能麻烦听众朋友稍微注意一下下哈，这是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要进入雪山隧道，车速有稍微比较慢一些。

OK， 来自 Katy Perry 的 Thinking of You， 时间早上的8:54。刚刚提到说国道5号北上要进入雪隧哦，车速又比较慢哦，现在看起来又恢复正常咯。好，没有什么问题哦，有路况再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咯。好，继续我们再来欣赏，这是来自提姆麦克罗带来的 Humble and Kind。

0: 哎呀，8:59，好，有个地方发生事故，哎，这看到那个车子四轮朝天哦。好，这个是哪个地方呢？可能还要麻烦我们听众朋友再把详细的地点跟我讲一下，因为现在只看到照片，看不太出来是在哪个地方哦。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一个五号字路口啦，拜托大家行经五号字路口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会诊哈。那等一下，等我们确定这个位置在哪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再跟听众朋友来再做一个整理。
1: Hello，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00。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墩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3公里过大湾交流道的内线掉落水管，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黑虎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腰出口沿线车速不到

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206.4公里靠近乌日交流道，外侧路面有坑洞，国道3号北上102.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两台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侧翻事故，北上的土城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3甲东下万方到深坑端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遵义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九点过三分哈，我们听众朋友说这个是在那个中道中学旁边呐哈，壮六六路跟十八甲路，壮六六路跟十八甲路的这个路段，就在那个靠近中道中学旁边这边，两辆汽车的事故，其中一台呢四轮朝天。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这是一个没有号志的一个路口，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好不好？
1: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2: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1: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2: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1: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3: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九点过将近六分哈，我们再补充一下，刚刚提到是壮维的壮六路跟十八甲路，反正就是在靠近中道中学附近这边哈，两辆车的事故哦，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处理了哈，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一定要再次跟大家提醒，行经五号至路口，拜托哈、哦，速度一定要放慢，而且一定要先暂停减速啊、哦！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听众朋友拍的这张照片，附近这个路口感觉上是很空旷哎，怎么会没看到呢？一定是速度太快了，都以为说自己可以抢先通过啊，所以就发生了碰撞哦。

0: 邰正宵跟刘玲慧演唱的歌曲叫《唯一的玫瑰》。
1: 哎，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
3: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
4: 欢迎收听
5: 《假的真不了》。
0: 好，9:11，在我们进行假的真不了之前，再一次提醒用路朋友，目前在壮围的壮六路跟十八甲路这边，就是在那个中道中学附近这边，有两辆车的事故，刚好在路口，一辆车还被撞到这个四轮朝天，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可能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处理哦。
4: 真不了，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到我们的常驻嘉宾哦，也是联合报特派戴永华，永华早安，
1: 早，听众早，
4: 好，我们的特别来宾
1: 凯婷，
4: 凯婷是台视记者，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4: 我要介绍他的全名张凯婷，
6: 是男生哦，不是女生。

0: 哦，对哦，那个亭子会让人家误会，
1: 不是亭亭玉立的亭。
0: 是 OK， 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很特别的，也是现在其实应该是说现在也是很让人值得去探讨的一个议题，就是所谓的 AI 世代的一个来临。
1: 对， AI 世代，
0: 新闻也可以 AI 哦，
1: 真真假假，
0: 对，很多都可以 AI 哦。我们现在看到好多的那个什么，就是尤其我最近发现那种这个社群 网站上面呢、那你一看那个照片就是 AI 的，然后包含连那个文字的描述都觉得很 AI，
1: 看得出来、哦、
0: 看得出来，就不像我们一般人写的会写得出来的状况这样子。然后你会发现头一个新闻哦，然后他会，我在猜应该是不同的那个什么，就是不同的那个 PO 的人啊，不同看起来像不同的媒体 PO 啦，但是那些媒体以前没听过，都是最近才出来的，然后会写的都有一点点类似，又有一点点区别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太多人都在用 AI 的方式来把新闻做出来。
1: 对，所以最近有一些 AI 生成的东西，包括影片啊，包括一些图片，其实我们在社群平台都看到很多，都接触很多。
0: 我现在只看到照片，我还没看到有影片。
1: 有，我前几天就看到有一个在南方那边，就是要捕获一条就很大很大的一个地震鱼，哇，那真的是很吓人。那你初步一看的话，哎，凯婷，我们看到这么大的一条地震鱼，是不是就会想去做新闻？
2: 这个有新闻价值啦，
1: 当然有新闻价值啊。后来你看那一段影片一看哦，哇，你就发现它是 AI 生成的。
0: 那所以到底有没有捕到地震鱼，还是只是说它为了要夸张一点，然后就弄一个地震鱼的那个？
1: 对，它有时候就是为了就是博眼球嘛，吸机嘛，让大家去看，然后流量哦，增加一些流量。后来那段影片就是哈，因为你捕到地震鱼，很多人就在旁边用手机录影嘛，录了这一段影片这样录影。结果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妇人哦，就是有一个姐姐，她在用手机在录那个地震鱼的时候呢，她在录的当下，他竟然呢就拍拍手，就双手鼓掌，然后那个手机就悬在半空中，就露馅了，就很清楚，就是觉得说，哎，这个就是一个 AI， 是假的。
0: 哎，所以说，要不是这个地方露馅，还真看不出来是 AI。哎，
1: 有的人是看不出来，但是我们是媒体人，我们自己有这方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素养，所以我们知道说它应该是 AI 生成的东西。对，
0: okay。
1: 那其实今天凯婷，我们邀请他到节目来哦，因为电视台在这一方面，他很依赖影片，
0: 对啊，
1: 甚至一些画面的一些东西哦。那你所看到的，就是说一些 AI 生成的东西似是而非，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让读者知道说啊，这个是假的，或是说我们在截取这些素材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假的，然后不要去取用啊，说不要去报道，因为它是假的东西嘛。哎，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怎么样去判断？
2: 其实我们可以，可能自己玩影像也有一段时间，我相信大家现在人手一机的情况下拍手机，不管是录影或是拍照，大家都很清楚知道你的原始档是怎么样，你顶多你再去做后制，你用某一些的修图软体去修，它都不像 AI 生成这么的精致，当这么精致的时候就要特别的去小心一点点了，
1: 就油炸。
2: 对啊对啊，
0: 这种精致是，哎，我其实我跟你讲，我说实在，我倒是没有看影片了，我看到那些照片，
1: 照片
0: 我真的看得出来，但是我就不，我没办法去形容它的那种
1: 怪异的地方。
0: 对对对，就是会让人觉得颜色好像特别的鲜艳，那个线条的感觉，就是人看起来就是那么的不自然。
2: 锐利度调得最高，调到最高这样的感觉。
1: 是，所以有时候手机拍并没有那么高的一个饱和度跟锐利嘛，对不对？
2: 对，
1: 感觉上
2: 我个人觉得，就我自己试调过也没有办法调成这个样子。
0: 哦，
2: 对，
0: 是。那我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他是真的有这个新闻，他只要不要内容写得太夸张，我觉得也还好。可是我就是现在的那种，他可能连文字都是用 AI， 你知道吗？就是看到那些文字，有时候会，我就会让人有点忧心。哎，就是说像现在这种状况太泛滥了，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你看到的东西，
1: 是
0: 任何你看到的新闻，
1: 是是啊是。那凯婷，你会去怎么样去，比如说你现在所实想，你在工作上所看到的这些东西，你在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或是什么样的平台，你看到的这种 AI 的多不多，影片或是说 AI 的图片多不多？
2: 我觉得很多，影片很多，甚至我们在听 YouTube， 因为我很喜欢听音乐，我在譬如说再回到家里面，我可能就是 YouTube 的给他打开，对，然后他有时候因为从早期的所谓有一些的 channel 频道，可能有什么所谓的 MTV 或什么的，我相信大家比较跟我年纪差不多的都应该都知道。但我喜欢去

0: 看的是他用影像说故事，这个歌词里面他怎么去拍，那刚好也可以配合到我们现在的工作。那二来我喜欢看到的东西是，其实那有时候一眼一看就知道它是 AI 生成。我不晓得为什么，那可能是自己玩影像也玩久了，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们一样，但他会去怀疑自己，会不会是我错了，其实这个 AI 生成的才是对的。对，我觉得很多人会去第一个先怀疑自己。对，
1: 那是不是有 AI 歌手？
0: 有，就现在也被人家拿出来讲了嘛。
2: 这种 AI 歌手早就有了，像我知道的有一个很早的那个对岸的那个歌手洛天依啊，日本有很多啊，虚拟歌手，那个叫很有名的，那个叫什么？现在一直想不起来。
0: 什么异次元的类似那一种的？
2: 对，就很多在那种电动游戏里面流量就有了，对，而且他们那个知名度真的不亚于真正的歌手。
0: 对对对。
2: 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平常，因为我觉得 AI 不是不好啦，只是你不要是假的，不要是去做的，
1: 对，
2: 就是说，可是因为 AI 的确是在我们现在人的工作上面，它可以有很多的帮助，很多便利性，
0: 对，
2: 你们可以使用 AI 吗？去协助吗？
0: 应该这么说好了，像例如我们现在做一则新闻，但是这则新闻真的比较大。比较算比较大事件，可是又没有路口监视器的时候，我们没有现场的事发画面，那我该怎么呈现给观众？这可能就是，我们就只能用 AI 的辅助，
2: 去模拟
0: 这件事情。
2: 是，
0: 对。但是你看，再加上我们在现场的空景这些拍下来，把它串在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 SOT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话术完全就不一样。
2: 所以是可以允许，就是现在在新闻里面串一些那个，那你们会标注说这一段是 AI 生成？
0: 会，一定要标注。对，因为它只是要辅助，因为我们毕竟也没有现场的一些事发的一个影片的嘛，影像，甚至连照片都没有的情况下，对，但这一件事情又是比较属于大事件，对，可能就会适度的来去做 AI 辅助的功能。
1: 我问一个比较锐利的问题哦。就是说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可能是一些车祸啦啊，或是说一些嫌犯切到等等没有监视器画面，但是如果说针对一些判决书，
0: 对，
1: 是完全没有画面的，如果今天这个判决书或是说这个起诉的案件哦，它是有牵涉到一些比如说性骚或是性侵等等这方面啊，然后情节过程又是很夸张很严重，那怎么办？这个是完全没有画面的，那这种情况之下，难道我们要做一些动画吗？这是制造，去设计一些 AI 的动画的一个画面，然后来让读者去了解这个新闻报道吗？
0: 应该这么说，因为就我所了解，因为最后决定要怎么做是在台北的长官。那我们看到
1: 内勤去制作，
0: 对对对，就是台北的长官下指示看他应该怎么做，但我比较常看到的是所谓的示意图而已，对，他用画的，但不是用 AI 生成，
1: 是一个动画还是说只是一个图片？
0: 一个图片一个图片。
1: 可是我看过是做动画的耶，
0: 那可能某
1: 对
0: 每一
1: 天我看过是做动画的，
2: 那是知名的传统媒体的吗？
1: 也算是有名的一个媒体啦，但是不是电视台，不是电视台哈。那我就觉得说，他把那个画面做得很耸动，做得很耸动。那当然，那画面就会比较倾向于被害人的那个角度去做。那如果今天这个事件哦，到后来判决是无罪，或是说最后是不起诉，那对于你里面所报道的另外一方面的一个对象，不是造成伤害吗？
0: 对，所以其实我个人在想，曾经有想过一点，就是我记得我爷爷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你是拿，因为他受日本教育，没有不知道什么叫电脑，他说你是可以拿笔杀人，你也可以拿笔去救人。
1: 很有智慧一句话。
0: 对，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因为我们那时候都用电脑嘛，
1: 对，
0: 我才知道他的笔是我们的现在的所谓的电脑，
1: 对，
0: 因为稿是我们在写的，对，所以曾经我也看过在某一个事件上面，每一个人先全部来骂那个人，结果后来发现他其实大家都骂错人了。
1: 对，
2: 好像前一阵子就有在
1: 对，其实他是很

0: 无辜的，那到时候谁去帮他平反呢？
1: 对，所以他得要自己接受。嗯，
0: 真的是，所以我觉得你爷爷讲的那句话真的是，要牢记在心。
1: 对，我到现在还记得，虽然他已经过世了，还是记在心里面。对，
2: 我感觉就是说，像那个就是我们的媒体啊或记者哈，除了说要坚持本心啊，就是你一定不能够去造假，不能够去我们讲的带风向。我现在发现，包含一般人也是一样，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人会在网络上面发言，随随便便可能一些讲出来的话，一些文字可能其实都会伤害到蛮多的人，
0: 有意无意。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所以我们在看，我觉得说我们在，我觉得说社会上有一些怪象啊，那个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阻止这些状况，那还是说在我们的以乐听人的角度来讲，还是自己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0: 判断力。
2: 对啊，千万不要去跟风，看到人家一窝蜂的在做一些什么发言的时候，你也上去发一些类似一些比较偏激的言论的话，都真的要想想再想想，因为有些时候你的一句话可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或者是可能影响到甚至他的家庭啊等等。
1: 对对，所以我觉得乐听众可以有一个方式啊，就是在你看到这则报道的时候，可能在风向在某一个人身上，但你如果站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
0: 对，
1: 或许你的想法就不会
0: 将心比心，
1: 对，搞不好就改变了。
2: 对，现在都需要具备这样子。那我就像我一开始讲的，我觉得现在这种我们在看一些新闻事件的时候，已经觉得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0: 只要靠乐听大众自己去做一些辨识。
2: 对，毕竟我们是生在这个 AI 时代哈。OK， 好的，今天也非常谢谢凯婷跟我们的分享哦。
0: 谢谢凯婷，
2: 谢谢。下次如果说还有其他议题要跟我们分享的话，我们就再来上节目哈。
1: 好的，谢谢蒋慧杰，谢谢戴杰。
0: 好，节目到这里，谢谢。
2: 好，9:24哦，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苏澳的这个海山西路哦，往那个国五交流道的这个方向呢，在内侧车道有一个大窟窿哦，就大概快要接近宜兰饼发明馆这个地方哦，海山西路北上内侧车道有一个大窟窿，好，请大家注意一下。那这个状况呢，我们已经跟相关单位来通报了，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呢一路都还不错，大概是在靠近南港系统这边，车速稍微慢一点点，但是真的是只有慢一点点而已。刚看平均速度在50几公里，但我看了一下，要往国三或国三南下或北上的匝道的车辆，看起来车速是还 OK 啊，可能在南港隧道里面车子有稍微多一点。

好，杨宗纬演唱的歌曲《对爱渴望》，9:29咯。不晓得之前在壮维的壮六路跟是18甲路嘛，哈，那个事故排除了没有？哈，请大家注意一下，这大概就是在那个中道中学附近的路段，哈。好，待会儿9:30，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场持续紧盯美伊达成协议后的国际局势，美股周一主要指数涨跌互见，不过台积电 ADR 表现亮眼，上涨 1.2%。台股继昨天狂飙超过千点，收在47741点后，今天开盘多头气势如虹，盘中最高触及48218点，站上48000点大关，续创历史新高。台积电一度触及2535元的新天价。宝山总队破获一起假槟榔摊真制毒工厂案，并在嫌犯住处搜出大量三级毒品妙妙级咖啡包，同时及时将吸毒后准备开车外出的嫌犯逮获，避免毒驾可能发生的憾事。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宝山刑事警察大队直属分队接获情资，冯姓男子涉嫌在新竹住处开设槟榔摊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制造毒品和分装贩售的不法行为。经密集跟监搜证，发动攻坚搜索，顺利在嫌犯住处查获三级毒品喵喵，以分装完成的600多包咖啡包和制毒工具。出估查扣的原料还可以再制造出上千包的咖啡包，还好及时拦阻，避免流入实面。而警方前往搜捕时，发现冯姓嫌犯食用毒品后准备开车外出，也挡下可能发生的毒驾憾事。宝山总队直属侦查分队长林义雄说，
3: 冯姓犯嫌利用槟榔摊出入成员复杂，高度隐蔽之特点，平常贩售槟榔香烟之外，私底下秘密从事毒品调配、分装及贩售，企图

0: 将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谋取暴利。
1: 宝森提醒，喵喵常被掺入咖啡包中诱骗青少年吸食，不仅危害健康，甚至有致命风险。宝森总队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溯源追查幕后主嫌和贩毒网络，彻底瓦解毒品集团，并遏制毒驾。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奈及利亚一名七岁女童罹患先天性无肛症，但因为当地医疗资源不足，需长期仰赖人工造口排便。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团队历时四个月的手术治疗下，现在已经能正常进食及排便。记者林雨辰报道。
3: 七岁的 Miracle 出生就无法正常排泄跟进食，但因为家中的经济及当地的医疗因素，只能仰赖暂时性的肠造口。为什么找光险？北医附一团队为 Miracle 进行肛门及肠道的重建手术，分两阶段恢复消化道的功能，并透过后续的训练建立正常的排便习惯，为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北医附一外科部副部长黄富焕说，
4: 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在确定好他扩肛都 OK 了，扩肛它的功能 OK 了，那它的肠道功能 OK 了，我们才把它的这个暂时性的肠造口把它做关闭，让它肠道可以恢复它的连续性，那这样它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
3: 北医附一院长施俊明表示，对许多的孩子而言，吃饭、上厕所跟上学是再平凡不过的事，但对 Miracle 来说，却是跨越一万多公里才得以实现的梦想。这次的案例凸显，医疗的价值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为生命带来改变与希望。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将于10月16到18号在台中登场。今年除了国际精英赛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以及赛后胜利派对，打造结合运动与音乐的国际级盛会。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今年赛事全面升级，除了精英组与推广组赛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广邀全台60家健身房组队参战，争夺全台最强健身房荣耀。现场也邀请去年台湾冠军队成员分享备战及夺冠经验，传承钢铁精神。运动局局长游志祥说，
6: 我们这一场是国际获得 CrossFit 国际的一个授权赛事，特别我们第一名的奖金高达了12000美金，这样的高额奖金的部分吸引了十几个国家共同组队来参赛。那还记得去年啊，来自包括不管是韩国、日本以及最后我们台湾同场较劲的一个盛况，今年也会在这个台中市某广场前重现这样的一个盛况。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国际的选手的激励，让我们全国的赛事、全国的运动、全国的健身的产业能够共同这样的赛事共同的成长。
5: 运动局表示，今年除了赛事外，将持续办理亚洲综合体能高峰论坛及国际运动健身博览会。赛事宣传大使高尔轩及披萨利也预告将举办赛后胜利派对演出，邀请民众10月16号到18号齐聚台中，感受国际体能竞技魅力与城市运动能量。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要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1: 想梦想卖面梦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2: 今斑马线爱设计的，我这边一只过，先洗一个先啦。
3: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2: 啊，阿狗遐喊哦！嘿
3: 呀、啊，你安内跪车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2: 啊，好啦好啦，我去加斑马线啦。
3: 对哦，这才会安全过关啦。哇！
4: 跪车咯，唔是你算 game， 无重来一届机会哦。请加斑马线，唔通为路着阮个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9:38。

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好，9:42，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哈。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有在进行。

0: 呛到哦。好，所以等于说现在国五南下北上呢，都有这个不是施工封闭呢，就是有移动式清扫啊，都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下。有任何路况讯息，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行了。好，赶快来进行今天的老师帮帮忙单元。好，老师帮帮忙，我们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先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听众朋友来谈，也是跟职场霸凌相关，是不是？
1: 对，
0: 是什么样的内容？
1: 劳动部他现在要开始培训了专业人才。
0: 培训什么？职场霸凌的相关人才
1: 啊？调查这个专业人才的部分啊，因为法规有讲啊，你要有外部专家嘛。
0: 对对对对，我好像有听到这个讯息。什么样的人可以参加？
1: 对，没错啊。那因为其实我们在去年我们也有培训过一次哦。但是其实我去年上课我有点受伤。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直接就讲了，我们这个是一个示范课程。
0: 然后呢，
1: 所以好像我们当初
0: 不是很正式的意思，
1: 挤破头你知道吗？因为当时我们大概一开始开办的时候就北中南各三班，然后我印象中啦应该是130个名额那还是180我忘记了，因为有那个其他的班别都是50个人那唯一就是在花莲场30个名额那我忘记到底开三班还是四班但是我们那时候
0: 很抢很抢手是不是
1: 对挤破头才有办法去抢到那个培训的一个名额那我上课的第一天，而且还为了就是因为那个台风因为花莲不是台风嘛
0: 对
1: 那我们那一场还就是延后了那所以我整个计划都打乱掉对那为了那个事情然后上课的第一天听到的讯息是这个我们这个是一个示范课程
0: 所以他不没有那么正式
1: 对对对
0: 就是一说你上完课也不见得说能够做什么这样
1: 对但是今年的他才提到就是说今年的部分才会把它列为就是说人才库的一个专家
0: OK
1: 那一样啦就是大概会有就是说名额就是培训大概1000名左右
0: 全台
1: 全台那所以会开了20场，所以差不多因为我们上次大概一个班大概都是50个人
0: 对所以50个人乘20场次一个场次是上课上多久
1: 两天12小时
0: 这么的快就能够培训出专家咯那表示说这个能参加的人一定有一定身份才行
1: 对他其实具有一定的一个
0: 对你要具有一定专业啦不是说像我刚才在想我能不能去参加呢看样子是不行啊
1: 可是我们在去年那一次他培训的部分门槛没有像这一次的那么高对，因为我们上次其实，
0: 所以你们是示范嘛？
1: 对，我们示范。
0: OK， 好，赶快来看一下相关内容
1: 所以他提到，就是说从今年的6月起啦，会在全国举办就20场的一个培训那要培训1000名的一个这个专业的一个人才的部分因为配合嘛，7月1号要上路嘛，那你没有这个专家的话也不行
0: 那我们六月份我们播出的时候都六月下旬了不晓得来不来得及让大家知道OK 没关系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搞不好还有隔年还有第二梯次
1: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那因为未来有可能职场霸凌的申诉刚开始我觉得应该会蛮多
0: 是大家处理不了要需要人手
1: 甚至因为这个职场霸凌的调查嘛那有瑕疵重启调查
0: 有可能
1: 那因为重启调查的话我们之前在草案说过嘛重启调查的话那你等于说你第一次的调查的一个成员通通不能再担任这个从那个申诉的一个委员
0: 对
1: 不对
0: 老师让我打个岔这让我想到什么呢你还记得我们几年前在讲那个那个是那时候好像刚开始要实施那个什么就是礼拜六那个延长工时那个那时候不是说劳动大军吗
1: 那个劳检大军对不对
0: 对有一点像
1: 对劳检大军千人也是1000人
0: 对
1: 所以有点类似所以应该啦我觉得这个要担任这个人才库不像之前就是说抢破头因为我知道在性骚的那个专才的一个部分是抢破头那现在看起来就职场霸凌这个专才的部分再培训嘛1000人所以大概也不用太紧张的
0: 真的
1: 所以他有提到培训对象

0: 项跟资格哦。所以第一个他先讲的，就是具有这个性骚扰这个调查专业的一个资格的人
1: 哦，就之前有曾经参加过了，
0: 对，有培训是性骚那一边的专才的人、
1: 那些可以先
0: 你就可以就是说第一个培训对象啊、但是我有看过哦，这个要点里面哦，它有一个就是说身份别，你如果是登录在那个性骚，你就不可以再登录在这个职场霸凌。
1: 那这样子干嘛开放名额给他们呢？这样不是浪费？
0: 等于说你要去二择一，但是因为两边的那个规定都一样，就是说他职场霸凌跟职场性骚扰，他都是提到说外部专家可以从人才库里面去遴选，但也不一定一定要只要有、有这个资格可以、
1: 但我觉得应该更多开放给更多人可以、
0: 可能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说他就是讲说，哎、你二择一、那我只登录你一个、但是你可能你有具备，那别的这个事业单位、
1: 可以找你、
0: 也是可以找你、
1: 啊、
0: 不一定说一定要从人才库找、
1: 是，
0: 那他们的一个培训的一个时间就比较短，六、个小时
1: 哦，不用到两天啊、
0: 哎、对对对、因为可能有些啦、
1: 很相似、类似、
0: 很相似、对，所以他们就不用培训到12小时，他们六小时就可以、那第二种、就是现有的性骚扰的一个人才库以外的一个人员、所以他也强调他有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政府机关的、然后第二类就是教育人员、第三类就是专业人士、
1: 是，
0: 那政府机关的就只要你是政府机关的这个仲裁委员、劳资争议调解委员、那或者有担任、或现任的这个劳工行政或劳检的一个工作三年以上的、这是政府机关、那再来就是教育人员、所以你是在这个大专院校、有教有上这个劳资关系、职业安全卫生，或者是人力资源或心理或法律相关课程三年以上的这个学者，
1: 是。
0: 那再来第三个专业人士啊，专业人士的话就大概主要是针对职业的一个律师啦，或者临床的一个心理师、咨商师啦，或者是这个劳工健康的一个服务的医师啦，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护理人员哦，那他要有从事哦劳工健康服务哦工作达三年以上
1: 哦，是，
0: 那这个是第二种情形哦，那第三种情形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两个嘛哦都不具备，那你就可以由透过第三种就是具有处理劳动权益相关事务经验哦，那经地方主管机关推荐的人
1: ，OK，
0: 那你也可以被推荐了哦，去培训
1: 啊、
0: 那取得就是这个专业人才这个资格，那会登录在人才库里面
1: 是。这样如果说有一些事业单位有需要的话，可能他可能很多人还是会从那个人才库里面去找，
0: 哎，对对对，
1: 这样省事嘛、对不对、
0: 那除了第一种就是已经是性骚扰的那个人才库登录的人了、他们就上六个小时、
1: 其他人都是上两天啊、
0: 对，都是上十二小时，
1: OK， 那多一倍的时间，
0: 哎，对、
1: OK， 好的、好，这个是就是为了职场霸凌的那个部分来培训这些调查的人才啊，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哦。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儿喽。
0: 好。
1: 好，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了、好，有一个路况我们插播一下，这是在台九线北上 151.2K， 这是在中仁隧道哦，说有小客车爆胎了，占用部分车道、大家注意一下。不过因为它是在北上，就从花莲方向到宜兰这边才会受影响、所以我们参考一下就行了。有任何的路况讯息，您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告诉我哦。才会看到颜色哦，9:52喽。继续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叫做 Walk on by， 来自希尔的歌声。

0: 好，时间早上的9:55，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先前在台九线北上151.2K 就中仁隧道的那个小客车爆胎的状况已经排除了。
1: 嗯嗯，你知道吗？你在拉你的杆子的时候，连带着我的杆子也在动
0: 了。对啊，对啊。我们昨天在讲这个问题哦，有跟对方讲吗？对方讲吗？跟专家讲吗？
1: 因为我们他们还没要走。
0: 是，嗯，我再试看看哦。哎，
1: 你看，你看我才对啊。
0: 哎呀，我跟你讲，
1: 你看我这个杆子，
0: 我跟你讲这问题出在哪里了。
1: 就是哪里他们两个在一起啊？
0: 啊，不是，我跟你讲，问题是那个底座没有稳呐。
1: 啊，底座，底座会晃哦，
0: 底座不够稳才会这样子啊，
1: 那才严重。
0: 我本来以为是他们那个两只杆会碰在一起，就不是，是底座不够稳。
1: 你确定他杆子没有碰在一起吗？
0: 没有啊，你看，
1: 那这是连带的。
0: 对啊，你看我
1: 是底座，
0: 大家看得到，我现在看不到我现在的状况，我正在那边晃我的麦克风。
1: 对，因为我们这杆子连接两个麦克风。
0: 对啊，你看嘛，你看这个底座，
1: 你不要把它露派去啊，你弄露露。路大了嘞！
0: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对面有专家，
1: 你们后面在看见，
0: 对吧？我跟你讲，是底座不够稳的问题啦。
1: 啊，是安内生哦，
0: 是啦，
1: 呵呵呵，
0: 底座那个瘦个较安着的噻。
1: 我是感觉迄个一记相当，
0: 是哦。
1: 啊，结果咱瘦的瘦在可能是上矮。
0: 那个条件不用改水者，不然我们条件不啥啥，我们在那里工啥。我们在讲我们那个现在正在使用的，因为我们麦克风有一个麦克风架，一个铝合金的哦。哎，不要看它这样子一根这样子，看起来没很长。这一根因为铝合金的，然后它是有，应该是我在才有专利设计的，所以它是很贵的。对，然后上面架了两只麦克风。
1: 对对，因为一个主持人使用，一个是受访人使用，但在同一个架子上。
0: 然后我们这个架子也是铝合金的哦，也是很贵哦。哎，对对对，但是就是我们在瞧的时候发现说，哎，我瞧我的，结果另外现在慧玉妹妹在用的也会跟着晃动啊。
1: 所以我们说底。

0: 做它不够稳、啊、
1: 对 对, 对，
0: 它如果够稳的话，因为我们两个没打到，
1: 是，
0: 哎，你只要这样一拉一晃晃上下晃就会连带的感觉，
1: 哎，大家可以期待哦，我们应该礼拜四可能就会回到原本的播音室去播音了，
0: 是，可以期待什么？那设备还不都差不多、
1: 哎？我很期待啊，
0: 你期待
1: 因为要使用新机器啊？
0: 哎，我跟你讲，我们已经使用过几组的新设备了、
1: 哎，我想看看哦，
0: 对，至少这已经换了第二个还第几个？
1: 这是第二个吗？
0: 这是第二个，所以我们每次都使用过了。
1: 是我们第一组哦，那用好久哦。啊、
0: 对，哎，那组很好，
1: 哎，那一组真的很棒哦。
0: 真的是，以前的东西，以前的设备都特好的。
1: 对，以前是那个是属于什么类比的、嗯，虽然是类比的，但它真的是音效，就是效果非常的好。
0: 对对对。
1: 然后来数位化，好像反而就是
0: 对我们
1: 没那么好用哈、嗯嗯。真的不是我们不会操作，是真的觉得数位化有些时候就是麻烦啦、啊嗯嗯。尤其是你那种现场on现场的节目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因为有什么状况能够及时去做调整、嗯。
0: 它很多都在电脑里面操控啦、啊，在界面上小小，
1: 就算有在面板上，我们可能也不是那么会操作啦，
0: 随便乱按呐、啊。
1: 对对对。嗯嗯，对，不是我们不会，
0: 你要特别强调这个吗？
1: 没有啦，我们的确有些东西是不懂的，
0: 没有，有专家在处理啦，
1: 对对对，
0: 哎呀哎呀，我们只要负责推出去再收回来，
1: 所以跟大家这个讲一下，我们可能礼拜四应该就会用新机器的，到时候再麻烦我们听众朋友帮我们听看看呢、啊，
0: 看音质、音色、
1: 声音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样等等的哈、啊，哎呀，这我们的听众就是我们的监听员，
0: 对对对，
1: 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没错、啊，
1: 帮我们监听啊，
0: 是是是，再给我们一些意见，这样
1: 啊，我们过拍。是无偿的哦，
0: 哎，不过他给我们意见，哎呀，他给我们意见之后，我们的装机的那些技师们，他们都回台北了吧？
1: 哎，礼拜四应该还在
0: 啊，
1: 所以我们要把握礼拜四的一天的时间，
0: 设备还是有使用期限呐，
1: 对呀，
0: 这个保护期内，我们如果什么状况，他还是请他们过来。
1: 我是说那个到时候要麻烦听众朋友帮我们听看看、啊，
0: 对对对，
1: 看有没有哪里有什么问题啊？
0: 高级监听员无偿的，
1: 对对对对对，哎，高级。整个短线啊，调个清楚哟。
0: 那就要整个短线，
1: 对对对哈。阿妈、啊、也不用听得那么仔细，讲哦，你都啊、哦，那个吸气声音很大哦。
0: 哎、啊，塞、欸、啊，万一他真的是吸气、吐气的声音比我们现在的还夸张，啊、代表他的灵敏度太高、欸，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啊
1: 哦。真的
0: 哈、
1: 哦，我以为是说要我们靠我们自己啊，
0: 没有啦，他一定有那个，他一定有机器，他一定有哪一个旋钮这样，
1: 是
0: 哦、他可以调整一
1: 下。可是我很喜欢那个麦克风灵敏度高呢，
0: 哈、啊、哈哈，
1: 你。密度高啊，你会觉得哦，个个声音听起来特别好听。
0: 我跟你讲，那是耳机啦，耳机若灵敏度高的话，听起来都很好听啊。嗯、
1: 是，
0: 哎，整个一整
1: 组的。我其实真的蛮喜欢在播音室里面听音乐的，因为我觉得听起来都特别好听。
0: 是是是，
1: 好啊。没时间开讲
0: 了呀，
1: 十点嘛，跟人讲好了哈。那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再见。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桃园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7.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6线西行19公里，在皮镇一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掉落纸箱，台九线北上151.2公里中仁隧道烧槽爆胎的小客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慧玉来帮朋友们看一下啊，目前的国五的北上南下的情形怎么样哈？首先我们来讲北上，在头城一直到南港哈外侧车道，我这个范围蛮长的，头城到南港外侧的移动是清扫办理的情形。好，北上是这一起啊，但北上的话呢，通常在这个时间点呢，该去上班的哈都已经去了，所以呢，目前的看的是旅游的人次哈啊，今天是礼拜二嘛，所以旅游的人次不会那么多了哈。目前看到是一路长绿哦，哈，往北方向，目前至少都有80公里以上的时速可以通过利用，好的不得了。那南下的话呢，南下啊是在南港到头城的外侧车道，目前有移动是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又有新增加的状况呢，这新增的情形呢是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目前是施工的状态。好，朋友们，这个路段的话呢，您走一下内侧车道会比较方便哦，在转弯之前，在变换车道之前，一定要记得提早打灯号这件事情。好，国五的南下的部分呢，在这个33.2到33.7，好，过了头城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好，所以这个路段的话呢，您要走一下内侧车道，这是头城的位置。好，那我们看一下呢，在时速方面呢，南下的速度的部分呢，当然没有北上的好啊。好，北上呢是80以上，那南下的话呢，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现在时速65，但离开了石碇之后呢，一路好到头城路段的话，都是可以到73公里的一个情形，所以大致上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呢天气方面的情形。

天气方面的状况，我昨天真的吓一跳。昨天呢，就在搜寻一下，中央气象署的相关资料的时候呢，就看到说呢，这个候游来者哈，说这个米克拉哈要还没要走，还没要走，那后面就有一个呢，这个叫做无花果会形成。好，所以是双台没有错哦，感觉上双台共舞哈，好，不过共舞的方向在日本。好嘞，嘎仔。因为我们家我爸爸那边呢要砍树哈，如果要砍树的话呢，那你天气不好也不好砍哈。那砍了树之后，树叶在地上啊，已经请了宜兰市公所的清洁队啊，跟他说，要麻烦他们来抓这样哈。好，但是呢，还没有抓的这个过程里啊，如果砍下来的树啊、树干啊、树枝啊，好在这边呢随风飞扬的话呢，哇，那可就不得了了。尤其遇到台风天，真的是太可怕了。好，所以我没有办法哈，去面临那样的状况，赶快呢跟我们砍树的这个公司啊，就跟那个老板讲说呢，我们时间要延后哈。可是时间要延后呢，延到下个礼拜砍树哈。一看说还有一个台风呢，叫无花果，真的它已经形成了，叫做轻度台风无花果。昨天还是中度台风的米克拉哈，米克拉是先形成的，米克拉现在已经变成是强烈台风了。整个看起来的话呢，是强烈台风米克拉比较靠近台湾哈，但是

中央气象署说呢，他因为提早北转的关系呢，也不至于对他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说呢，可能不会，但因为距离有点远呢，那无花果呢，无花果的距离是更加的遥远呢，所以我比较放宽心了。大家也都知道，昨天我跟您讲说礼拜一二三天气呢是好得不得了，所以呢天气还没有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看到呢今天的高温资讯呢，哇，红色灯号嘞，红色灯号在哪里啊？在屏东哈，屏东的威力呢相当的大，就是有38度的极端高温出现哦，在屏东。过来要够橙色灯号，要够黄色灯号啊！橙色灯号讲三天以上有连续36度以上的温度，合作橙色灯号。那如果是黄灯的话呢？今天36度了哈。好，所以有等级上的不同。我们先来看一下橙色灯号的是在双北市、在桃园、新竹、彰化、南投、云林、台南跟花莲。那至于说黄灯的话呢，是基隆、台中、嘉义跟高雄市。其实不管怎么样呢，全台各地都是热的了哈，都已经恢复成夏季的典型气候了。好，至于说呢，在宜兰的状况怎么样，我待会再看哈，因为还有一个长浪资讯的部分呢，也会哈，针对呢，像苏澳啦，像龟山岛的浮标，目前看起来已经是在2公尺高了哈。好，我们看中央气象署的长浪及时的资讯哈，他怎么说？说呢，今天是6月23号的礼拜二，在基隆北海岸呢，在东半部，包括兰屿啊、绿岛的沿海，以及横川半岛有长浪发生的情形。在早上7:41的时候呢，观测到说宜兰的苏澳跟龟山岛，和刚慧宇已经讲说这边呢是2公尺的浪高。好，除外的话呢，还有在花莲、台东，在成功蓝屿，在屏东的鹅銮鼻都已经观测到浪高大概就是2公尺上下，好，属于浪比较大的地方，所以呢海边的活动不宜哦。

而今天的天气呢，跟昨天呢，目前看起来天气图的显示不太一样哦。在宜兰的部分呢，像应该是各测站呢也有仪器在调校的情形，所以很多地方呢那个天气图并没有呈现出来哈。但如果有看到的部分呢，大概有三分之一哈，三分之一呢有出现，三分之二的资料呢现在目前还没有数据出来。我们看到的都是阴天的图腾美。啊，让我觉得意外啊。但温度的部分呢倒是有出现蛮高的情形，现在才10点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还有32度以上的地方内。好，32度的是哪里？来，我给看一下，罗东，罗东目前呢已经有32度了，原山还更高嘞，32.2 度，在土场这边是 32.1 度。没有想到我所居住的地方原山呢，好，今年度我都观测到它真的不可小觑哈，哈，有时候那个态势呢，跟罗东呢是并驾齐驱的，奈安呢。太平山上呢相当舒适，目前山区的部分只有20.9 度。

上的温度相当凉爽。好，其他乡镇的部分呢，看起来大概就是31度左右哈。好，我们再进入一下在整体的降雨好的状况，今天有多少呢？好，今天说有10%的降雨率，昨天是零啊，明天呢也是10%。在天气图上的这一周哈，目前所显示的状况的话呢，今天明天两天，礼拜二、礼拜三的部分呢，是可以看到阳光的好日子。好，在明天的下半天呢，天气有些的转变咯，是转为有雨的情形。礼拜四、五、六哈，这三天的时间的话呢，连阳光都没有画出来哈，就只有看到乌云以及呢闪电下雨的情形。到下礼拜天跟礼拜一，好的天气的状况的话呢，阳光才会再露脸。好，但这一周的温度的部分，在高温大概就是30到33度之间的变化了。提醒您，今天的天气呢，在这个户外的部分呢，也还是啊相当炎热的情形，所以记忆的要补水哈，以及做防晒，避免中暑。那至于是海面上的风浪的状况的话，是浪高1转2公尺，属于小浪转中浪等级哦。

0: 有路况记得告诉秦广。谢谢您，您所收听是秦广宜兰分台慧玉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优。那我们的路况服务的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哟。
1: 啊，车子没熄，我被开走了啦！啊，我才去买一包烟而已嘛。
2: 我把机车停在车阵当中，但是忘了上锁，才逛个街而已，就不见了。
3: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不论离开多久，记得加上大锁，小偷才不容易得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好，现在时间10:25。在公路局的部分呢，有好几个公务段哈，大家知道，所以这个公务段呢，也都有相当多的道路工程在办理的状况。好，慧宇来帮朋友们来做会诊。好，我们来注意一下啊，就是今天是6月23号啊，今天开始呢，持续有3天的时间到6、25是礼拜四，好，所以就从礼拜二、三、四这3天的时间，您在走滨海公路的时候，朋友们注意一下兰阳隧道啊，兰阳隧道的南下啊，现在是在做隧道广播系统的养护维修作业啊，所以到傍晚的6点钟，每天从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6点钟，好，这边通行的时候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呢，在苏花改的新澳隧道的部分。好，新澳隧道呢，在目前哈有2个情形哈，但这两个情形在新澳隧道的机房有爬梯安装作业，只有今天哈，只有今天会发生哦。原来不只是这样的一个作业哈，它同时还合并有块状护栏的作业，位置都在117.6公里的地方。好，所以这个状况的关系啊，今天呢在南下线的部分哈，南下线的部分呢是可能现场的施工需要的话，会短暂的哈做封闭的管制啊，但只是短暂的封闭啊，所以朋友们稍勿躁，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指挥，您配合一下指挥，等一下就可以放行了。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块状护栏的作业，这个块状护栏的作业呢，会造成现场是道路限缩的情形，就是呢，路宽变小啊，所以经过这个现场的话呢，请您减速慢行。好，这个情形的话会到7月10号哟。在今天的晚上，我们预报一下呢，从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在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在澳花路段的部分呢是51.9到52.1公里，和这长。

多并不常，大概就是300公尺的范围里啊，好，应该是200公尺的范围里哈，这里有隧道交控系统的托架安装作业，在今天的晚上，在明天的晚上，好，所以经过的时候呢，在晚上通行请注意，也是呢采机动管制的方式来通过了。

好，目前呢再来跟朋友们整理呢有关呢整点放行一次的管制路段呢、哦、好，这是一样的没有改变呢、哦、在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哦、属于观音路段的部分两个不同的公里数哈。好，这边在施工的关系呢请您注意一下，待会儿放行是11点钟哈，11点哦，距离现在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是台九丁线的43.3到44.4，另外一个呢是45.2公里哈，这两个地方都是在观音。好，请朋友们注意一下，现在目前呢是没有办法让您通过的状态。好，另外一个是台七甲线在米摩登路段35.9公里的米摩登，现在的边坡施工，好，那整个边坡施工呢会做到月底哈，做到月底哈，所以呢是这样的哈，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才整点才放行一次的这个管制情况。好，也是要等到11点钟才放行，接着是12点下午的1点、2点、3点，以此类推的时间里它都会放行一次。好，时间来到快10点半了，我们准备进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文化部推动文化黑潮计划，支持国内团队开发原创动画及文化科技。单元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及《奇谈导航》今年接连入选多个国际影展及竞赛，展现台湾原创动画内容的国际市场潜力。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文化部补助国内的动画及行销团队，透过联合开发的模式，以销售国际市场的角度制作动画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以易经中的六卦为灵感，串联六部风格迥异的动画短片，探讨末日中的科技与人性。奇谈导航则集结了七则台湾岛屿上的奇谈轶事，内容涵盖泛灵文化、民间传说以及奇幻的题材，跨越不同团队与公司的合作，成为台湾动画史上的创举。文化部长李远说，
3: 像这样一个计划能够完成有几个元素，一个就是当然是黑潮的钱，而且那个钱是额外给我们的一笔黑潮计划，第二个需要台湾的科技，自己刚才讲到国产国造科技，第三个就是台湾本身的文化内容，传统的文化，还有第四个就是热情，如果没有热情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成立。
2: 本次计划也成功建立台湾自主研发的 VR 技术系统，目前平台上已经打造出《海之召唤》《海洋森林奇愿旅程》《一起下地狱》等作品，以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打造创新的文化体验，预计9月及11月陆续在高雄及嘉义展出，详情可上梦想动画的脸书或 IG 查询。经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台北一名准律师郑姓男子，三年前参叙后酒驾失控撞死人，一审遭重判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赔偿1200万，与家属和解争取缓刑，但高院减轻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仍需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台大法律系毕业、现年29岁的郑姓男子。

0: 子原本在知名法律事务所实习，三年前参加事务所迎新送旧参叙，喝酒之后独自开车返家，行经国道三号万方交流道时，因车子失控冲撞三辆车，并造成一名吊车司机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承酒驾酿祸，并向家属道歉，但辩称平时不喝酒，当天因想在同事留下好印象才开车，而且无法拒绝老板才喝酒，他愿意终身当戒酒职工，请求法院轻判并给予缓刑。不过警方主张他当时酒精浓度高达 0.83， 肇事时时速高达80多公里，应予重判。国民法庭认为他知法犯法，恶性重大，犯后争执酒驾意图，没有同理被害家属心情，但考量他家庭支持良好，更生可能性高，以酒驾致死罪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和家属达成和解，并赔偿了1200万元，争取缓刑。高院审酌原审没有考量到调解及给付完毕的情况，减轻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这名准律师仍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彰化县政府推动东螺溪水环境改善建设，以渡船头历史文化为主轴，并且在皮头木棉花道河畔新设人行栈道，工程完工启用，未来将成为重要观光游憩新亮点。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动用总经费1400多万元，展开东螺溪，也就是北斗渡船头以及皮头木棉花道文化绿廊水环境改善整体计划，透过水岸景观、生态环境和文化场域的整合，打造兼具休憩、观光、环境教育与文化传承功能的优质绿廊。县长王惠美说，
3: 北斗渡船头伊的这个河滨公园，这个拢总有1.5公里长哦。那最主要，一户里头三帮甲四波道，但主要甲咱的这个文化意象历史都藏伫这个区。那这个区规划内底有咱的这个船头入口的意象，还有码头，以及我们渡船亭船的一个亭屋，还有船坞造型的地景的游戏场。
2: 县府进一步指出，第二工区皮头木棉花道河畔环境改善，只是在中心桥旁新设约500公尺人行栈道，并且增设入口意向及环境教育导览设施，提升民众赏花、散步、休憩安全性和舒适性。每年木棉花季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未来渴望进一步带动地方观光和周边发展。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1到36度，尤其又以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莲纵谷会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清晨低温则在25到27度。那另外就是特别提醒，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已经有长浪发生，由于天气相当稳定，但海上浪高已经显著增高，海边天气虽然比较好，但是隐藏着长浪的危险，活动必须要特别注意安全。那另外编号第2607号，今年编号第7号的强烈台风米克拉，今天上午8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方570公里的海面上，预测逐渐北转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那预测的路径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导引的影响，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那不过未来的话，就是要特别留意在明后两天，就是它的外围的水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在台湾地区西半部还有东北部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那此外就是热带性低气压PD08号今天上午也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不过由于它距离我们相当遥远，对我们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4: 哎呦，爱情不要给他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5: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3: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下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4: 想梦想卖面梦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6: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5: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有空想去哪里玩呢？记得听景广最新路况，陪你行车顺畅。如果想要了解小常识和新鲜事，
0: 也可以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随时挑选喜欢的单元收听。
1: 有景广在身边，
0: 去평항이게反유，
1: 去享受旅行吧。

好，慧玉再来帮朋友们确认一下啊，现在的在国道五号的行车状况是否正常？目前的情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一样啊，在北上的部分呢是80公里时速上下，那南下的话呢也有70左右。好，所以这样的状态的话，表示是正常的情形，没有问题。还是请要注意一下国道五号的北上情形哈，北上呢在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目前呢是施工的状态哟。好，所以朋友们这边的话呢，车道呢会有比较少的情形，所以呢您速度不要太快了，记得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

好，看到呢，刚刚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哈，有给一个 LINE 哈，特别针对这个轻度台风无花果和它的状态来做说明。它呢，在早上的8点钟生成，和重点就是呢，目前对台湾没有影响。好，是这样，在早上8点钟呢，这个无花果哈，长在哪里嘞？长在关岛的东北方的海面，它未来会向着西北的方向前进啊，所以目前看起来呢，它的方位呢是往日本的南方海面做移动。好，所以呢，比米克拉台风来说的话呢，距离台湾是更加的遥远的哈。好，所以呢，对台湾呢没有影响。那至于说呢，那个在台湾的东南方海面的强烈台风，这个米克拉台风昨天是中台哦，今天已经转变成为强台了。那未来持续的往北走，因为它提早了北转哈。所以会经过琉球群岛，也是往日本的方向做移动，所以这两个台风的话呢，像目前呢应该是对日本造成威胁了。

好，今天我们看起来呢倒是有一些是桥梁的部分哈，做一些的检测哈以及维护的工作。那发生的地方在什么位置呢？好，目前是看到苏花改的部分呢，在这个南澳北西河川桥的南下的方向，和是126公里的这个位置。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好，因为呢做桥吊索的检测的关系，所以南下线呢目前是封闭的情形。好，再次跟朋友们讲到了，在台九线的126公里的这个地方，如果你要往花莲方向的朋友，目前呢请您改道走台九丁线了。如果是北上的话，那就没有影响。好，再来一个呢是台九丁线的苏澳桥，现在也有在做桥梁的检测作业。好，它是持续几天的时间，今天第一天会到6月26号的礼拜五。好，所以呢可以说这一周的平常日的时间里啊，每天走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呢，他都会来办理桥梁的检测作业。那怎么通行呢？通行的模式呢就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好，在苏澳桥是台九丁线的 1.4K 的位置。台九丁线呢还有其他的状况，我们一并跟朋友们来说明啊。在8.1公里哈，这周边的9公里路段这个位置有箱涵的工程在进行，会持续到这个月底哈，持续到这个月底都是呢在大家上班的时间里哈。好，所以通行的时候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除外呢，在观音路段的部分，好，观音路段的部分呢，我们有跟朋友们讲到的说有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呢是都是踩整点的时候放行一次好的一个状况，一个在43.3到44.4公里，一个是在45.2K 的地方。好，看起来呢时间将近11点钟了，现在是10点过51分，所以再过8分多钟的时间里哈，整点放行的地方呢就可以让大家来通过了。好，您就稍微再等一等喽。苏花改的部分呢，在礼拜二哈，只要是固定礼拜二，从早上的10点到11点钟，下午的话从2点到3点，百米西桥高架道路都会有移动式的清扫在办理。好，这个位置是台九线的104.9到107公里的沿线哦。好，我们讲到这是百米西桥高架道路，待会的11点钟呢这个路况会撤除。然后再来关心一下南澳路段，在台九线的118.8到120.1公里哈，这个路段的话呢它有路面的铺设作业，那办理的时间呢都在晚上，会到礼拜四的晚上，它是从晚上的7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等于12个小时时间里啊，在南澳路段的这个部分118到120，好，会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情形。那另外一起的话呢是在白天的时候呢会来运作哈，在 120.7 也是南澳路段做边坡的保护工程，这会持续到7月15号，所以呢6月16到7月15一整个月的时间里，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120.7公里的这个南澳路段的部分呢，好，它是有在做施工的，所以请您配合现场的指挥人员的指示，小心通过即可。

好，现在时间10:53。好朋友们，是不是一整年当中你都会规划几次的这个出国的行程呢？好，如果说您自己本身呢还是上班族的话呢，恐怕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安排哈，没有办法很多次了哈，说一次两次呢可能是有的哈。好，那有时候呢我们在国内的其他地方旅行啊哈，3天2夜啊，好，或者2天1夜的时候呢，你还是需要行李箱的，对吗？好，我们有看到那个广告说呢，行李箱哈里面呢，如果说你使用到那个压缩袋的话呢，可以装很多，有没有？我现在想说呢，很聪明啊，如果我们去呢国外啊哈，到比较寒冷的这个国家去度假的话，那你衣服穿的要多一些哈，所以呢准备的可能都是大衣哈，或者比较厚重的衣服哈，这个时候如果弄压缩袋啊，把那个厚重的衣服呢给它压扁哈，那这个空间就会多出许多了，它的重量应该没有改变，但是它被压扁的话，空间就出来了。很多网友在讲说呢，哎，你不要这样子以为哦，因为压缩袋呢看似能够节省行李的空间呢，可是呢实际上呢会让你血本无归。我在想怎么会血本无归呢？原来它的空间呢这个越多的话呢，那你就会越买越多，因为哎呀还有空间哦，够为它塞这样子，我们买的东西呢哎还有地方放，你就会很放心的把它放进去，对不对？但是它会超重哦，航空公司的重量限制才是真正的关卡。所以不管怎么样呢都要注意一下哈，都要注意一下，虽然空间变大了哈，你的购买欲恐怕呢也会跟着失控哈，所以不知不觉的会把行李箱塞满的各种的战利品哈，这样的话呢咋糟糕，你在机场一称重的话呢，那它就会是呢超重的状态哦。好，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您所要注意的事情。其实呢我在外出的时候我很喜欢用一个一个的收纳袋，这个收纳袋呢放的是内衣内裤哈，那个收纳袋呢我可能放的就是一些化妆用品哈。好，那大大小小的收纳袋呢把我所有的东西分类哈，分类别的把它放在一起的话呢，我就很容易找到我要的东西，那收纳袋一袋一袋的放在行李箱里，看起来也是相当的干净整洁的。听说这个容量呢也可以装的容量呢也还蛮大的哟，还不会浪费行李箱的重量。

泡炸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厉害，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铜锣到三义路段时速10到3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51.2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 56.7 公里过内坜路段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34.4公里过关田系统全线车道都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的左营端出口往翠华路方向有货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航信与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智。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以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哈，喙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毛可能变散，无。

0: 大喽，
1: 不大。
0: 对呀、啊。
1: 啊，这个有分软甲硬的哦。
0: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吃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1: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0: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脱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1: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0: 好，真好诶！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搁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1: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4: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3: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4: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3: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0: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警察先生，安娜又阁是你？
1: 系啊，警察工作不管是日时也是暗暝，拢嘛爱轮班。
0: 安尼就辛苦哦。
1: 袂啦，会当为大家服务，嘛是真快乐的代志啊。
0: 啊，对啦，警察是大家上好的朋友哦。
1: 是啊，每一工拢爱认真保护大家安全呐、啊。地政部警政署，祝你平安顺心。

好，这首歌曲李富竹所唱的阳光依旧灿烂。今天礼拜二、所以我们要进行的是呢空中警网的单元。我们知道6月15号呢是警察节，好在那个之前呢，我们宜兰县警局呢有办理了一场的这个表扬活动，是115年的蓝城警英奖获奖的这个员警当天接受了表扬，都这个真的非常恭喜他们。好，先把这个路况跟朋友们讲一下呢，就是目前呢请朋友们您若走这个台九线的126公里的地方，这是南澳北溪河川桥，因为呢办理桥吊桥的这个检测的作业，所以南下线目前呢是道路封闭的情形，那请朋友们要往南的话呢没办法走这个主线车道了，麻烦大家改道走台九丁线，这样的情形呢会到下午的4点钟，这是今天一天后来办理完成的，明天的这个路况就没有撤除了。好，刚刚讲到说呢蓝城警英奖的获奖员警慧玉呢也安排了专访，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两位的员警，一位是三星分局的林志胜警员，他获得的类别是为民服务类。这林警员和林志胜警员，他在他从警的过程当中，他基层服务超过20年了，他大半的为民服务的事迹呢都集中在环境险阻气象多变的三星跟大同的山区，他目前呢是服务在这个太平山的派出所，所以有相当多的这个协助呢山区啊，不管是迷途的民众或者受伤的民众有些呢是因为呢在山区的地方呢出现了一些呢危险的状况或者是说呢轮胎被刺破了那帮他协助换轮胎的等等的为民服务的事项这些事情呢我们如果本身是当事人遇到的话呢有员警出现帮我们协助排除万

0: 难，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安心哈，也会觉得非常的这高兴。因为这些危险的状况如果没有排除的话呢，那可能就是一件呢很不幸的结果。好，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空中警网的单元呢，我们的和平守护者要介绍的就是三星分局的太平山派出所的林志胜警员。好，我们来听慧玉的这一段专访。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要介绍的是115年蓝城警英奖绩优员警，任职三星分局太平山派出所的林志胜。林警员在基层服务超过20年，为民服务的事迹大半发生在三星及大同山区。他是山林的守护者，点亮深山迷途者的明灯。今天他要来回顾114年九月底协助骑乘脚踏车在大同明池山区不幸自摔的民众迅速就医的过程。林警员你好。
3: 你好，我是服务于三星分局太平山派出所警员林志胜。
0: 是，林警员，我要先给您恭喜，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奖项，不容易耶。
3: 好，不敢当，不敢当，谢谢。
0: 这从警20多年来哈，您对于这次的得奖，自己的感触是什么？
3: 原本我是没有抱着说会得奖的那个心情的，因为我们每天上班的话，我们经常遇到的案件，我们这个为民服务算是我们最常碰到的。那因为有一些案件，我们同事他们都觉得这是很稀松平常，他不会觉得这种东西值得报道，所以他们很多为民服务案件他们都没有报上去。那因为我上班的话，我就是有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会从实往上报这样子。是的，
0: 你太客气了。所以得了这个奖应该很开心吧？
3: 对，心情是蛮开心的。
0: 这是您首次得奖吗？
3: 第一次。
0: 哇，真的是恭喜
3: 哈！谢谢。
0: 您很客气说呢，为民服务这个是我们平常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哦，只要遇到了困难，这个时候呢，任何哈这个人那个心情啊，一定是真的是很着急的哈。然后可能他有受伤的状况，好，我们还好有这个员警啊哈，他每一零的电话打过去，我们的这个背后的靠山呢，远景立马到现场了，就是他们觉得看到了就是救星这样哈。好，所以林警员，我是不是可以请您回顾一下，说我们有一次啊哈，在因为我们是在当时我们是在明池派出所的辖区服务，
3: 对，那是在明池派出所服务的时候发生的。
0: 遇到了说有骑脚踏车的朋友哈，好，他发生的状况是他这个脚踏车是坏了吗？还是他有跌伤吗？
3: 因为当时他骑脚踏车哈，那山路是下坡弯道，然后他对路况不熟哈，然后他过弯的时候因为没有减速哈，然后刹车失灵，就不小心就摔倒。那摔倒当时的时候，刚好他们有2-3个车友在旁边哈协助他，结果他那个骑车的那个骑士，他头部先着地，然后有吐血哈。然后对，算是
0: 很严重，对，
3: 昏迷，他昏迷了大概三分多钟
0: 有醒来，
3: 对，后来又醒来哈。当时我到现场的时候他有生命危险哈。那对，那时候救护车还没有抵达现场的时候，我们就在现场哈协助他，然后在旁边哈先给他，因为他当时我印象中他是有重听
0: 听不到，
3: 对，他有带助听器，
0: 是，
3: 那助听器又掉在地上找不到
0: 听不到你说什么，
3: 对，所以我跟他沟通的时候是有一点困难，但是我们就是用笔跟纸这样子用写的，
0: 对，可是这个时候情况危急，你用纸跟笔，他们又晕倒了。
3: 对，那时候有一点昏迷，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问他怎么发生的，是不是被其他车辆撞到？
0: 有吗？
3: 因为没有，他是后来他车友说他们跟在后面看到他自己骑车自摔，然后对这一件是单纯的他自己。

0: 骑车受伤。
1: 哦，那林警员有没有帮当时他晕昏迷过去有没有做 CPR？
0: 哦，没有做 CPR， 我们就是在现场，然后协助交管，然后怕说他被经过的大车压到身体，然后发生意外，所以我们在现场协助疏导交通。
1: 是是，那您可以给他的受伤的协助需要包扎吗？
0: 哦，那时候我们有看他脸上有一点流血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是有协助拿卫生纸给他擦拭这样子。
1: 哦，
0: 对对对，
1: 是像我们发生这样的状况，我们一定马上打电话给119，对不对？
0: 对，
1: 那119，当时什么时候赶到现场？
0: 哦，119大概比较慢，大概慢到20分钟。
1: 哦，
0: 哎，对，
1: 嗯，
0: 是
1: 到达了之后把人交给119的救护人员，
0: 是
1: 赶快哦一下山嘛？
0: 对对，赶快送去医院急救。
1: 是是是，
0: 是
1: 我不晓得这样的状况常发生吗？在你们的辖区当中，
0: 我们山区。其实蛮发生的是自撞，因为那个山路有时候会比较狭窄，然后弯道又比较多，
1: 是
0: 会有视线死角
1: 啊，
0: 有的骑车他们都习惯比较没有习惯说会减速，都临时踩到刹车，所以很容易会自摔
1: 啊，这样子哈，所以我们这边是不是要特别提醒朋友们跟听众讲说，最好不要骑脚踏车上来。
0: 对，因为你骑脚踏车的时候，我们是建议你哈，就是车速就是保持在30公里，不要超速，超速的话很容易发生意外。
1: 但如果下坡了也动不掉，
0: 下坡的部分的话还是一样要减速啊，特别是过弯的时候，那法夹弯那个弯道很大，然后你会看不到对方的车子，
1: 是，
0: 对，然后你不要越线，不要那个骑太过去那个对方的车道，这样子很容易被发生车祸。
1: 哦，所以这一起的话，他其实是跟车友约好了，
0: 是，
1: 有2-3位，
0: 对，
1: 好，然后他们当时是骑在台七线的77.3公里，而这个地方是属于哪
0: 一
1: 个区域？
0: 名词的辖区，那边是属于一个大的转弯处，对，然后他过弯的时候不小心就是那个刹车不及，然后就自摔，对，造成他摔倒。
1: 好好，所以要特别请大家要评估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要量力而为
0: 哈。
1: 还有刚刚我们也做了很多这个我们在弯道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些事项的说明。好，我们林志胜警员，好，在这件事情上头，你有没有吓一大跳？
0: 我们当时去现场的话，我们是以救助那个民众的生命安全为主了哈。那因为当时他们车友已经有初步先协助他，再拖到他那个请他在旁边休息。那因为我们看他脚踏车也倒在那个路中间，我们也赶快把他协助把车子安全的把他拖到路边，避免再发生交通
1: 事故。
0: 事故
1: 了哈，哇，真的是哈，所以遇到这样的状况，任何需要援警协助的部分，我们很乐意为您提供协助哈。
0: 是，
1: 不要忘记打110的电话就是了哈。非常谢谢林警员。
0: 好，谢谢。我做你的靠山，我
2: 做困难拢不怕。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妥当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瓦壳。我是汪丽瑶。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每次呢开着车哈、啊、到山上去的时候，偶尔呢就会看到有骑脚踏车的朋友从我旁边哈、啊、经过，我觉得很不容易哈、啊，好不容易哦，体力要非常的好哈、啊，恐怕呢平常的锻炼一定不会少哈、啊，好，所以他们才有办法有这个体力哈、啊，不管是上坡下坡，骑着骑脚踏车，好、啊，对于呢骑这个山路来说呢，都是呢相当大的挑战呢。啊，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而且不要独自上山哈、啊，有伴的话呢，发生任何的状况的话，别人才好帮您提。

另外呢，三星分局也特别提醒，骑乘脚踏车进行长途活动之前呢，要充分评估自己身体的情形，而且携带必要的通讯的设备跟紧急联络人的资讯，要随时注意路况还有天气的变化，确保旅途的安全。那行进当中有任何身体不适的情形，请呢要评估您自身的状况，量力而为，好，不要呢这个逞强哈，要继续呢往前哈，因为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呢停止了你的行程，那也可以立刻拨打110或119来请求协助。好，今天呢就是林志胜警员在山区的时候协助了我们自摔的这个脚踏车的民众啊，能够呢平安脱困的情形。

好，现在时间11:25，我们进行的是空中警网单元的和平守护者单元。那今天呢，慧玉要介绍两位的警员，都是呢在今年度获得了蓝城警英奖殊荣的。好，两位员警，一位在三星分局辖区，一个在宜兰分局的辖区。好，但是呢，第二则的部分呢，介绍的宋警员，目前看到呢时间不太够哈，我们待会11:30呢会进行警广的东台湾新闻的这个联播，所以呢这个宋警员的部分呢，我预计要在11:35哈，在东台湾路况东台湾新闻的联播之后呢，我们再来进行这样的访谈。

好，讲到山上嘛，所以呢，慧玉就帮朋友们再来提醒一下，如果您要前往太平山庄的话呢，太平山庄的唯一一条路段呢，就是这个在宜专一线道哈，宜专一线道在7公里的位置哈，这个地方呢也有在进行呢施工的状况，所以要跟朋友们讲到说呢，您要上太平山，经过的宜专一线道在7公里的位置，这边有红绿灯、号志灯来做管控，所以看到红灯可以停下来，看到绿色灯号的时候，您才可以往前开哟。好，因为对象的话呢，就是跟您一样是，你是红灯，他是绿灯哈，你是绿灯，那就是红灯，以单线双向轮流方行的方式，好，可以来通过宜专一线道的7公里的位置。那么再来就是呢，跟您讲到了说，在太平山庄的部分呢，好，有两条的步道，它是采局部开放的情形，一个是建琴怀古步道，它只开放到750公尺的地方，那再。再来一个呢是茂兴怀旧步道的部分，局部开放到200公尺处。好，上山的路程当中经过了中间服务站，那中间服务站呢，这边原本有比较多的厕所哈，但是因为进行整修的关系，现在只留着一间是开放的，这一间呢是无障碍公厕哈，所以呢只剩一间开放啊，朋友们在使用。

的时候呢，就有感觉上比较不足的情形啊。其实呢，上山的路上啊，找厕所呢，其实本来就不太方便了哈。找加油站正是更是不方便了，所以大家呢，要事前有所准备哦。

天气热，所以记得要随时补充水分。好，快到十一点半，我们准备了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有路况记得再跟警广说喽，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3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一名潘姓男子透过 LINE 认识自称中国籍的女子，对方以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为由，要求男子汇款10000元协助处理，所幸男子在汇款前先前往警局询问，成功戳破了诈骗。请听以下的报道。一名潘姓男子神情慌张地前往金轮所寻求协助，表示半年前透过 LINE 认识一名自称中国籍昵称西西的女子，对方近日声称有意来台与潘姓男子见面并进一步谈论婚嫁，然而因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要求男子汇款新台币10000元协助处理。男子准备依指示汇款时仍感到不安，所以携带手机前往派出所询问员警意见，到分局四组警务员叶中豪说，
2: 潘男准备汇款前感到不安，遂前往本分局金轮所询问，经值班员警查看对话内容后立即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成功阻止汇款。
1: 到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软体或交友平台接近被害人，以恋爱、结婚或投资等名义博取信任后再诱骗汇款，凡遇网友以各种理由要求金钱援助、代垫费用或汇款时，务必先查证真伪，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连续侦破2起诈骗案件，诈骗集团分别以投资获利以及交友借款为由，诱骗民众面交数十万元，被害人惊觉受骗后报警，警方组成专案小组巡线追查，成功将中姓及林姓车手查缉到案。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3: 礁溪警分局连续接获民众报案，遭遇假投资和假交友诈骗，损失惨重。诈骗集团利用网络社群软体散布不实资讯，打着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步步诱骗被害人面交数十万元现金。所幸被害人及时察觉有异，向警方寻求协助。专案小组获报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并锁定相关可疑人士动态，巡线将涉案的庄姓及林姓车手缉捕归案。礁溪分局侦查队副队长罗佑勋说，
4: 因诈团持续要求被害人面交，被害人惊觉遭诈骗后立即向警方报案，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分别巡线

0: 查获庄姓及林姓车手到案，并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1: 礁溪警分局将持续溯源追查幕后集团，瓦解犯罪网络，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要求交付现金或汇款等异常状况，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免陷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漫长的暑假将至，花莲县警察局少年队除了加强青少年容易聚集场所稽查、犯罪预防以及安全维护之外，也规划了多元化的体育竞技、亲子趣味活动，陪伴青少年开心过暑假。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表示，今年暑期青春专案除了强力缉毒打诈跟防暴之外，以犯罪危害以及安全危害两大主轴，用实体活动竞赛跟自媒体网络影音宣导双轨并进的方式，为青少年构筑坚固的暑期安全防护网。从7月1号到8月31号青春专案期间，将动员警力，联合县府相关局处以及花莲县校外生活辅导会等跨单位，进行青少年容易聚集场所 KTV、网咖以及相关营业场所全面性的密集联合稽查跟扩大临检。此外也规划多场运动竞技以及趣味活动，陪伴青少年享受多姿多彩的假期。
4: 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钓虾活动，去年破很大的回响，所以我们继续办。那另外我们办理骑马活动，其中有包含了5项的一系列的一个小团体的活动，我们让他接触大自然啊，参加竞赛活动，从事正当正面的一个活动。
3: 花莲县警局提醒青少年暑期打工面试之前有三大准备，要告知亲友，要请亲友陪同，要检视征才内容，面试时要把握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花莲县警局强调，将做青少年的最强后盾，守护花莲学子的假期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以及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7: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买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各位听众好，全国6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8: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 以上广告由娇西

0: 乡公所提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0: 这一首歌曲是马兹卡所唱的，叫你好吗？好，时间11:45，金广宜兰分台的会议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优。好，当然在国道五号的状况呢，现在还有什么需要提醒的部分呢？其实呢，并没有改变，也没有变少，就是在北上的部分，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目前是有施工的情形哦。好，朋友们，外侧不要利用。那再来就是南下的话呢，在头城出口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在33.2到33.7公里之间，过了头城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所以这一大段路的话呢，它是可以走内侧车道，朋友们要注意哈，提早呢做一个这个车道的一个改变呢哈。那你要改变之前呢，都要记得提早打灯哈，这件事情啊，这很重要的动作一定要先做。好，国五的部分，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北上南下的行车速度。北上正常，但南下的部分呢，在平陵到头城的沿线，南下的方向，平陵到头城的沿线，因为呢是有在办理施工的情形的关系哦，所以这边的速度变得比较慢一点点，时速是58公里的情形。好，我们刚刚有播放的是115年的蓝城锦英奖的获奖员警林志胜哈，他这个协助在山区呢自摔的民众哈，能够平安就医的那个过程。那接下来我们这一起的哈，蓝城锦英奖的得主啊，是宜兰分局的进士派出所的宋涵玲宋警员，他荣获的是呢失踪人口查询工作的机油员警。好，在整个去年度呢，总共紧急搜寻协寻到三位的失踪人口。另外也协助了拦阻诈骗有3件啊，所以是非常努力的一位呢，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当中呢，非常尽心尽力的宋警员哈。那呢，当然回语哈也跟他从这么多的他的协助的事迹当中呢，我们也做了专访哈。所以呢，这一期呢听众朋友来听一听他在紧急协寻人口成功哈，让这位失踪人口能够平安回家的这个过程。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和平守护者今天要介绍的是荣获115年蓝城锦英奖失踪人口查询工作机优员警宋涵玲。宋警员他任职于宜兰分局进士派出所，去年11月某日，宜兰县警局勤务指挥中心发出了协寻人口的通知，他当下基于同事父亲的身份，担心想烧炭的失踪人口连带危害了他自己儿子的生命，因此跨辖区的积极搜寻，皇天不负苦心人，总算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现在他要来回顾当时协寻成功的过程。
2: 你好，
0: 你好，好，就有一天哈，就在我们辖区内啊，有这个有人要找一位这个，哎，这位是赖先生，
2: 是，
0: 这位赖先生，
2: 是。
0: 那您印象当中哈，这位赖先生，因为他的状况当时蛮紧急的，
2: 是，
0: 就是说家属是表示说呢，他有传讯息表示他要烧炭，就可能就是遇到一些挫折，那跳不过。

0: 过这个坎之后，
1: 对对对，
0: 想轻生的这样的情形，
1: 没错没错，
0: 听到这样的案例我们都觉得很紧张，我们都为他紧张，何况是我们接了这个案子的承办员警哈。所以您当下要怎么样开始来进行您的协寻的任务呢？
1: 因为我当下接收到这个赖先生的这个紧急协寻的事情之后，其实我非常感同身受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有小朋友，然后我们那时候接收到的讯息是他有载小朋友到头城之后没有回家，可是我们没办法确定说他是不是带着小朋友要一起做这件憾事，
0: 是，
1: 所以其实我非常，因为我自己也有小朋友，所以我感觉到非常的紧张跟着急啊，不是在我们派出所发生，然后是透过我们情务中心转知我们说，哎，这个事情叫我们大家一起帮忙找，
0: 哦，
1: 对，所以当下接到的时候我非常紧张，我想哇，这个事情很糟糕，因为带着小朋友，如果带着小朋友做这件事情，对小朋友来讲是一个很糟的事情，所以当下我马上就透过我所知道的资讯做一下查找，因为刚好这个人他是有做驾驶自小客车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更快的方式能够来找到他，是因为他有交通工具，
0: 是，
1: 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发现他有在最后的时，就是在我通知到我们的这个时间当下之前，他有在我们辖区出现过，
0: 嗯，
1: 啊，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辖区出现的这个地点，他继续往前面走的话，其实是有很多的小岔路，
0: 哦，
1: 小岔路巷弄或者是汽车旅馆，所以其实变成说我们要在短时间内马上排查这些地方，其实是一个困难的地方，一个他可能在汽车旅馆，第二个他可能没有去汽车旅馆，他又往别的方向去走，
0: 是，
1: 所以有时候就是会赶快做这样同步进行的排查，就是跟同事讲说请他联系汽车旅馆这边，我就直接去路上去他行经的路线去做查找，家属有提供他的电话给我们，可是我们马上拨打他是没有做接听的，
0: 哦，
1: 他后来我们是透过那个电话的定位发现说他在我们宜兰市的某一个基地台的方位那边附近有出没，可是这个时间又不是当下马上的时间，
0: 哎，对，
1: 对，他
0: 可能是一段时间了，
1: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后来就赶快先去这边的附近做，由这个地方开始出发去做寻找，他是一个，他刚好是因为这个人他其实有点在犹豫，反而他的犹豫是对我们是，啊，我们找到他的契机，
0: 是 对
1: 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所以刚好我们就在那个手机的定位的附近有找到他的车子，他那时候是把车子停在路边，
0: 嗯，啊，人走出来了，
1: 人是在车上，人刚好
0: 在
1: 车上，
0: 哦，车上，
1: 对对 对
0: 那你遇到他了之后你确定他就是你要找的人，
1: 没错，
0: 哎，那怎么跟他劝啊，或者是带他回来，
1: 我就直接请他先下车，可他一开始不是很想要下车，
0: 嗯，
1: 啊，我又发现说他不下车，我很怕他会直接又开车就离开。
0: 哦，是啊。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当下我就比较强势一点，我就说你下车，
0: 嗯，
1: 你不下车，我可能就要给你破窗。
0: 哦，这样哦。
1: 对对对，嗯，
0: 对，因为禁止他往前嘛。
1: 对，我怕就是怕他，因为我现在跟着他。
0: 对。
1: 就说假设他继续开车走。他可能会造成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0: 对对对。
1: 或者是我们就已经失去救他的机会，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
0: 联系了，
1: 但是像我自己的经验判断是，
0: 赶快，
1: 如果你不配合我下车的话，我可能就会强硬，比较采取强硬的措施，
0: 是是，
1: 对对，他有听到，他其实他当下其实也是有点慌张，我说那你先下来，把车门打开，我下来我们再来谈谈都没问题，
0: 嗯，
1: 好不好，不要这样子，
0: 这样
1: 就是软硬兼施啊，因为有的人可能吃软不吃硬，有的人可能遇硬则硬，他你强势他比你更强势，所以有时候不是说一定要很强硬，可是其实有时候是软硬兼施，或是比较软态度软一点的时候，他会配合你。之前我们收到讯息说他有带着小朋友，
0: 哦，
1: 第一件事情我就要说啊，你小朋友去哪边？
0: 嗯，
1: 然后他才跟我讲说他把小朋友载回去他前妻家，大概就感受得到说应该是因为婚姻的关系
0: 啊，
1: 小朋友照顾跟婚姻关系，还有难免一定会有工作上面的一些事情，
0: 啊，生活压力，
1: 我当下马上想到就是这两个层面，啊，因为就是生活的部分就工作跟家庭，
0: 嗯，
1: 啊，我后来就跟他闲聊一下，就发现说他其实是因为那个婚姻关系的问题，
0: 嗯，
1: 啊，那时候其实自己每个人都会遇到啦，
0: 啊，
1: 每个人婚姻不好经营，这个确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0: uh-huh，
1: 而且每个人又是有些又是每个人的生活的必修课程，
0: 对，
1: 啊，所以我就跟他闲聊一下，然后他有讲出来他的事情，我后来听一听我就觉得说，哦，他的这个事情
0: 很复杂吗？很难处理吗？
1: 也蛮严重的，啊，

0: 对对对，
1: 难怪他想、
0: 啊、又加上他最近工作不顺，
1: 是哈、哦，
0: 对，然后我就跟他闲聊，然后其实我其实当下也是很紧张的，
1: 嗯 哼，
0: 因为我是希望同事赶快过来帮忙，
1: 还没来哈、哦，同事还没到，
0: 可是有跟同事讲，同事也是在用最快速度赶过来这里，
1: 哦、这样子哈、哦，人多就好照顾了哈、哦，
0: 对对对，
1: 是是是，
0: 然后所以同事来之后，由我们另外一个资深的副所长，
1: 嗯，
0: 好，然后副所长跟他谈。如果先跟副所长讲一下他的事情，这样，然后副所长听的时候 ，OK， 没关系，他由他来做洽谈，因为我发现我没办法处理他这个现在这个情绪跟情况，可是至少我可以确保他人是安全，然后再由我们的副所长来跟他做商谈之后，其实在回去的路上他其实就有点释怀，
1: 嗯哼哼，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副所长人生阅历更经验、哦、经验更丰富、啊、
1: 大家彼此
0: 支援，对对对，我们的大家长这样，
1: 是是是，对对对、哦、觉得你真的是很用心很有心，然后还利用
0: 应该做的，
1: 对，不管是凌晨或者是半夜，只要什么地方有需要、嗯、有需要你们，因为这种找人的事情是分秒必争的事情、
0: 嗯、
1: 像你说要轻生可能就下一秒钟就发生不测了，
0: 没错，
1: 所以你们也懂，等于是说同理心在办一个案子、
0: 嗯、
1: 这样也、哎、人民可以真的值得信赖，如果对你们、每次 的这个出勤都是这样子以同理心的状况来帮民众设想的话，真的觉得真是了不起，十分谢谢你呢，
0: 谢谢谢谢，不会不会、嗯

时间是11:56哈，的确呢，这个劝人呢哈，这个解决问题哈，可能要有很多的层面哈，去来做一些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哈。如果说不够的话呢，哈，不够多的一个管道的话呢，可能遇到事情的时候会卡住哈。我觉得这跟人生阅历是有关系的。宋景仁说呢，他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是有点卡卡的，因为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劝这一位呢想要轻生的朋友。好，那好在呢，在所里呢还有我们更有经验的长官，他们可以协助来劝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成功的让这个失踪的人口能够平安回家，真是太好了。

现在时间呢快要到中午的12点钟了。好，那既然到12点钟的话呢，就有一些道路的状况是踩整点放行的话呢，刚刚是道路封闭哈。那等一下的12点钟的话呢，您就可以通过了。我们讲到的是呢，在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的部分哈，一个是43.3到44.4公里，一处呢是在45.2公里。

的地方。那么另外是台七甲线的部分呢，在米摩登路段那这边呢也是边坡施工的范围 35.9 米摩登这里哈，也是采取呢整点放行一次的这个管制的状况，所以待会呢您也可以通过了。那现在我们要来进行12点的全省路况联播了。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 365.4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内侧路间掉落帆布，继续往北216到213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有拥塞的状况，建议您提早改道。五羊高架北上 39.5 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爪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马路如虎口，行人靠边走，车行快如风，莫走路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3: 走斑马线要洗一下，我这边一只过先洗一个先啦。
4: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耶。
3: 啊，到那么喊
4: 哦？对啊，你这样过车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耶。
3: 啊，好啦好啦，我去走斑马线啦。
4: 对，这才会安全过关啦。
5: 过车路不是你算 game， 没中来一次机会哦。请走斑马线，不要为路中间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好，这首台语歌呢是黄兴浩所带来合作《单恋你》。暂时间过中昼哦，吼，十一点过高分，所以呢，大家赶紧去吃一顿饭。天气的情形呢，应该哦，也还是呢相当炎热的状况哦，所以呢，刚刚一个早上的时间里啊，你喝了几次的水呢？会不会喝得不太够呢？还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待会面对大太阳的时候呢，您要有万全的准备啊。好，我们早上出门的时候有防晒乳有擦一擦吗？如果没有的话，记得随时要补充没哦。好，再来呢，可能可以带一只太阳眼镜挡这个强光哦。好，我们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呢，在车内如果有一些呢可以挡光的一个设备的话呢，就可以拿出来使用哦。好，一般来讲就是戴上你的太阳眼镜了。好，那骑摩托车的朋友呢，该挡的这个脖子的地方，脖子的地方最容易被晒黑，还有手背，所以呢都要用呢这个薄的外套把它给遮起来。好，希望大家呢一切都平安。好，那再来的时候就是路口比较容易发生危险呢。好，我们机车骑士呢记得要两段式左转哦。好，两段是左转，电影来说呢才是安全的哦，安全的驾驶方式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个道路的状况是否有改变呢。好，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啊，好，国道五号的话呢，我们发现呢在头城到宜兰这一段呢，这往南的方向目前呢时速只有59公里的情形。好，这是30到38公里之间往南下的方向，头城到宜兰的方向啊，现在呢是有车子速度呢需要比较慢一点的情形。看一下呢，在大半呢国五的这个道路的状况，很多都已经被撤除了。好，不过呢，在33.2到33.7公里的过了头城的外侧，这个施工封闭的情形哈，这也会造成这边的速度哈。像刚刚我们跟听众朋友讲，它的速度呢就比较慢的状况哈，因为呢这个施工目前还没有结束呢。好，所以通行的时候呢，只能走内侧车道，只能走内侧车道，记得多小心。国五的北上呢，在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目前呢也是施工的情形。好，我们再来呢，看一下说目前的行车速度的部分呢，除了刚刚讲到国道五号南下，从头城到宜兰路段的59公里的速度之外，其他的方向，不管是南或者是北，好，各个路段从头城到平林交控，再到石碇，再到南港系统，南下北上都相当好走。但请注意一下呢，跟前面车子要保持良好的安全距离哦。

我们接下来要帮朋友们呢提供有关于天气方面的情形啊。好，在接近中午了，现在已经是中午的时间了，所以呢看到呢蛮多的区域啊，现在呢天气都相当的炎热。好，有在黄灯范围的，也有在橙色灯号，以及呢出现了红色灯号的地区呢，一样红灯是在屏东县。好，那黄灯的话呢，应该先讲一下橙色灯号。好，橙色灯号呢比黄色灯号的话那个温度是更高的情形。我们来看橙色灯号，双北市、桃园、新竹、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台南、花莲都是这个橘色灯号的啊。那么接下来黄灯的部分是基隆、嘉义跟高雄市。好，所以呢宜兰啊，宜兰目前呢这个不管西南或者西北呢，我们看到至少比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地方温度都来的下降一些哈，但是呢也不算低了，所以尽量避免户外的活动哈。如果要外出的话，注意防晒，记得多喝水，慎防热伤害哦。好，那在这个天气警特报的部分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长浪的资讯哈。好，目前呢在像苏澳啦，在龟山岛的部分呢，浪高哈都高。过于十点钟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到的现在都超过了2米这样的高度，所以岸边活动呢要特别注意啊。好，

除了说呢，在宜兰的苏澳跟龟山岛的部分呢，是属于呢浪比较高的区域。另外，在基隆北海岸啊，在兰屿啊，在绿岛，在恒春半岛的部分，在台东成功啊，也都是啊。另外，鹅銮鼻哈、啊，这以上地区呢，都有出现从1.5到3.5公尺这样的浪高哟。

在宜兰目前呢，超过32度温度的有像三星的蓝洋分厂，目前呢就是32度，好，头城是32.3度，罗东的部分呢更是有超过33度这样的状况，33.3度，土场32.6度，好，在圆山的部分呢，目前是32度，好，再来还有没有32度以上的地方呢？没有，好像目前的状况就是如此啊。好，跟稍早的10点多的时候，我们看呢，这个温度的变化呢，也一点点的差异了哈。好，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太平山的状况怎么样？我记得10点多的时候它是20度，现在有21.8度，好，不管是20、21、22度，好，这样的感受呢，都是相当舒服凉快的温度啊，跟我们的山下的话呢，比较起那个温度呢，至少差异有10度以上。听众会问说呢，今天会不会下雨？今天看起来是不会的，所以在天气方面的状况呢，都会是好天气。好，明天的礼拜三的话呢，下半天是有机会降雨，但是呢，在这上半天的部分呢，也是维持在温度呢，今天跟明天的这个显示呢是差不多的，高温都在33度，但是在比较晚的时间点呢，明天恐怕就是会有下雨的可能性，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的天气呢，也会出现比较不稳的情形。好，不过呢，在高温的部分，我们看到呢，至少都有30度的状况。好，所以呢，明天之后呢，记得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带上雨具会比较安全。今天呢，在海浪的部分呢，浪高就是属于小浪转中浪等级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这首歌呢是阿牛所唱的《你家在哪里呢》。不管你家在哪里，我相信都是蛮热的哦。这个时间点的话，都是30度以上的温度啊。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蓝洋动动帮我们来看一下呢，这边啊有发生的是轿车为了闪避黄猴雕啊，不小心呢撞到护栏之后呢，车子失控啊，翻覆的意外。我们跟朋友们讲一下呢，就是在山上啊，在山上呢，时常太平山这边呢都会有野生动物的出没，好，所以您上山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这是在宜专一线道啊，好，就是6月20号的时候呢所发生的一起汽车翻覆的意外事故啊。好，当时呢陈姓驾驶他开车在的车子里面还有4名的乘客，所以呢这是蛮坐的情形哈，这台车总共有5人呢。好，经过宜专一线道的时候，为了闪避呢，从路边窜出的黄猴雕狮子，车子呢整个就失控，撞到护栏之后翻过去了，4轮朝天。哇，这个状况真的非常的危险的哈，你整个翻过去了，那人头哈，跟脚呢这个方向全部大回转这样子哈。好，这个时候呢，一定我觉得一定会有受伤的状况吧哈，所以情况是一度危急。好，远景赶快到现场了之后呢，及时救出这受困的5人啊，看了一下大家的伤势情形哈，好，就是说身体上有多处的擦挫伤，但是意识清楚，并没有生命方面的危险呢，所以呢，赶紧让救护车呢将这5人呢送医救治。当时意外发生的地方呢，路幅比较小啊，所以呢，远景在现场做交通的指挥，那赶快请吊车来把车子调离现场之后呢，才能够恢复现场的车型的正常通行。好，所以远景呢提醒大家说呢，太平山的山圈呢道路都是小的哈，弯道也比较多，而且时常会有野生动物的出没，我们在开车上路的时候呢一定要慢慢来哈，要减速慢行，随时注意车前的动态哦。好，所以这个部分呢，野生动物过马路哈，也是时常会看到的状况，所以呢请大家先礼让他们通行，降低野生动物被路杀的好这样的意外。

外，那当然每一台车子之间呢都要保持安全的距离，你才不会因为呢前面的车子紧急刹车了之后呢，你是后面第二台哈，你刹不住，那可能就会跟前车呢发生了意外的事故哈，擦撞的意外的事故，这都是呢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我记得前一阵子有讲到了说，在太平山的地方哈，还有呢在旧之泽温泉区呢，也看到了这属于保育类的宽尾凤蝶。那宽尾凤蝶呢，在5、6月份的时候呢，也会时常出现它们的踪迹。好，最近呢就有被注意到说呢，太平山庄附近的道路啊，也有宽尾凤蝶被碾毙的情形。好，所以呢都提醒所有的上山的游客大家呢在用路的过程当中真的都要多加的注意哦。好，宽尾凤蝶呢，它如果在那个地面上啊，它在那边呢喝水啊，好，我们在这个开车的过程里啊，真的比较难发现到它们呢，因为滴滴的嘛，那我们开车的时候可能就是您直视向前看呢，好，它在地底下贴在那个地面上的时候呢，真的比较不容易被发现。但如果我们靠得比较近的话呢，应该就能够注意到这个情形了。还有我们要提醒游客上太平山去观赏宽尾凤蝶，要跟他们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要追逐，不要捕捉，让他们能够安心的觅食，记得放慢速度注意道路的两侧跟路面的动态，避免造成行车的意外哦。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这个南澳乡的部分呢，南澳乡的东岳村，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到这个地方来游玩过哈？我是没有啊，如果说有的话呢，就是开车经过而已啊。东岳村呢，这边有东岳冷泉啊，也有蛇山步道，有旧的东澳隧道跟旧的铁路桥，一些珍贵的自然人文的资产。好，它也是呢泰雅族的伊佑部落的重要的生活的场域啊，这个环境一定是相当美好。那我们知道说东岳冷泉呢是宜兰夏季的热门的游憩景点哈，整个呢在宜兰县政府的部分呢，为了推动创生跟观光环境的优化，也跟观光署争取了800万元，办理东岳山海之门的这个整合计划。会以旧的铁道再上来串联山海地景跟部落文化空间做整合。希望呢做了这样的整合跟游憩空间的改善措施，可以打造兼具生态旅游、文化探索跟休闲游憩功能的特色的场域。好，我有看到说呢，还会呢增加这个导览解说的建制服务哈。我觉得去到不管什么地方，如果我们只是走马看花的话呢，真的是很可惜哈。但如果有导览解说人员帮我们说明了在地的一些呢人文的特色，或者说呢这个历史的一些故事的话呢，会让整个的旅游的品质会加深哈，这个提升了不少。所以我很喜欢听导览解说。

好，现在时间呢将近12:30了。好，所以我们有一些呢桥梁检测的一个状况。好，单经过的时候呢是以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方式，朋友们通行的时候注意一下安全。那是在台九丁线的 1.4 公里的苏澳桥路段啊，这边是从今天开始起到6月26号的礼拜五，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目前正在办理当。

中啊，那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这边就是啊，配合我们现场的指示来通行利用，这样子就可以了。那再来一个呢，是要请大家改道的地方啊。好，这边呢办理的是桥吊索检测的维护工作啊，是台九线的126公里的地方，南澳北西河川桥的南下，目前呢是封闭道路在施工，所以请朋友们改道走台九丁线了。好的，时间12:30，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一路都平安，明天早上的10点钟能空中再会喽。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国体法三毒协会里监事单一性别不少于三分之一，打击校园毒品，行政院将设超过9000个查缉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3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特定体育团体的里监事会任意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三分之一，以提升女性参与体育决策的机会。记者林宇晨报道。
1: 为了配合运动部的成立，本次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主管机关为运动部。此外，有鉴于过去体育决策的高层有八成以上是男性，为了从结构确保各性别的运动权益，多名立委也提案修法，明定单项协会的里监事单一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三分之一，但有特殊情况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不在此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2: 无文字修正决议国民体育法第二条、第三条、第39条、第44条及第45条条文修正通过。
1: 三读条文也明定，各级政府为了推行国民运动，应普设多元友善的公共运动设施。公共运动设施的设置条件、设置规范、安全措施、设备检修及保险等相关的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以保障民众参与运动发生意外时的权益。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为了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近日推出系列修法，包含加重毒驾刑责、吸毒者预防性吊照等。法务部毒审会也已将伊托米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今天表示，为了打击校园毒品，首先将针对校外学生聚集吸毒处所加强查缉，设置超过9000个查缉点，也会强化学校与警察对毒品的情报交换，并持续研议校园聘用第五级保全。来自43个国家211名警政首长及执法专家齐聚台湾，参与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打击跨境犯罪研讨会，共同探讨诈欺、毒品、洗钱、人口贩运及组织犯罪等议题，透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强化跨境犯罪的打击效能。记者任南新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论坛开幕典礼中表示，跨境犯罪日益猖獗，各国需透过科技运用、情报共享与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卓院长强调，科技应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非犯罪利器，期盼借由论坛深化执法交流，遏止不法。
4: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的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3: 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 AI 与虚拟资产发展使犯罪手法更趋复杂，执法需持续升级。他强调，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台湾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安全。
5: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 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0: 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1: 本次论坛聚焦电信诈欺、人口贩运、洗钱、毒品及帮派犯罪等议题，分享各国执法经验与反制策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立陶宛传出已同意中国设立临时代办处，并暂缓与台湾的合作计划。对此，外交部表示，双方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影响，将持续与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深化互利互惠的关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日前报道，立陶宛外交部证实，与台湾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已在双方同意下暂时搁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台湾与立陶宛是基于民主、人权、法治等共享价值的紧密合作伙伴，自双方互设代表机构以来，在各领域交流频繁，目的是共创经济实惠，并强化民主经济韧性。
4: 双方的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并且呢，我们会持续和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发展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
3: 日前赖清德总统出访一度受阻，外交部长林佳龙谴责将飞航情报区政治化与武器化。对此，外交部表示，持续在蒙特楼、台北及各国首都与理念相近的国家沟通，由于我方不是国际民航组织成员，需透过理念相近国家代为澄清，并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情势，有进一步发展会适时对外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米克拉台风目前位于台湾东南方，将转向东北往日本移动。无花果台风则在远洋生成，两个台风距离遥远，没有交互作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发布海警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报道。
5: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高温炎热，周四随着台风最接近台湾，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与宜兰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地山区午后容易有局部大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6: 目前来讲的话，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是有两个热带系统，那第一个的话是在目前在台湾的东南方，大概是在570公里海面上这一个米克拉台风，那另外就是说像是在这个台湾的比较远洋这个地方，大概是在2700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上，是今天早上8点所形成的无花果台风哦。米克拉台风的话，在今天的时候就会开始会有逐渐转北的一个趋势，而且速度是有比较减慢的一个情形哦。那以今天的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它其实在这个强度上来讲都是还是会维持它这一个强烈台风的一个形态哦。不过从这个陆地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台风逐渐转北之后，那其实在后续的这一段一个环境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利于这一个台风的发展哦。所以在后续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台风它会有逐渐减弱的一个情形。
5: 周五到周六虽然台风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天气还是不稳定，直到周日太平洋高压逐渐西升才会恢复典型夏季气候。另外，气象署表示，原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预测未来朝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妇人开车载着3岁幼童失控擦撞两台车后，又撞回路口店家的橱窗，警方活泼到场对他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上还查获一托迷你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7: 22日晚间，35岁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春日路中山东路口往三民路方向行驶时，车辆突然失控，连续擦撞两部自小客车，在撞进路旁店家的玻璃窗后才停下。所幸整个过程没有人受伤。事发后，桃园分局武林所和交通中队员警获报到场进行疏导及事故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女驾驶状态有异，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证实涉及毒驾，并在车内查获一托迷你烟弹毒品。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吴建伟副所长说，
8: 民警检测发现驾驶有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毒品一托迷你烟弹，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7: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犯罪零容忍立场，宣誓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查缉毒品犯罪，展现维护公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在违法适用毒品后开车骑车上路，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市鼓山警方拦查违规。

0: 车辆，车上还飘出疑似毒品的气味，驾驶趁隙朝巷子拔腿狂奔，不过还是被线上警力围捕逮获，快筛有毒品反应，法院将他裁定羁押。记者徐俊学报道。
1: 啊，你切到右外面的要打个方向灯好不好？
2: 我怕，我怕，我怕。
3: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拦查一部小客车，驾驶变换车道，唯一规定使用方向灯，驾驶越讲越激动，员警还闻到疑似毒品味。
1: 这拢 KB，
4: 没，
1: 来吹口气，
4: 完全拢没。
1: 我下面来都 KB， 你味道有够重。
3: 男子看到警方要进一步查证，突然拔腿狂奔。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5: 员警见状立即展开追缉，并同步通报线上警力拦截围捕，最终于100公尺外的巷弄内逮获男子，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将其逮捕送办。
3: 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这名25岁洪姓男子因为变换车道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无照驾驶及涉嫌毒驾等违规行为，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撤单举发，其中毒驾最高可罚新台币12万元，无照驾驶最高可罚6万元，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最高可处36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股今天开高后震荡走低，虽然早盘一度冲上48218点，再创历史新高，但高档卖压出笼，指数由红翻黑，盘中最低来到47163点，下跌超过500点。全网台积电盘中最高为2535元，再创盘中历史新高。目前下跌313点，指数来到47421点。国建署推估全台有40000名青少年使用电子烟，这样的数字还可能被低估。有鉴于吸烟危害健康且毒驾事件频传，国建署将修法查获电子烟一路没入。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更用街舞展示如何向烟害说不。记者尤若淳报道。你以为你在飞，
6: 其实你在飞。国建署邀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拒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以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舞圈。
7: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我们可能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6: 电子烟猖獗，毒驾频传。国建署副署长魏锡伦坦言，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恐怕不止40000人。电子烟不仅伤脑、伤心、伤肺，更可能隐藏毒品、有害化学物质，还会让人变丑、情绪变差。呼吁吸烟者善用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at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小队长黄胜明今年获选全国模范警察。黄胜明长期投入刑案侦办，近年更运用数位监视及人脸辨识分析，成功侦破多起儿少性剥削案件，让嫌犯无所遁形。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9: 黄姓犯嫌偷拍与侧录女性及未成年被害人长达5年，黄胜明长期抽丝剥茧，终于破案。他表示，嫌犯因为有资工背景，不仅态度强硬，还一度声称手机和相关记录都已经删除，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因此侦办上相当困难。
10: 那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数位证物，他是有用一些技术把这个资料给隐藏起来。那隐藏起来之后，我们是透过相关的数位监视，把这些资料可以一一的提取出来。那提取出来之后，因为毕竟有些画面上面并不是能够直接辨认说他是哪一个被害人，所以我们还是有透过所谓的资料查找、亲自搜寻的方式，一一去把这个被害人把它找出来。

0: 透过科技鉴识，成功清查出13名未成年及成年被害人。不过，如何让被害人知道自己是被害人，甚至出面指证犯嫌，是黄胜明在办案过程中感到沉重的部分之一。
1: 假设说被害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0: 安抚他的情绪。
1: 除了侦办儿少性剥削案件外，黄秀明今年也参与诈欺机房、枪炮等重大刑案侦办，从警二十年第一次获得全国模范警察殊荣。他说当然很开心，但破案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后勤支援，更感谢家人的支持，让他能安心工作，负起保家卫民的工作。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3公里过台北交流道的中外线掉落两包垃圾，停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北斗受到施工影响，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北上122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22.3公里在中心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6线往西14.8公里过埔盐系统，先前掉在外线的雨衣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新竹市消防局表示，今天上午9:56获报新竹空军基地内发生火警，现场有烟雾窜出，但未见明火，已前往抢救。陆军后勤指挥部说明，本属第三地支部新竹油料分库委托厂商实施油池清洗的过程中，疑似因抽油机故障起火发生气爆，造成一名工人受伤，目前已送往台大医院新竹分院医治，并无生命危险。起火点在油槽外侧，军方设施没有损伤，目前火势已经扑灭，后续将由警消实施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保西总队第五大队接获检举，新北市一名中姓男子涉嫌非法捕捉并豢养野生动物。远警调查后上门搜索，赫然发现保育类台湾菱角鸮被囚禁在鸟笼中，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5: 保七远警与动保处人员登门搜索，发现一只台湾菱角鸮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疑似因为长期被关在狭小的鸟笼，活动空间不足且无法自行捕食，已经营养失调。另外现场还有多只野生鸟类受困，甚至在浴室发现一只遭狗链拴绑的台湾猕猴。保七总队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蔡爽四说，
6: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接获民众检举，新北市有一名男子在脸书张贴捕捉保育类野生动物影片，民警将市政调查收集完备，持搜索票与新北市政府动物保护防疫处展开搜索行动。
5: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中姓男子涉嫌猎捕并豢养第二级珍贵稀有保育类动物台湾菱角鸮，也就是俗称的猫头鹰，以及多只一般野生动物，这些动物已交由新北市动保处照顾野放，全案讯后将中姓男子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为了降低极端气候对农作物产量与品质的冲击，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成功筛选出五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可有效提升蔬菜在淹水、干旱、高温等逆境下的生长表现，达2到5成。记者李一晨报道。
7: 植物也可以吃益生菌变得更强壮。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近年积极投入气候调适研究，聚焦开发耐候微生物应用技术，透过系统性机制验证平台，成功筛选出五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包括木霉菌 TCTP003、 链霉菌 TCSF7-6 等，其中三株已成功商品化，一株正办理技术授权。副研究员郭建志说，
0: 那这些警猪呢，其实在研发过程中也有陆续的用那个技术移转的方式寄转给一些业者、哦、那可以将它变成一些农业资材提供给农友来使用。那这是这几年来的一些相关比较重要的成果啦。那其实

0: 后续我们这个这样的平台一直有在运作，也希望能够深化这个平台它的一个筛选的一个机制。
1: 台中厂指出，今田间试验结果显示，在不结球白菜淹水逆境试验中，未施用菌株的对照组存活率为 40%， 而预先施用链霉菌 TCSF7-6 等菌株后，存活率提升至超过60%。新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为了从小培养孩子的健康观念，教育部、卫福部与各地方政府携手推动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透过各种正确习惯支持学生健康学习。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除了禁烟反毒等危害健康的校园防治，更加强各种健康态度的养成。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富源举例指出，下课后净空教室可以兼顾学生视力和体位的正常发展，而在这些计划的推动下也展现成果。
4: 111年到113年，不管是小学或是国中，它下降率都有 0.4 到1左右。光视力经过大家的努力，国人可能在这一方面进步了不少。
3: 国健署署长沈静芬强调，健康是所有活动的基础，而培养健康观念必须从小出发。
5: 这个三高慢性病防治绝对不是从成年之后开始做起，因为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就建立了健康饮食的概念，还有身体活动的概念。
3: 为了感谢各校师长与同学成为传递健康知识的使者，教育部特别表扬推动基优县市与学校，其中新北市嘉义县和台南市获得基优县市特优奖，全台共有129校次依据学生需求发展多元健康策略，也获得表扬，期待共同打造健康快乐学习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位小朋友到2岁仍无法开口叫爸爸妈妈，也无法理解简单的对话与指令，于是家长让孩子上早疗课程，同时搭配中医针灸治疗，小朋友在6个月后语言理解能力逐渐提升。记者徐海伦报道。
1: 小朋友的父母希望协助孩子在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帮助，于是除了早疗课程，同时也加上每周1到2次的针灸治疗。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中医师邹小玲说，
6: 真的就是发展比较慢的一些状况，那会带来搭配做那个针灸治疗，希望他的进展的速度可以快一点。那我们大概每个礼拜会针1到2次，那主要以头皮针为主做刺激。
1: 中医师邹小玲指出，中医针灸在语言发展迟缓的辅助治疗中，头皮针疗法可改善脑部血液循环，调节神经系统功能，协助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的发展。0到6岁是儿童语言与认知发展的重要时期，透过专业评估与早期疗愈课程，例如语言治疗、职能治疗与复健训练等多面向介入，可以帮助孩子逐步追上发展进度。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强烈热浪目前席卷欧洲大部分区域，法国多座城市今天气温打破历史记录，法国已经有18人死亡，其中包括南部2名在车内发现的幼童。气象局预测巴黎气温将达摄氏38.4度，葡萄酒产区的波尔多已经出现41.9度的高温。另外，由于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热带大陆气团来袭，今年第一波热浪21号正式侵袭西班牙，许多内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摄氏40度，并出现晚间最低温仍高于25度的热带夜现象。暑假出国旺季将至，国际旅游复苏也伴随着传染病风险。台中荣总今年成立旅游医学门诊，提供疫苗接种、预防用药及健康风险评估服务，提醒民众出国前应提早做好健康准备。记者陈玉涵报道。
7: 台中荣总指出，旅游医学不只是出发前接种疫苗，还包括目的地疫情分析、个人体质风险评估及突发状况应对等完整规划。门诊可依旅游地点提供黄热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疫苗接种，以及疟疾预防用药与国际预防接种证明书申请服务。台中荣总家庭医学科主任朱维明说，
8: 旅游医学的门诊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有几个项目。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民众他们要出国旅游或就学，在行前那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风险的咨询。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药物跟这个疫苗的开立，所以我们知道他要去哪一个国家，有哪些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说那是不是有一些

0: 预防性的药物，那最后的话就是民众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的风险，我也会针对这个民众做一个个人化的一个评估。以上三件事做完之后，我们还会去连接后续的这个远距的一个医疗。
1: 疾病管制署提醒，近年麻疹、登革热及疟疾等境外移入病例持续出现，民众若有出国计划，应在出发前2到4周接受旅游医学评估，并完成相关疫苗接种，才能提升防护力，安心健康出游。尽管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农业部举办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登场，集结7国艺术家深入花东纵谷6个乡镇创作，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打造全台最美地景艺术的路径。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集结4大洲艺术家参与，12件作品沿着花东纵谷展开，从鹿野龙田降落场、关山德高稻田、池上农村地景、富里60石山与罗山大鱼池，到瑞穗林地及光复大农大富、马太安湿地等特色场域，将艺术融入自然地景与农村生活。农业部长陈俊济说，
4: 办这样的一个艺术季的一个活动，它不只是展示了我们的创作的这些展品以外，它更是一个大地的一个邀请卡，我们邀请所有的人能够来到花东去做这样的漫步，这是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最大的目的。
3: 这次12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例如土耳其艺术家作品家的起点，探讨人与空间、记忆与归属的连结；台湾艺术家林静格的作品地层的记忆，以地层意象刻画时间沉积与生命韧性。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1号登场，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贴近农村风土，感受土地故事。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2026皮皮狮一游竹县大冒险线上集章活动6月26号开跑，记者徐海伦报道。
5: 新竹县政府透过创新的线上集章机制，结合文化、观光与科技应用，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入新竹县各乡镇市观光和消费。新竹县政府传播行销处处长蔡宜林说，
6: 这个活动我们从6月26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1号，那我们结合了我们竹峰县艺6场的艺文展演，还有全县26处的特色景点，那民众可以透过我们新竹县政府的 LINE 的线上集章的活动，那集满我们26个景点还有5场的活动集章，那就有机会抽中我们的 iPhone 17，还有无线喇叭，还有饭店的住宿券。
5: 像是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新丰池河宫、新埔义民庙等代表性据点，活动导入 GPS 定位验证机制，民众需实际抵达景点或参与活动才能完成集章。县府期盼透过创新互动方式，串联文化、观光与地方经济，让更多民众认识新竹县多元且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世界杯大热门的法国今天以3-0击败伊拉克晋级32强，名将姆巴佩包办其中2分，这让他的世界杯进球总数达到16球，追平史上第2，仅次于稍早刷新纪录的阿根廷名将梅西。梅西本届世界杯已经踢进5球，世界杯总进球数也以18球位居史上第1。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怡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3公里过台北的中外线掉落两包垃圾，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北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118.5公里过头屋交流道发生砂石车、化学槽车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22.3公里，在中兴系统前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之间掉落铁块，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嘛会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下午1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萧亚轩的这首《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今天依旧炎热，全台湾都是这样子的一种天气形态，就是很稳定，高温炎热这样。那但是呢，炎热也有分等级的啦。好，我看到呢，像双北啊，还有就是中南部地区的那个高温哦，我就不敢抱怨了。对，因为我们啊，宜兰地区的白天高温哦，是可以来到33度左右哦。那三

十三度差不多啦，哈，六月份嘛，还没有进入这个七八月，哈，所以这个温度大概也是大家熟悉的温度，就是五六月份偶尔就会天气很热的时候，温度大概就是这个数字了，哈 ，OK， 当然有更热的，但是呢，应该就是只有偶尔一两天这样会飙破什么35度以上，但今天看到像刚刚讲那个双北就有37度的高温，然后呢在中南部地区也是有这种37左右，中部地区南投的部分也是有这种36、37度的一个温度，就觉得好可怕。好，那接下来怎么办啊？七八月还没到呢，OK， 但是刚刚又看了新闻，就又觉得我们好像有点小巫见大巫，因为现在欧洲的热浪那个最高温是已经来到40度，欧洲我印象当中的欧洲在夏天来讲应该最高温是要是那种我们感觉到舒适的温暖的温度，但其实经过了这么十几年天气的一个转变，我们讲这个气候极端化嘛，就是时不时呢在夏天这样子的一个季节当中，他们的那个热浪都会比我们身处于亚热带的海岛还要来得更夸张，就是现在也不过就六月底而已，竟然来到有40度，我都很难想象40度要我这样子在外面活动，我看我是受不了的，我一定就是尽量找有可以遮阴的地方，但欧洲人今年的这个夏天也是热浪一波波，它其实就是在热浪来袭的时候会飙到这样的高温，但是热浪一退了就温度又开始降到算比较偏舒适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27、28度、对，就是接近30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稍微还算舒适的温度，就他们的那种天气上面起伏会非常的大就是温度的部分时不时热浪一来就哇40度，然后热浪一退就又降下来了，那我们这边是属于就是会逐渐变炎热，然后在七八月份这种盛夏的季节就温度会一直维持在那样子的一个高温，对，它没有所谓什么热浪退然后它又降温下来的，除非是有台风靠近的时候才有可能降温了，但我们又很怕台风，对不对？很怕台风来袭。 好，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在台湾附近的这些形成的台风它的一个最新状况。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娄俊硕 Blue Sky。

die. I'll be a blue sky, blue sky, blue sky to die.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来关心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呢，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但是有一些就是刚刚通报进来的路况消息啊，请朋友们注意哦。国五南下的31.4K 过了头城内侧，目前发生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还在处理当中哦。那另外在国五南下的33.2到33.7，这一段过了头城外侧进行工程，所以是封闭状态。在北上的部分呢，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外侧目前也是施工当中，封闭哦。

刚刚讲到说天气很热嘛，未来一周的一个天气状况呢，像今天明天就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形态啊。那接下来真的比较会让天气有所改变的就是这个米克拉台风了。它在星期四的时候呢会靠我们比较近哦，然后星期五星期六台风会远离

但是台湾北方到时候会有一道滞留锋面，会影响我们，所以天气，反而五六台风远离之后会变得有点不稳定，那一直到星期天，这个礼拜天，太平洋高压又逐渐往西延伸，影响到台湾，我们就又会恢复这种夏季的天气形态。

这个米克拉台风哦，嗯，它今天会开始北转啦，哦，那因为你知道转弯的过程速度就会变得比较慢一点，但是强度维持不变哦，它现在还是一个强烈台风哦，那它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但是对于台湾附近海域，哦，就会造成影响哦。气象署的说法是说，这个台风北转之后的整个大气环境会不利于它继续发展，所以反而它北转之后会逐渐减弱。好，所以就像刚讲的，这个礼拜的一个天气最大的影响的原因就是米克拉的部分哦。

好，劳动部宣布说要针对劳退薪制进行修法了哦。那其中修法的重点呢，放在五个部分。这个新的制度会在今年的8月1号来正式上路哦。

讲到了劳退薪资呢，除了就是雇主每个月必须要为劳工来至少提缴工资的6%到劳工的退休金个人专户当中哦之外，劳工自己是可以自提的哦。那自提的话，你可以选择就是提你薪水的1%到6%哈，在这样子的一个范围当中，看个人的能力啦哈。那基本上收入越高的人，他们很可能都会愿意把它拉到满哈，就是自提也相对自提6%，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以避税哈，然后一方面呢还可以。就是交由这个劳退基金的专业人士帮他做操作，常常大家都会听到说，哦，这个退休金个人专户啊，又帮你进账多少，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投资之后，他是会把投资获利的钱又汇回你的一个专户里面哦。如果是自己来投资的话，你可能抓不到那个对的点，对不对？好，然后反而在比如说股市下跌的时候不敢进场啊，好，然后股市上涨的时候拼命追高啊，自己的绩效都没有这些劳退基金的一个操作人士、专业人士他们来的厉害嘛，所以干脆交给他们操作哦。那这样子一来，你的一个退休金个人专户就会钱越来越多哦。这当然也是会让大家比较放心、心安一些，就是在退休之后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动用的资金哦。那刚刚讲到说劳退薪制的一个修法的部分哦，像过去劳工提缴年资满15年以上呢，你可以选择按月领取或者是一次请领，而且哦选定之后

你是不可以后悔的。但是他们现在呢是有给大家一个犹豫期，对，就是你选定之后30天内，你如果说我后悔了，我不要一次清零了，我想要改月龄了，那是可以的，30天内你都可以改变心意，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修法哦。针对未成年遗嘱的部分哦，劳退基金它有请领10年的一个时效哦，就是有一些劳工离世了嘛，那他的这个遗属哦，长大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亲属是有留下这样子的一个退休金的哦，想要去请领，但是时效已过，那他们现在就是把那个10年的请求请领权呢改成从这些儿女就是下一代的这些继承人，他们长大之后成年之后起算，不会是说可能劳工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离开了，那10年很快过去，小朋友长大了才发现说啊，我的那个请求请领权已经过期了，对，他是把它延后到小朋友成年哦，比如说以这个18岁来看的话呢，那他就是可以来从18岁之后起算的10年内他再去请领都可以哦。

好，那另外还有就是清偿责任的部分，因为退休专户就是由公司嘛必须要提拨的一笔钱，如果说这家公司事业体他换人接手来经营的话，不管是新的新旧负责人其实都要连带的要负起这个去支付这笔钱的责任哦。本来就应该雇主要提缴6%的部分哦，就算换人经手了，就换人经营了，那新的这个负责人也是要继续来提缴的哦。

另外还有债权保障的一个部分哦，因为有些就是劳工他离世之后他生前欠债，那有一些债权人就会把脑筋动到了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劳退的那种遗嘱的请领的那笔钱嘛，就是认为说你欠我钱啊，那我去拿你这一笔，不行，他们现在就是要保障，只有指定的继承人好家属才能够去领这笔钱，你就算是他的债主，你也不可以去把人家领这一笔钱哦。

0: 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锦广新闻。面对跨国镇压的挑战，总统赖清德表示，我国从预防、保护及反制三面向着手，也将持续与欧盟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建立安全可信赖的资讯环境，打造更及时的预警、更有效的救责以及更完整的保护网。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出席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建构韧性民主以因应跨国镇压研讨会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威权主义透过新兴科技与非法金流进行系统性的跨国镇压、跨境监控、网络攻击和资讯操弄，企图分化社会、侵蚀民主国家主权、破坏社会信任。面对这样的复合式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应该要单独面对。
3: 我们也建立跨部会机制，全面检讨相关法制，强化应对作为，从预防、保护、反制三面向着手。我们透过跨部门合作、科技应用以及政府机关建立及时澄清专区，防患落入跨国镇压或威胁陷阱。
2: 总统也强调，将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来反制威权胁迫行为。民主、和平与繁荣是台湾与世界的连结，会继续透过 GCTF 与各国分享经验，一起让民主更有韧性，让人权更有保障，为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发展贡献力量。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刘姓男子贩售丧尸烟弹给许姓男子，两人面交时，双方疑似因为价钱问题爆发冲突，刘姓男子突然遭许姓范闲持预藏的小刀刺伤。案件新北警方扩大侦办，案发三小时后逮捕许姓范闲并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板桥区某超商外经传男子遭砍，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脏器外露的38岁刘姓男子送医，所幸急救后目前已经恢复呼吸心跳。专案小组随即询问报案人，声称有两名男子在超商外发生纠纷，过程中受伤的刘姓男子遭对方持小刀刺伤，范闲则搭车离去。经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通知涉案车辆驾驶到案说明，掌握19岁许姓男子设有重嫌。他案发后搭乘多元计程车至永和区后步行逃逸，原警巡线追查，顺利在案发三个小时将人缉捕归案。侦查队长郑宇顺说，
5: 三小时内即查获许姓范闲到案，全案讯后依杀人多名案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刘姓伤者还有许姓范闲相约聊天面交丧尸烟弹时，许姓范闲认为购买价格过高，揶揄两句，遭刘姓男子暴怒追打，这才酿成无法挽回憾事。板桥警分局强调，吸食丧尸烟弹会导致意识混乱、行为失控，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呼吁民众切勿因好奇而尝试，以免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斥资超过9亿元进行改建的基隆市立田径场，目前工程进度大幅超前，预计今年7月完工，9月试营运。届时跑道区将24小时免费开放市民使用，并设有200个汽车位及178个机车位。记者林梦平报道。
6: 基隆市旧田径场曾因契约问题导致重建延宕多年，在市府团队和议会支持下，重新打造兼具运动医学、智慧管理及全龄友善的现代化运动场域。副市长邱佩玲指出，新田径场拥有四大亮点，其中最受注目的就是跑道全面开放及足够的停车位。
7: 第一个是跑道完全没有封梯，24小时开放免费给我们的居民附近的里民可以使用。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这回有增设了一个200个的汽车的停车位跟178个的机车停车位。
6: 教育处也规划增设风雨篮球场及网球场，导入 AI 智慧管理系统，提供自动预约、灯光控制及互动乐园等功能。明年基隆也将首次和中华民国田径协会合作举办全国小学田径锦标赛，让基隆的孩子能够在家乡迎接全国赛事。

0: 金广记者林孟平吉隆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零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为了柴箱顶，咬半半还吞不下去，只好煮糜，啊，愈吃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也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个营养哦。
0: 嗯，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你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解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得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刚刚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像是南下31.4K 这边过头城内侧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哦。那再来就是南下33.2K 到33.7K 过头城外侧本来进行工程封闭的状况呢，也已经告一个段落。另外再来看一个刚通报进来的，这是在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匝道这边外侧施工持续，然后还有就是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目前正在进行步行性的清扫作业哦。

好，那任何的讯息呢，都欢迎大家持续透过0800001123记得转分机6来告诉我们。另外再来看一些施工的讯息哦，在台二线 113.8K 到 117.3K 石城到大里路段，这边有路口行人友善空间的一个施作，那它的一个工期哦，昨天展开，会一直持续到7月3号，每天早上的9点开始施工，到傍晚5点结束哦。另外台二线113.9 到 140K 石城到竹安路段的护栏改善作业呢，快要结束了，到明天。好，那它的一个施工时段是早上8点开始，进行到傍晚的5点钟。这些施工路段呢，现场都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听到歌曲许富凯的作品《万开的花蕊》。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早上呢，其实台股是有站上48000点的哦，一早就从48000开始，慢慢的往下跌，所以标准的一个开高走低盘哦。中场呢是下跌640.86点哦，跌幅1.34%。大盘指数收在47100.65点，成交量哇，今天真的也是爆大量了哦，来到1兆6008.56亿元。其他亚股的表现好像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哦。日经指数当然站上70000点哈，也是一个里程碑。但是今天早上哈，它就是从高点开出，然后也是慢慢的往下跌。目前呢，日经指数是下跌2.56%啊，因为他们还没有收盘。那再来呢，韩国综合指数目前是下跌7.4%的哦，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5%，上海综合指数下跌0.76%。再来看一下欧美股市。欧股的话呢，英国股市昨天是收红的，上涨0.72%，德国股市上涨0.62%，法国股市下跌0.25%。那再来看美股，美股呢四大指数当然也是涨跌互见哦。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0.29%， Nasdaq 的部分呢下跌1.32%，标普500下跌0.37%，费城半导体其实昨天是收红的哦，上涨2.04%。好，再来看外汇市场了。美元兑换新台币，目前是1块美元兑换31.63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1块美元兑换6.77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1块美元兑换161.63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部分呢，是1块美元兑换0.875欧元。继续邀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叶树英这首作品《相簿》。

0: 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2: Proud to be me，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骄傲，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能蜕变绽放，奋斗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日前澳洲雪梨上演了一场救援行动。当然你可能听我这样讲会自己想象说，哇，是不是有一些就是街头英雄啊，然后拯救了一些路人之类的状况。好，可是我讲的这个救援行动是发生在音乐厅里面。是演奏者怎么了吗？还是指挥怎么了呢？好，的确是其中一位演奏者出状况哦。

也是大家还蛮熟悉的电影《La La Land》他们的现场音乐会哦，由奥斯卡奖的得主，还有就是这一出电影的一个编曲作曲家哦，兼这场音乐会的指挥 Justin Hurwitz 哦，他带来的一场演出。结果呢，他们整个乐团的键盘手就突然身体不适，而且呢没有办法继续演出。那Justin Hurwitz 他就自己亲自上台对所有的观众说明这样子的一个突发状况哦。其实一开始整个演出过程还算顺利哦，但是中场休息之后呢，大家就迟迟等不到乐团再回到场上来，大概延迟了40分钟，下半场才开始。那中间就是刚刚讲的 Justin Hurwitz 哦，他特别上台跟大家说明状况，然后呢，他就说他需要有人救援哦，当然救的不是那个键盘手哦，是说他希望征求现场具有视谱能力的这个钢琴手或键盘手可以来支援他们这样子哦。你知道当下这个话一说出来的时候啊，那个现场的观众就开始这样子稀稀疏疏的在讨论这样。 OK， 虽然说他们也可以另外再找其他专业的乐手来替补哦，可是呢要在短时间内对方可以抵达音乐厅是有难度的哦，所以他们才决定说是不是直接在观众当中来寻找支援哦。那这时候呢，坐在台下有一位雪梨大学的学生，他叫做 Sterling Nasa， 他就应该说在朋友的劝说之下，临危受命坐上了那个电子键盘的那个位置。其实Sterling Nasa 他自己本身呢是主修政治与国际研究的，他也不是所谓音乐系的专科生这样子，但是他的确很擅长钢琴演奏哦。他后来事后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他说他真的一度非常非常的犹豫，但是朋友是不断的在旁边鼓励他说没有你不行了，因为他们这样子整个演出可能就得中断这样哦。那他就决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上台尝试哦。

好 ，Sterling Nasa 他就说呢，其实看到乐谱的时候，他自己也是头皮发麻。为什么？他发现说、哦，难度真的很高，即使他自己呢学钢琴学了这么久、哦、都很难以完全按照他原先的乐谱来演奏、哦、所以他后来就干脆放轻松，让自己以即兴的方式、去配合他们整个乐团的一个旋律跟节奏，把这场音乐会给完成了，这样子哦。

现在听到歌曲就是来自 La La Land 当中的这首 Another Day of Sun。 好，那指挥 Justin Hurwitz、哦、事后也盛赞、这个救援学生 Sterling Nassar 的表现、哦、说、不仅是视谱能力的问题，其实他现场展现的一个临场反应跟那种对音乐的直觉，他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哦，因为他完全没有跟这些其他的乐团成员一起排练过哦，所以他可以用自己所谓即兴的方式来帮他们完成这样子表演，真的非常非常的惊人哦。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0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中线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北上 30.9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55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掉落蓝色绑绳，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木块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cus， 我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一点陪伴您到4点。好，国道五号呢，现在在北上的43.5K 到43公里之间哦，这个算是过罗东外侧路肩这边，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状态哦。那另外南下的部分33.7公里过头城外路肩一样也是进行施工封闭的。另外要来提醒大家的施工点哦，是台二线。台二线在 143.3K 到 145.4K 壮围附近路段有进行行人庇护岛及壮民改善的工程，工期到6月底，每天早上的7点开始施作，到傍晚7点到晚间7点结束哦。请朋友们行经工区的时候要放慢车速，并且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继续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孔令奇的作品《入场券》。

0: 饮茶。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1: 我们都是后宿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1: 住在新竹市的黄同学，因为对警察工作有兴趣，主动加入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东势派出所友善通报网，成为友善通报网成员。日前他在脸书上认识诈骗集团假扮的理财专员，该诈骗集团在社群软体上贴出成真短期打工讯息，诱使他提供个人金融账户。黄同学说，
5: 我在四月底因为先休学没读书，但我就想赚钱，我在手机脸书上有看到手机168新竹找工作，社群内看到有网友贴文说急用钱的，看过来偏门工作，可以帮解决目前困难，渡过难关，先拿钱再做事，不存在诈欺，加赖细聊。于是我好奇这是什么赚钱方式，就加赖好友联系，后来聊一聊，对方告诉我要用租用我的户头。要做博弈金流，需要大量存折交替使用，新台币8万至10万元。然后他的经理来找我谈，我就觉得怪怪的，因为只给我看识别证，所以就跟警员传讯息并截图对话内容说这件事，跟我看到的假投资诈骗影片内容很像，于是田警员和所长说这可能是诈骗，要我继续将对方约出来，我才觉得可能是真的诈骗。
1: 承办此案件的东势派出所所长邱志威表示，该诈骗集团假扮的理财专员与黄同学相约在一家连锁咖啡厅见面，商谈合作事宜。警方则先行派警员到咖啡厅四周埋伏，见时机成熟上前盘查，当场识破理财专员为诈欺犯嫌，并查扣作案用手机。全案警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法办。邱志威所长也说明当初的逮捕过程。
6: 因为本所同仁田姓员警跟我说，有一件疑似诈骗车手交易的案件，那我请他把被害人跟对话内容截图传给我看，我判断是诈骗车手交易案件，所以请他跟被害人联系，因对方要求要见面时交付身份证、提款卡及存折，那我就觉得这个可以继续跟他传信息。那我们在联系的过程中，我们也怕他对方有警觉心，所以我假装自己是被害人，顺势跟被害人聊天。聊天的内容我们尽量就是有点技巧了。那后来我们就约在公共场所，就锁定在连锁咖啡店见面。埋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个男子假装公司理财专员来拿身份证、提款卡跟存折，所以我们见时机成熟的时候，当场查获该名诈欺车手，并且查扣作案手机等证物，我们就带回派出所。那刚开始这个犯嫌很狡猾，怎么样都矢口否认，而且辩称受公司委托只是在拿布纸，没有犯罪。后来我们花了一段时间，然后查他的布纸啊、手机内容啊，突破他心房，他才承认他是诈骗集团成员。那我觉得这个案子我们跟民众一起紧密合作，获得蛮漂亮的。
1: 警方还是提醒民众小心诈骗手法，
6: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除不要轻信投资赚钱、高获利、快速回本、稳赚不赔等话术，不可以提供存折、提款卡等与陌生人，若不慎遭诈骗，即可能成为帮助诈骗集团洗钱之共犯。
1: 在警方强力宣导试诈下，希望全民都能提高试诈意识，不遭诈骗，又能协助警方阻诈，有效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共同维护地方治安。以上由新竹分台记者张瑞云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看。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家中有长辈的朋友哦，一定都会非常注意长辈们他们的行动，那很担心会跌倒之类的，因为高龄者跌倒往往就是健康急速恶化的一个起始点哦。当如果真的有这个家中长辈跌倒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相信很多人的第一时间反应都是冲过去要

扶他起来，然后问他说，哎，还可以自己站得起来吗？其实专家说跌倒之后最重要的原则反而是先不要急着移动伤者，

尤其是哦，如果他真的有发生骨折或者是关节脱位的情形，你强行去拉他，强行去扶他，有可能让伤势更严重，所以呢，这时候应该先维持长辈他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帮他先确认一下，就是哎。这个手还可以动吗？哦，脚还可以动吗？就是，一部分一部分的做确认，哦，然后发现说他好像还可以，哦，自己都还有那样子的一个能力，你再从旁辅助他起来，哦。跌倒之后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重点，其实是头部哦。很多的长辈都会说我没有撞到头啦，不要紧张，好，哎，可是很多时候呢，一些问题都是事后才发现的哦。好，那身边的家人其实应该要帮他注意的，就是头部是不是有出现肿块，哦，有没有出血的情形，他的意识是否还清楚，那之后是不是会有恶心或想吐的反应，哦，或者是说他会异常嗜睡，对，就是平常也没有睡那么久，但是呢在跌过之后就好像一直都告诉你说，哎，他想要去躺一下之类的，哦，说话的反应跟平常有没有一致，不是说他希望他就是可以快速反应或什么的，哦，就只要跟平常一样就好，那如果说比平常要反应的那个时间更久的话，那就要注意，哦，必要的时候还是应该要请医生来做确认。

好，另外就是要留意这种慢性的硬脑膜下血肿哦，这种情况通常是头部受到撞击，它呢不会立刻大量出血，它是少量少量的出血，那这样的出血缓慢的累积于脑部的周围啊，可能可以拖上好几个礼拜甚至到数个月之后才会有明显的症状出现啊，比如说它才会开始怎么精神变得恍惚啦，平衡感变差啦，然后记忆力恶化啦，它不是立即性的就显现，它是拖了很久之后，刚刚讲到哦，好几个礼拜好几个月之后你才发现它的不对劲哦，这个就有可能是刚刚讲的这种慢性脑硬脑膜下血肿哦。好，如果跌倒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你观察到有这些变化的话，应该主动的告诉医生说哦，他有跌倒过，对，这样子他们才比较好做进一步的判断哦。

其实跌倒的风险哦，跟心理状态也有关系哦。因为专家指出，当一个人心情愉快，然后态度比较积极的时候哦，他会头部自然抬高，视线也会放在比较远的地方，对，就是望向前方比较远。

人的位置哦，这样子他在走路的时候可以更早的去发现说哦，前方路面可能有障碍物啊，或者会出现高低差，他就比较会避开。可是当一个人情绪低落哦，身体容易驼背低头，然后视线通常都会集中在脚的前方比较近的位置哦，呼吸也比较浅哦，而且呢欸，走路容易拖，就是脚步是会容易有点拖地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其实这反而比较容易让他们忽略掉前方的一些障碍物跟一些状况哦。

有很多跌倒的事故都不是发生在一些什么上下楼啊，或者是明显的障碍物上面哦，反而呢会发生在所谓5公里这样子的一个高低差，你会更容易忽略掉这些事情哦。比如说你的脚抬得不够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被绊倒了，那这5公里有可能只是电线，只是地毯的边缘，只是地板的接缝，就非常微小的高低差是容易造成老人家跌倒的原因，因为它太常被忽略了。

现在听到的歌曲金明轩所演唱的思念如风起，时间下午的2:29，请朋友们关心一下5分钟的南台湾新闻。

0: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鸟松区一辆小客车不但沿路异常偏移，还闯红灯遭到警方拦查，驾驶手臂上有多处的注射针孔痕迹，坦承是用毒品，交出了五包安非他命，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特勤中队执行毒酒驾查缉专案行动，在鸟松区水管路一带拦查一名闯红灯且车辆行迹异常偏移的侯姓驾驶。特勤中队中队长许江平说，
2: 警方尾随至适当的时机予以拦查，一名下车的侯姓男子因心虚全身发抖，手臂上有明显注射针孔的痕迹，侯男自知法网难逃，坦承吸食毒品，警方当场查获五包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1: 警方当场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现安非他命及凯他命毒品阳性反应。专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并就毒品来源向上溯源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毒酒驾零容忍，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在端午连续假期进行了毒驾还有酒驾大扫荡，共计取缔25件毒驾、27件酒驾，查获了7名通缉犯。记者宋玲报道。
3: 今年端午连续假期期间，屏东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与毒品驾车等重大违规行为强力执行稽查，取缔成效显著。组长谢汉中说，
4: 共计查获毒驾25件，申请羁押获准6件，并查获酒驾27件，以及查获7名通缉犯归案。针对酒后驾车和毒品驾车等重大违规，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誓言将危险驾驶阻绝于路外，绝不宽待，绝不姑息。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表示，酒后不开车是基本的底线，而拒绝毒驾更是守护自己与家人平安的必要坚持。毒品不止残害身心，毒驾行为更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或者错误尝试而染毒，更不要抱持侥幸心态而毒驾上路。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校园宿舍惊爆疑似虐杀动物事件，高雄一所大学有学生被指控伤害了多只的仓鼠，动保单位已经介入调查，并表示如今查证却有虐杀动物的行为，将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事件发生在高雄一所大学的宿舍内，近日有同住室友在网络上面发文并且公开影片，指控一名诚信大四学生自饲养仓鼠后疑似长期以不当的方式伤害，造成大量的仓鼠死亡，数量粗估达30到40只。内容曝光后引发外界震惊，校方表示接获讯息后立即由学务处介入了解，目前正值期末考期间，相关的事实仍在持续查证当中。动物保护处副处长郭明清说，
6: 依动物保护法第6条规定，任何人不得骚扰、虐待或伤害动物，违者最重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金。本案已联系校方协助通知相关行为人到案说明，如今查证确有虐杀动物行为，将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请校方加强校园生命教育，防止类似情事再次发生。
5: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后续是否构成刑责、实际死伤数量以及相关的细节，仍待警检与动保单位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南都会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联络道工程举行通车典礼，预计6月底全线开放通行，完善南科的连外交通网络。
7: 政务次长董建宏、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出席台南都会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联络道工程通车典礼，预计6月底全线开放通行。黄伟哲说，
8: 所以说这个时间的节约对政府、对所有南科的同仁来讲都变得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特别把这个工程北外环的联络道的工程视为最重要的工程之一。这个工程当初苏贞昌前院长核定，从111年到现在115年，总共历经了46个月报完工，实际通车后是历经了4年48个月。
7: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工程总经费大约13.47亿元，中央透过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补助台南市政。

0: 政府10.64亿元，历经4年施工完成，已经开放部分路段通车，预计6月底全线通车。通车后将分担台一线国道8号跟新港社大道车流，疏解拥塞，缩短通勤，全面提升道路品质，还有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6度，北部26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则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水妹，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4: 哎呦，爱情不要跟他谈哟，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5: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3: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4: 想梦想卖面梦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6: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5: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1: 在台湾百花齐放。
7: Konnichiwa， 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倍感动，杏色宠若惊。
8: Sawadika， 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9: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10: 我是豆灰豆花。
11: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果花？
10: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12: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

时间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先前提醒的，在国五北上雪山隧道当中，外侧有步行性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继续往北推进呢，现在是针对国五北上的平林出口入口匝道这里外侧在做清扫作业，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了。另外，台七丁线在5.6到5.8K 钻头路段边坡改善的工程呢，会到6月26号结束。每天施工的时段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还有就是台九线在65.5到65.7K 的金面路段有边坡改善的工程，它的工期要到7月3号，每天施工的时段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好，这些施工路段呢，现场都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如果碰上

的话，就要配合人员指挥来通行了。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Genevieve 所演唱的 Heavenly。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先讲在欧洲的热浪哦，从六月中旬开始呢，应该是欧洲的中部地区哦，中欧这边先变得非常的炎热哦，然后慢慢的就往南往西整个扩散开来哦。现在像是在西班牙，他们已经测到有40度的一个高温哦。当然他们会称这样子的一个突然的天气转热哦，称它为heat wave， 就是热浪哦。那热浪它就是一波波的，诶，当热浪来袭的时候温度就会飙得很高，可是当热浪退下来之后呢，那个温度又会开始往下降哦。对，跟我们在亚热带地区哦所感受到说哦，因为季节的变化然后天气转热那种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哦。我们呢天气的确也会越来越炎热，可是那个热会是持续性的哦，并不是说所

谓的一波又一波这样子。但是呢，现在在欧洲的热浪哦，你只能说它发生率非常。

热带地区很难想象说，为什么明明欧洲纬度比我们高那么多，但是呢，他们在热浪侵袭的情况之下哦，那个温度是可以到40度这样子，比亚热带地区的，好像台湾的，我们可以感受到或者是测到的实际温度要来得更高哦。

刚讲说六月份的这个热浪是先从中欧然后往南边往西边来扩散开来。在英国其实五月份就已经有过一波非常高温的热浪了，然后六月份又一波那讲到英国，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个讯息吧他们的首相施凯尔就在昨天呢22号的时候了已经在伦敦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前宣布他正式向英王查理3世请辞要卸任了宣布下台了那他其实在位的时间也还是非常短暂2年前他非常骄傲的坐上了首相的这个位置当时呢因为就是保守党太不得民心了所以呢工党就在这种国会大选胜出嘛那身为工党党魁的他就理所当然的成为英国的新任首相没想到时隔2年之后呢他也是面临到必须下台的一个状况那之所以必须下台其实也是因为在上一次这个工党的地方选举他们表现的并不好了然后他在整个英国国内的一个民意支持度也是下滑的情况之下他选择自己就宣布说他选择请辞

施凯尔他在工党内的一个领导地位，其实几个月之前哦就已经看出端倪，说好像已经受到威胁了。对，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政治人物哦被认为比他更适合担任这个工党的党魁啊。这个人呢是英国曼彻斯特的市长，叫做伯南。那他呢现在也顺利的赢得国会席次。好，就是你要当首相，首先你必须是国会议员的身份。那伯南呢他就在选举当中成为就是国会议员，所以他就有资格去挑战施凯尔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哦。再加上刚刚讲的这种地方选举的惨败之后呢，工党党员他们似乎对于施凯尔就已经失去信心，觉得好像他是没有办法再带领工党赢得下一次的这个大选的哦。在进行民调之后显示，伯南呢有机会取代施凯尔成为工党的党魁哦，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只好自己来请辞哦。然后接下来这所谓有可能成为下一任首相的伯南，他还必须有一个关卡要过，就是他要带着他的这个工党的这些议员候选人们来在下一次的国会大选当中取得多数席次，他才有机会坐上那个位置哦。

那说实在话啦，就是英国这几年哦，他们的一个首相呢是不断的在轮替。施凯尔呢，他说，就是以他来看的话，就是他成为英国近十年来的第六位首相，就是十年内他们就已经换了六个首相，那接下来就要迎来第七位的首相哦。

外今天是6月23号哦，6月23号其实也是英国脱欧公投举办呢到现在满十年了哦。在伦敦这个周末呢，应该说上个周末哦，就上演了一场抗议活动。这一个抗议活动是要求英国要重新加入欧盟。十年前脱欧，十年后的今天，有人希望再重新入欧，这样哦。因为有民调显示，经过这十年呢，48%的英国人认为，哦，脱欧之后的英国变得更糟了。48%已经将近五成了，所以呢，也难怪这个话题现在又成为在英国被讨论的一个话题哦。而实际的数字呢？有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说，英国的经济表现啊，如果跟欧洲的其他邻国哦来进行比较的话哦，在英国脱欧之后，英国的 GDP 是下降了6%到8%哦，然后呢，外资来到英国投资的那个比例呢，也下降了12%到13%哦。现在，英国官方自己就预估，如果说脱欧哦进展到第15年的时候哦，英国的经济规模会比当初在欧盟，还在欧盟的时候，那个经济规模要小4%，哦，所以这个实际的数字就呈现出说，为什么现在的一些英国人会希望能够重返欧盟哦。

参与这个抗议活动的抗议者哦，他们就表示说，英国在脱欧之后哦，让人民失去了自由移动的权利。因为如果说他还身在欧盟的话哦，他们进出其他就是欧盟国家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哦。那在脱欧之后，很多的工作机会也因此流失。还有就是年轻人啊，对于未来是感到失落的这个部分哦，也是在脱欧之后更加明显了。

好，再来看看日本吧。日本这两天哦，对它的股市这种高高低低，跟台股也差不多啦哦。在受到整个 AI 浪潮的影响之下呢，日本的股市是越来越强的哦。另外地缘政治的一个影响，就是美伊之间的一个谈判进程，好像有越来越顺利的那种感觉哦，这都让投资人就是信心也是增强的。所以呢昨天这个日经指数是首次突破了72000点，虽然说今天又跌下来了，好

是你就会感受到说，哦，日股的表现非常的好，可是相对，哦，这个日元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好，哦，在汇市上面呢，因为美日利差扩大，再加上美元避险的一个需求呢，日元是持续贬值的。当然对于游客来讲说，哦，真的越贬越好，甜甜价这样子，哦，好，不管怎么样，可是当你，国家的货币它越来越弱的时候，哦，就是，民众感受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哦，对，就是，现在在日本他们也发现，虽然说好像通膨的一个指数是没有突然增加，可是粮食价格是的确飙高的，哦，是，比起去年同期要增加 3.5%、哦，这就是人民感受到的痛苦，哦。其实日本人也很，对吃很讲究嘛，那他们，过去比如说食品的这种，新鲜度啊，哦，是，不可以去妥协的。但是，哦，现在因为物价越来越高，很多的日本民众根本也不会去管所谓，赏味期限，好像到了那个期限就应该把食品要淘汰要报废，哦，欸，现在在日本反而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在所谓的习食网上架的，这一些食品呢，因为大部分都是半价出售嘛，它可能已经接近那个赏味期限，或者是根本就是到了赏味期限，哦，大家都不管，哦，就是，会去抢这样子的一些，网上的平半价食物，哦，而且呢像这一类的平台每个月下载的人数啊暴增10,000人，越来越多的人会跟你一起在网络上来抢这些便宜的，食品哦。

听的歌曲来自 Gabriella Rose 跟 Cameron Whitcomb 合作的 Think About Me。 时间下午的3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会整喽。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高雄前，在碧车湾有砂石车泡泡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50公里，北上29.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在中内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北上的台北出口匝道往士林方向正在处理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5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7.6公里宜兰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东向的16.3到14.2公里之间过了大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沿路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21.9公里过了竹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64线西向的11.1公里过了五股二，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停放在路肩跟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生，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危险找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呢，现在在南下的33.2到33.7K 过头程路段哦，外侧因为进行工程，所以是封闭状态。另外，国五北上的43.5到43公里之间过罗东外路间呢，也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是封闭的哦。先前提醒的在国五北上哦平林出口入口匝道外侧移动式清扫结束了，它换南下南下的平林入口匝道外侧目前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另外提醒在台七线122.5到124.4K 的东港路宜兰施工所呢，在进行人行道的改善工程，那它的一个工期比较久，要到12月底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施工。另外，台九线82.8到84.3K 的环市东路附近路段哦，人行道改善的工程也还在持续，会到10月12号结束。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也会有机动管制，好，都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了。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 Valley， 这首作品叫做 Natural。

0: 出发吧，我的异国生活。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异国生活单元当中，我们又要再次的跟人在英国的 Casey 聊聊他的异国生活。 Hello Casey。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呢要跟 Casey 聊一聊手摇饮。我们知道在台湾哦，手摇饮的连锁店真的是百花齐放。请问 Casey， 你在台湾的时候也喜欢喝手摇饮吗？
1: 我在台湾的时候很喜欢到处探店，尤其是有新的店开的时候呢，我就会特别想去看看它有没有什么厉害或是特别的地方。因为每一家它的特色不太一样嘛，比如说有些店它主打它的珍珠，然后有些主打它的茶叶，

0: 然后或是有些主打哦，它的鲜奶是比如说小农鲜奶等等的，对，所以我觉得每一间店都有自己的特色。如果它有一些饮品跟别家特别不一样，特别吸引我的目光的话呢，我就会想要去尝试。
1: 所以你对手摇饮应该也算是颇有研究就对了。
0: 算是，比如说我有一阵子非常爱喝奶盖，我甚至都会点过奶盖之后在我的那个记事本里面去评说哦，哪一家店的奶盖是什么样的特色，然后我最喜欢哪一间，因为我才不会忘记说我最喜欢的哪一间店，就是会有一些小评比的部分、
1: okay.
0: 但是我自己也有自己的口味啦，就像比如说我喝的饮料通常都是喝微糖或是无糖，所以我会根据我自己的标准去选择说哦，哪一间店比较符合我的胃口。
1: 好，可是现在呢你人在英国，你可能难得回来台湾一趟的时候才有机会再去这些手摇饮店来消费了。那我想问一下，在英国他们有很多这一类的手摇饮店吗？
0: 在英国的话，当然店家的数量是绝对没有台湾那么多的，因为台湾的手摇饮甚至会有一条街叫手摇饮，就是那一条街可能走几步路就是一个牌子，然后走另外一步又是一个牌子，可能对面又是别的牌子这样子。但是这边的话呢，相对没有那么多，比较多的是当地的连锁的咖啡厅或是非连锁的咖啡厅，主要还是咖啡会比较多。那茶的话也是会有，但是其实茶在他们的 menu 里面就占的比较少。那如果要是手摇饮的话，大部分就可能会是比如说大陆开来这边的连锁，或是一些我也没看过，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连锁的一些手摇饮店，可能会在亚洲人比较多的地方会稍微多一点点。
1: OK， 好，比如说像在 Chinatown 就会比较多这一类的店吗？
0: 对对对对，像以伯明翰为例的话，因为伯明翰的华人算是多的，所以像有好几间就是开在 Chinatown 的附近，那市中心的话也有几间。对，就是因为毕竟市中心的人流量可能还是大一点，
1: 是，
0: 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也越来越喜欢喝手摇饮，尤其是年轻人的话，我觉得会更喜欢一点，只是没有那么多。
1: 那我要问了，在台湾我们有这么多连锁的手摇饮品牌，他们有开到英国去吗？
0: 其实是有的，像是伦敦的话，它的开来的数量会比伯明翰的多，那是像台湾到现在还比较有名的迷叉下真叉丹，他们在伦敦就有，但是不多啦，就大概一两间。在台湾稍微比较没有那么红的杏叉糖，在伯明翰就有一间、嗯、但其实他们的味道我不敢保证说跟台湾喝到的一定一模一样，因为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根据当地人的口味会有一些变化，然后还有加上配料大家也会感觉到会有不一样，就说在台湾可能会有比较多比如说冻类，像台湾有各种各样的冻类嘛，什么杏仁茶冻啊，一般的茶冻啊，珍珠类或是芋圆啊，什么都有，可是在这边的话比较少，可能是因为原料要进口或是这边比较少，在这边就会有比较多在台湾没有的，比如说像爆爆珠，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但是我个人不喜欢爆爆珠，但是这边的英国当地人好像蛮喜欢的，我觉得很奇怪。
1: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是爆爆珠？
0: 爆爆珠就有点像是一颗金球，可是它里面是液体，然后里面会有不同的口味，比如说是草莓口味、西瓜口味或是凤梨口味等等，然后你咬下去还会爆汁，里面就会有它里面的那个水果汁会爆出来，就有一点像是你在吃某一种那种口气清新那种糖，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那种含一含然后你咬下去会爆开的那种、
1: oh,
0: 对，那叫爆爆珠、
1: okay.
0: 我个人超不喜欢，因为我觉得那个会混合到我原本点的饮料的味道，但是其实这边的饮料店很多都有那一个品可以选，我个人很不爱。
1: OK， 好，那你有在英国喝过就是台湾连锁品牌的手摇饮吗？
0: 有耶、欸、像是之前其实有一些节日的时候他们会有买一送一的活动，就会有很多人，而且他还会限定哦，比如说几点开始，然后哪一个品项买一送一、嗯、我印象中我有去买过日日叉茶，在伦敦就开了一间，那时候他们刚试营运的时候我就有去喝，因为我好喜欢他们家的布丁，他们家不是像一般大部分的饮料店用的是桶叉布丁，他们就是自己做的布丁这样子，所以我很喜欢，就是有那种手做的绵密的口感，所以那时候他们刚试营运的时候我就特地跑去、嗯、然后老板还跟我分享说他是因为他以前在台北的分店有打工过，然后很喜欢，所以呢学了怎么做他们的饮料之后再来伦敦开，但是我觉得其实要

0: 以味道上来讲还是台湾的本地的会比较好喝了。
1: OK、接下来我们要谈最近在欧美所掀起的一股热潮，也是跟饮品有关系，就是他们的抹茶风潮。你大概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说欧美人开始喜欢喝抹茶相关的饮品？
0: 我觉得大概是这一两年呢，因为我刚来的2021-22那时候好像我还没有注意到有这么多抹茶相关的东西出现。对，是直到近一两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最热门的口味就是抹茶还有开心果，这两个口味是非常热门的两个口味，不管是什么点心还是什么饮料都要加这两个东西。对，那抹茶的话我是有看到越来越多主打抹茶的饮料店有扩展的趋势，然后跟有原本的一些咖啡厅、他们可能没有在卖抹茶的都有开始在卖抹茶拿铁，就他们可能只卖一些一般的 latte 或是一些比如说 mocha， 他们家各种的 syrup 嘛，所以会有什么hazelnut， 然后会有什么 white chocolate 的，就是或是 hot chocolate， 但他们比较不会有 matcha， 可是到后面的话他们也都会有 matcha 的选项会出现。
1: 好，其实这股风潮不只是你个人有观察到，实际上呢连国际新闻都在报欧美掀起抹茶风潮。
0: 对，我也有注意到这件事情，而且一度那个抹茶还有一点短缺。
1: 对，
0: 就说连日本人他们自己抹茶都有点不够用那种。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嗯哼，那我们就来谈一谈你在英国所喝到的抹茶饮品跟你在台湾喝到的抹茶饮品差异大不大呢？因为我知道你本来就很喜欢抹茶风味的，不管是甜点或者是饮料啊。
0: 我觉得光是抹茶本身的品质就有差别耶，因为在英国你是还是可以买得到就是品质好一点的抹茶，但是很贵，所以那种特别特别贵的那我就不会考虑要买。但是我在这边尝试就是买到的抹茶粉，因为我在家里自己泡都是抹茶粉，然后当然出去的话店家不一定用的是抹茶粉，我个人是觉得其实那个品质还是有差，那个抹茶本身的颜色跟味道是有差别的。因为我自己有在 Amazon 上面买过好几个牌子的抹茶，喝起来真的很淡耶，你已经加了很多匙了，然后颜色看起来好像似乎是抹茶，可是你喝起来就是没有那个回甘的味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喝得出来它不是好喝的抹茶。对，我可能喝不出来什么样子是非常纯正非常非常高级的抹茶，但是我喝得出来它是不好喝的抹茶。然后我在英国就有喝过蛮多，对，但我还是会把它喝完了，只是就不好喝。外面的咖啡厅就更不用说了，跟大家说这边呢如果有看到的话你可能会吓到，我那时候也是有吓到，就是他们甚至不是用抹茶粉，他们是用抹茶酱，就是 matcha sauce。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matcha sauce 不是通常是用来就是做甜点用的吗？因为你可能会有一些抹茶 mousse 嘛，或是一些装饰用的那种 cream 什么的，那我觉得那合理。可是他连饮料用的都是 sauce， 我就觉得很神奇。所以你是为什么用 sauce？ 因为你用 sauce 的话你要怎么调整甜度什么之类的，我就很疑惑。但我那时候在咖啡厅里面喝到用 sauce 做成的 matcha latte 真的就不好喝就是我就要看到他们就是用一罐很像是台湾挤番茄酱用的那种塑胶软软瓶子装了一罐绿绿的东西，然后就挤到杯子里，然后呢再加牛奶进去，然后再跟你搅一搅，然后就说 matcha latte， 然后就想说然后他一杯卖很贵喝的心情就很不愉悦这样子，因为又不好喝然后又很小杯。你会想说那你不如在家自己用抹茶粉，然后用你的电动搅拌器搅一搅再倒牛奶，是一模一样的意思，而且还比较好喝，如果你的抹茶粉是好的话对，所以我个人还是强烈建议住在亚洲或者说你定期会回亚洲的话，就自己你喜欢的抹茶粉来自己泡就好了。对，出去喝抹茶我觉得非常的不值得
1: 那你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就是英国在地人他们对于那些饮品的感觉都觉得是好喝的吗？
0: 对，这就是我要讲的。因为我身边的英国的本地同事有好几个就是喜欢喝茶类的，先撇开那些不喜欢喝茶类的人，他们都蛮喜欢喝抹茶的。重点是他们分不出来什么样是好的抹茶或是坏的抹茶， 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的生气，因为就是他们那些人助长了就是那些坏抹茶的成长，因为他们喝不出来什么是好抹茶坏抹茶，他们只要看到抹茶他们就想喝，因为他们又没有很挑剔。我觉得英国人非常大而化

0: 值，所以他们什么都说OK not bad， 就好像一副就是他们很懂，可是实际上他们也喝不出个所以然。像前阵子也有很多店家会把 strawberry 跟 matcha 混在一起，就是 strawberry matcha latte， 我就有开始就是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再去喝那种乱七八糟莫名其妙，因为他们真的就有去点，然后点了之后就发现完全没有 matcha 的味道，就是那一杯饮料唯一有的 matcha 的成分就是绿色的颜色，底下就给你一层那个草莓的果酱，因为草莓果酱很甜，所以你完全就是盖过去，对，所以那一杯饮料它就只是重看不重喝这样。所以我后来就是有渐渐的想要潜移默化一下我的同事们说，你们要喝比较正统的 matcha， 就是说你们想要喝 matcha 好不好喝，最好就是不要加糖，因为你加了糖你就喝不出来它的味道了，
1: 而且你都是很直白的跟他们讲说 This is not proper matcha 是吗？
0: 而且我甚至会跟他们说，如果你想喝比较好一点的比较好喝的 matcha， 我还甚至鼓励他们去喝星巴克，虽然它的抹茶比较贵，尤其是他现在把他的抹茶都改成就是无加糖的抹茶，你要加糖你就另外要自己再 order 要加糖这样子。我就跟他们说如果你想喝比较好喝一点的 matcha， 我甚至会鼓励他们去，而且相对比较大杯，一般的咖啡店的咖啡真的好小一杯，然后我这种喝很快的人真的没办法，就是喝两口就没了，所以我到最后反而会去星巴克点一杯比如说大杯，或是甚至奢侈一点就喝个特大杯。
1: 那你很确定那边的连锁咖啡品牌他们是用抹茶粉吗？
0: 不能保证，他们的做的地方你都看得到，就是说他们做咖啡的现场你都是看得到的，所以呢如果他有用一些刷抹茶的工具现场在那边刷，那他的抹茶可能是比较好的抹茶，然后如果是那种比较普通的就是那种连锁，然后他可能也不是专攻在抹茶这部分的，你可能就会看到他用 matcha sauce， 然后你就会大概知道好你浪费了钱，你把钱就丢进水沟。还是会有好的抹茶，只是它的价格应该就也不便宜，但是其实不好的抹茶它的价格也不便宜。
1: 他们就是算准了大部分的这些欧美消费者可能喝不出来，他是辨别不出来的，对不对？
0: 对，我觉得他们是辨别不出来的，因为毕竟大部分他们人生中接触到的第一杯抹茶应该就是在这边嘛，也不会特别跑去比如说亚洲地区，那就更不用讲说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说抹茶还有分一些等级啊，分一些产地啊，或是你要可能看颜色啊或是什么等等的，
1: 是
0: 可能他们就觉得只要看起来是绿色的，因为甚至有些人说不定他是跟风，就是手上抓着一个绿色的饮料就很潮，所以他就拿着就这样，但他可能也不知道他在喝什么。我之前真的有喝过就是完全他看起来是绿色，可是他就是绿色的牛奶，就他就只有牛奶的味道，真的，然后我好生气。
1: 可是你还是有找到英国当地的抹茶饮料的专卖店，你是非常推荐的。
0: 对，其实我有一间J 开头的在伦敦的连锁店，我很喜欢呢，因为怎么说呢，它的饮料我觉得很有特色，就说它除了有卖一般的matcha latte， 它有卖伏吉茶还有卖焙茶，但是我觉得普通的反而不是重点，我从来没有点过它普通的 matcha latte， 因为它比较有名的是它的那些 blend， 它会把抹茶跟别的东西 blend 在一起，然后那个饮料就是很漂亮之外也真的很好喝，就是融合的很好，像是它有卖那种 CBD 的 matcha latte， 还有卖 lavender 就是薰衣草，所以它就是紫色融合绿色就很漂亮，然后还有 collagen 就是胶原蛋白，然后它是粉红色的，然后还有卖姜黄，它就是黄色 blend 绿色，那个 coco 啊，就是它是可可加抹茶，然后它都会是有分层，就是如果你点冷的话它会分层，对，但是那一间店真的是我逢人必推，就我跟他说如果你去然后有机会去的话，就是到附近的话你就去买一杯来喝看看，因为我觉得蛮有特色，就不是单纯只是一杯matcha latte， 因为如果只是一杯单纯 matcha latte 我就觉得好像还好，可是它有 blend 别的东西，虽然说它比较贵一点点啦，但我觉得可以去试试看，
1: 因为其实原物料也是涨的啦，的确那个抹茶粉都是涨价的，
0: 因为他们自己也有卖抹茶粉，所以他也是手刷抹茶然后再把它倒进去的，所以如果他哪一天开来伯明翰的话，我绝对会去应征当店员。
1: 所以其实在英国呢还是有那种把抹茶饮品做得很好的店家，并不是所有的都是用 matcha sauce 去调的。
0: 对对对，这一点我还是觉得 还不错的，对，但是只是说要跑去伦敦就是了，在伯明翰就没有。
1: 好，今天谢谢 Case

道五号线在头城往平林北上路段的车行速度已经开始下降了，平均时速只能够维持55公里哦。好，来关心一下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冲上48218点，再创盘中历史新高，但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出笼，指数由红翻黑，中场下跌了640点，指数收在今天最低的47100点，成交值1兆6080亿元。立陶宛传出已经同意中国设立临时代办处，并暂缓和台湾的合作计划。对此，外交部今天表示，两国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将持续深化互利互惠的关系。朱瑞森报道。
2: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日前报道，立陶宛外交部证实与台湾

0: 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已在双方同意下暂时搁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自双方互设代表机构以来，在各领域交流频繁，目的是共创经济实惠，并强化民主经济韧性。
1: 双方的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并且呢，我们会持续和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发展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
0: 日前赖清德总统出访一度受阻，外交部长林佳龙谴责将飞行情报区政治化与武器化。对此，外交部表示，由于我方不是国际民航组织成员，需透过理念相近国家代为澄清，并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情势，有进一步发展会适时对外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传出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送医，台大医院证实吴明贤从外院转入之后正在台大医院接受治疗，详细病情因涉及隐私无法对外说明。高雄市卫生局推动医事 C 据点 Open C 健康服务，今年新增了预立医疗照护宣导，让医疗自主观念深入社区。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自112年全国首创在医事 C 据点导入 Open C 全龄健康共享平台，让一般的民众也能在社区获得健康的资讯。今年因应高龄化社会的需求，特别增加预立医疗照护相关宣导，让市民认识病人自主权利法，了解在重大疾病或生命末期情境下如何拥有医疗选择的权利。卫生局长照中心主任蔡孟淳说，
4: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 Open C 卫教课程，结合诊所、药局及物理治疗所等专业资源，提供民众预防保健、营养、用药安全等健康知识。今年更加入预立医疗自主权议题，希望鼓励民众提早与家人讨论生命最后的医疗选择。目前高雄市有25家医疗机构提供相关的諮商服务。
3: 卫生局持续透过教育训练、标杆学习与实地辅导提升服务品质，希望让医事 C 据点从照顾场所升级成社区健康势能的推广站，陪伴市民活出健康、有自主尊严的高龄生活。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目前在西北太平洋海域上有两个台风，分别是昨天升级为强台的米克拉和今天生成的无花果台风。气象署表示，两个台风距离遥远，没有交互作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发布海警的几率低。杨欣的报道。
5: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高温炎热，周四随着台风最接近台湾，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与宜兰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地山区午后容易有局部大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6: 目前来讲的话，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是有两个热带系统，那第一个的话是在目前在台湾的东南方，大概是在570公里海面上这一个米克拉台风，那另外就是今天早上8点所形成的无花果台风。米克拉台风的话，在今天的时候就会开始会有逐渐转北的一个趋势，而且速度是有比较减慢的一个情形。不过从这个陆地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台风逐渐转北之后，环境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利于这一个台风的发展，是会有逐渐减弱的一个情形。
5: 周五到周六虽然台风远离，但风面位在北部海面，天气还是不稳定，直到周日太平洋高压逐渐西升才会恢复典型夏季气候。另外气象署表示，原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预测未来朝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的温度是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嗯，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6: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7: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呢，先前我们说了啊，在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路段啊，车行速度是有比较慢的，目前都维持在60公里以下的一个平均时速啊。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多一点耐心，过了平林之后就会好走了。那另外在国五现在施工的路段包括了北上 43.5 到43之间，过罗东路段外路前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那另外是南下的 33.2 到 33.7K， 过头城路段外侧也是因为进行工程，所以目前是封闭状态的。另外再来提醒朋友们一些在进行管制的路段哦，台九丁 43.3K 到 44.4K 这边是靠近苏花关英石这沿线哦，他们有在进行工程，工期会到7月3号，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那另外台九丁的 45.2观音路段刷坡工程会到6月底哦，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同样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哦。再来。

看台七甲在 35.9K 的米摩登路段、哦、这边的边坡施工工期到6月30号，那每天呢是分成上午下午两个时段、哦、早上是8点10分到中午12点，下午是1点10分到5点，那在这两个时段内呢，他们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中午整整一个小时，就12点到1点钟、哦、整整一个小时是没有做任何管制的，所以朋友们也可以多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时段来做通行了。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好，这个经典名曲了，好，早上还跟李茂山刚好看新闻提到说世界杯法国对伊拉克的这一战呢，因为下大雨哦，所以他们就延后嘛，官方还紧急撤离观众，那雨势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哦、那在要请这个观众离场的时候呢，就播了这首歌了，来自 Bon Jovi 的作品 Living on a Prayer。

0: 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哇，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好，一般来说啦，我们餐桌上面的这些食物啊，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到市场啊，不管是传统市场或者这种超市哈，去采买之后呢，带回家料理才能端上餐桌的哦。那当然也有一些一些人家，我觉得他们蛮好的，自家后院可能就是菜园哦。对，有一些食材是真的自己种出来的最新鲜的状态哦，就可以来料理哦。未来说不定每家每户都可以实现这样子的愿望哦。好，要讲到就是在英国有科技公司啊，他们呢开发出一款所谓的智慧农场哈。那其实呢，它就是一个种植箱，对，你就摆在家里面，它就会长出新鲜的蔬菜了，这样子哦，这是结合AI 的技术哦，在他们的一个试验之下呢，最快8天哦，家里面就可以自己收成有机蔬菜。那整个种菜的过程，他们形容就像是泡胶囊咖啡一样简单哦。

好，我们就来听听哦，这个智慧农场，这样子一家新创公司的共同创办人强生跟艾洛特的一个说法哦。

0: 70% of what we grow. If we grow something that big, 20-odd, 20-25% of it gets consumed, and the rest of it gets wasted along the supply chain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And it's completely and utterly unsustainable.
1: So inside the smart farm, you've got a computer-controlled environment that, where we control the temperature, the humidity, and the lighting. So depending on what you're growing, the unit knows what you've put in there, and then it controls the light. And that allows us to deliver incredible speeds of growth.
2: 好，那根据他们的说法，就是说如果是传统的一个农业的话呢，种植蔬菜哦，他讲的当然是在英国啦，大概你种出来的产量当中有70%是被浪费掉的，那只有当中的20%-25%呢是真的被消费者买回家的，好被大家吃到肚子里面去的。那我们讲的是这种消费啊，或者是吃进身体，可以用这个字 consume。那它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部分被浪费掉，有不同的原因啊。他没有细讲，他说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好，就是不同的原因哦。reason 就是我们讲的理由 ，reason。那这在大家眼中看起来就是完全全然的不永续嘛，对不对？你竟然种那么多的东西，然后大部分都是被丢弃的，好，完全全然的，他用了两个字，一个是 completely， 大家比较熟悉，那跟他相同意思的还有 utterly， 全然的 utterly， 那不永续的unsustainable， sustainable 就是永续的嘛，你在前面加上 un 就变成反义词，那 sustainable 它的拼法是 sustainable， unsustainable， 在他们所开发出来的这样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由蔡健雅所带来的《那些小事情》。狸猫山想进来吗？好，他想进来，那我们就让他进来，等一下哈。

0: 哎，你怎么拖那么久啊？
1: 因为我们在下面讨论事情。
0: 哦哦，在讨论事情。
1: 啊、
0: 好了，讲到小事情，今天林茂山很惊讶的发现一件小事情。
2: 对，
0: 就是他在跟人家报 email 的时候，就是你还在讲小老鼠。
2: 对啊，
0: 对他就是报他自己的 email 嘛，好，然后我们他就是前面会有什么什么什么
2: A B C D
0: 小老鼠，然后后面再好对
2: E F G
0: 啊之类的这样。结果对方复述的时候，他很惊讶的发现，怎么对方不是用小老鼠，而是用 at， 他就觉得有世代差异。
2: 对啊，
0: 他说哈，难道现在年轻小朋友已经不说小老鼠了吗？
2: 对啊。但是小老鼠的确是就是华人文化，不是应该就是台湾人才会用小老鼠，对不
0: 对？
2: 对
0: 啊，对啊，
2: 因为连那个香港跟中国都不会用小老鼠，
0: 他们用什么啊？我
2: 不
0: 太确定哎、欸。
2: 他们好像都是讲 at 哎、欸，
0: 真的哦。
2: 对啊，
0: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要用 at， 就是那个字是 at。
2: 啊、
0: 可是我但是我们就是顺应大家的习惯都会讲小老鼠啊，然后他突然听到啊，现在开始大家又就不讲小老鼠了，
2: 对没，
0: 竟然讲 at。
2: 对啊，
0: 他就吓一大跳这样子。
2: 为什么啊？
0: 不知道，我觉得我们要再去确认一下啦，是不是真的是世代差异？
2: 我觉得是。
0: OK 啦，好啦，这个其实之后如果我真的有稍微确认了之后、哦、再来跟大家分享哈。
2: 你就问一下那个嘛，国中高中
0: 的什么念。对对对对对。好，待会儿把节目现场交给林茂山。
2: 再见哦。

0: 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227公里，西罗服务区前有捆带。

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亭亭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55公里，院里前在内线有绳索，南下的339.7公里善化前有钢铁掉落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旗山端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21.9公里过了竹尾，先前占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你妈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你妈二，你吃错呀，给我正经一点。你妈三，你妈三，你妈三人呢？

好，时间来到了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博物南下33.2到33.7公里，稍早过头，城郊楼道的外侧有施工封闭的情形，目前已经排除了。在北上43.5到43过罗东的外侧路间施工封闭，刚刚开始。这两个路段有一段差别呢，吼，算是跳街吗？跳到罗东这边来施工了。

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北上有出现车潮哦，当然跟昨天相比，今天是顺畅很多了哈。北上目前在雪隧的平均是58公里，那南下的部分81公里哦，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周日呢，在雪山隧道里发生了严重的连环追撞事故哦，造成了4个人受伤。那车多的情形之下呢，提醒您一定要记得保持安全距离，非常重要哦。这个安全距离除了可以保护自己之外呢，也是一个发生事故我们可以做好，这叫那叫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安全车距就是一个防备的距离啊齁。如果前方有事故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安全的距离可以保持，不要接近这个事故点。那后方的车辆呢，跟你如果保持安全距离的话，也可以做到同样的效果嘛齁。所以呢，这个在雪隧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请大家务必还是要配合遵守齁。那如果真的发现自己的车子有这个不安全的状况啊，左摇右晃啊，开始冒烟啊等等之类的时候，千万不要想说赶快出隧道，千万不要，你就赶快停到这个内外侧旁边都有避车弯，停在那边就好了，好，然后赶快拨打这个1968的电话，跟我们的话务员请求协助，这样子。我本来还想说今天是不是会开始下雨了，没有，天气还是很棒。这个台风呢，应该看起来啦是不会登陆啊，暴风圈应该也不至于影响到我们，可是呢，外围环流的部分从星期四开始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反应出现了。等一下我们再来关心详细的气象，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我今天要播的歌怎么都不见了，好奇怪哦。

我来找一找啊，怎么忽然都找不到自己的歌呢 ？OK， 在这边呢哈。所以不要再说我们是预录节目了，我们是现场节目 ，OK， 好。王菲的不留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钟声，在这边提醒行人过马路安全最重要，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不滑手机，不抢快。如果任意穿越马路，你以为是在省时间，但却有可能让

0: 危险砸上门哦。如果驾驶人来不及反应，很可能马上就酿成事故了。所以守法过马路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安全回家就从不违规穿越马路开始。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今天星期二，我这个礼拜呢，那个时间感有点错乱哦，再加上现在那个世界杯足球赛正在踢嘛，有时候晚上看比赛，真的会看到不知道该算昨天还今天哦。我后来才知道，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举行，其实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会稍微配合一下欧洲球迷看球赛的时间啊，会稍微配合一下欧洲时差，这个对我们亚洲的观众来说是非常羡慕的哈。因为虽然有几场球赛的确是可以在早上上午的时间看啊，但大部分的还都是在凌晨举行嘛。

但这也是没法度啦，吼，台湾向来还是对于足球的部分，该怎么说呢？至少跟其他的球类比起来，的确足球是相对小众一点的运动这样。OK， 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施工的情形。台日线 143.3 到145正为临近路段的行人庇护岛照明改善作业机动管制。台七线 122.5 到 124.4， 这个是哪咧？就是宜兰市的人行道改善工程。同样的台九线 82.8 到 84.3 公里，一样的工程在进行，目前都是机动的管制为主。台七丁线圳头路段 5.6 到 5.8 边坡改善工程，采取的是机动管制。台九线 65.5 到 65.7 金面路段边坡改善工程，机动管制。 68.2 到 68.4 也是同样的工程在进行。台九丁在 37.6 到 37.8 观音路段的边坡挂网作业整点放行10分钟。那 43.3 到 44.4 靠近苏花观音时，沿线有下边坡的地锚护坡功能检测，也是整点放行的状况。在 45.2 观音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整点放行，所以是这三个路段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特别注意一下了。那有些路段比较近，我相信它的管制应该会同步进行了，不会让大家等两次，那也太折磨人了。台七甲线 35.9 公里米摩登路段的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工程预计进行到6月底。说也是蛮快，今天已经6月23号了，再过7天，2026年就一半过了耶，好快！现在这个时间真的是，好像年纪越大越觉得那个时间感走得越快耶。当然啦，这个老天爷一分一秒都不会少给我们哦，只是就是那个体感时间哦，真是太可怕。话说到这个，我昨天去买便当的时候遇到我的高中导师，虽然我不确定那个导师还记不记得我，但他还是有很热情的跟我打招呼。我想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应该算是容易被老师记住的学生。对，看到老师很开心啦，因为他真的是，我觉得他这位导师真的是人影响我的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跟人生观这样子。

是王彩华。无论你在何方，金广永远在你身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

时间4:25，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台风呢，被气象粉专说是一个小钢炮，那在昨天晚上8点已经成为一个强烈台风了。不过呢，由于它受到台湾附近明显增强的垂直风切干扰，米克拉的台风结构呢也受到了影响哦。在卫星云图上面看到的米克拉呢，它的结构目前是一个不对称的形状。当然啦，我也知道台风完全100%对称不可能嘛，但是整体而言它的结构就是有左重脚轻的那种感觉嘛。那米克拉台风呢，目前是在鄂伦比东南方630公里的海面上哦，预估未来呢会逐渐北转，朝着琉球的南方海面前进。那因为台风其实它不喜欢垂直风切的这个环境哦，垂直风切呢，简单来说就是高层跟低层的风速差异哦，所以呢，它的结构也受到了这个垂直风切的影响。

受到了影响的状况之下呢，未来直接侵袭台湾的机会是比较低的，但是它的外围环流所带来的长浪跟水汽的变化还是我们最近这几天需要关注的重点项目哦。

好，我对于这个天气真的是我们不要过分紧张，但是做好准备好不好，不管是这个实体上的准备或是心理上的准备我们都做好。稍待回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内出现了今年的首例本土霍乱，疾管署在今天公布，个案是南部70多岁的女性患者，在6月上旬出现了腹泻、呕吐、恶心、抽搐等症状，后来因为意识不佳、昏睡等症状急诊就医，确认感染产毒性霍乱弧菌，经过治疗之后返家休养，感染源目前仍旧还在调查中，这也是国内时隔三年之后再度出现霍乱的病例。国健署推估全台有4万名的青少年使用电子烟，这样的数字有可能被低估，有鉴于吸烟危害健康，一旦毒驾事件频传，国健署将会修法查获电子烟一律没入。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更利用街舞来展示如何向烟害说不。记者游游纯报道。
2: 你以为你在飞，其实你在睡。
3: 国健署邀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拒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以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舞圈。
4: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

0: 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累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1: 电子烟猖獗，毒价频传。国健署副署长魏锡伦坦言，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恐怕不止四万人。电子烟不仅伤脑、伤心、伤肺，更可能隐藏毒品、有害化学物质，还会让人变丑、情绪变差。呼吁吸烟者善用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at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为了培养从小孩子的健康观念，教育部、卫福部以及各地方政府携手推进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透过各种的正确习惯支持学生学习健康。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除了禁烟反毒等危害健康的校园防治，更加强各种健康态度的养成。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复元举例指出，下课后净空教室可以兼顾学生视力和体位的正常发展，而在这些计划的推动下也展现成果。
4: 111年到113年，不管是小学或是国中，它下降率都有 0.4 到1左右。光视力经过大家的努力，国人可能在这一方面进步了不少。
3: 国健署署长沈静芬强调，健康是所有活动的基础，而培养健康观念必须从小出发。
5: 这个三高慢性病防治绝对不是从成年之后开始做起，因为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就建立了健康饮食的概念，还有身体活动的概念。
3: 为了感谢各校师长与同学成为传递健康知识的使者，教育部特别表扬推动基优县市与学校，其中新北市嘉义县和台南市获得基优县市特优奖，全台共有129校次依据学生需求发展多元健康策略，也获得表扬，期待共同打造健康快乐学习环境。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农业部举办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七月登场，集结了七国艺术家深入花东纵谷的六个乡镇创作，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打造全台最美的地景艺术路径。记者杨欣的报道。
6: 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集结四大洲艺术家参与，12件作品沿着花东纵谷展开，从鹿野龙田降落场、关山德高稻田、池上农村地景、富里60石山与罗山大鱼池，到瑞穗林地及光复大农大富、马太安湿地等特色场域，将艺术融入自然地景与农村生活。农业部长陈俊济说：“
7: 办这样的一个艺术季的一个活动，它不只是展示了我们各个我们的创作的这些展品以外，它更是一个大地的一个邀请卡。我们邀请所有的人能够来到花东去做这样的漫游，这是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最大的目的。
6: 这次12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例如土耳其艺术家作品《家的起点》，探讨人与空间、记忆与归属的连结；台湾艺术家林静格的作品《地层的记忆》，以地层意象刻画时间沉积与生命韧性。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1号登场，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贴近农村风土，感受土地故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各地都是相当的炎热。那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为主，高温炎热的天气，不过水汽比今天稍微增多一点点。花东地区会有不定时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都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之间，因为海陆风符合的关系，在嘉义以南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各地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2到36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以及花莲纵谷会有37度以上高温发生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此外就是特别提醒，就是在25号之前，基隆北海

0: 海岸东半部、绿岛蓝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金门地区会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那另外就是第七号强烈台风米克拉今天下午两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方500公里的地方，未来会逐渐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移动路径方向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导引，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那请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台风预报资讯。另外第八号轻度台风无花果今天下午两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2640公里的地方，未来是先往西北西，然后再大回转朝日本南方海面前进，对我们台湾并没有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如果你厝内面有75岁以上，过你开车还是骑机车的长辈，会记得要办理高龄驾驶人换照。依照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人每3年需要办理一摆换照，而且有简单的测验和体格检查。你会当先去监理站的网站查询相关的资料，买使厝内人陪同办理，过程真简单。加一份关心，就加一份安全。关心咱长辈行车安全，提醒高龄驾驶按时间换照，和咱共同来守护家己，嘛守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看你过到安尼，我就放心啦。来自于屁呀吴贝呀，时间是4: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他的这张专辑叫做《离婚初体验》，所以里面有很多就是他关于这个离婚之后的心情体悟，然后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刚刚听到这首歌的确听起来蛮轻松，然后歌名当然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啦，不管是过得好或是过得坏，看你过得这样我就放心了，那大家自己去解读好不好。OK，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

2026的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即将在7月4号到8月16号在宜兰的东山河清水公园登场了。今年的主题是身历其境，森林的森，这个是我最不知道该怎么说的谐音梗，身历其境，将园区化作生生不息的游戏森林，水域游憩打造成四楼高的神木精灵水道，同时呢邀请了18个国家26个国外民俗乐舞团来演出交流，另外呢还有森会奇境等等展馆，欢迎大家可以来探索体验。今年的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已经是第31年了，童玩节的部分增加了很多亮

点，那包含了水域的部分呢，这个玩水会打造4层楼高的神木精灵水道，来结合快速滑水道、水迷宫、水喷泉等等玩法。另外呢，也规划了奇幻水秘境、蘑菇喷泉、花镜仙踪，还有幼幼水森林等等。

着飞椅等等的游戏设施。展馆的部分呢，在森会奇境，我们刚刚有提到哦，则是邀请到了台湾知名的插画家包大山，以宜兰的太平山为主题进行全新的创作，结合印象派大师雷诺瓦的经典山海景致和 XR 互动流影，来开启艺术跟自然感官共鸣的梦幻之旅。哎，那个同安护照截止了吗？之前同安护照很便宜嘛，吼，那如果没有办到的朋友的话，就明年请早喽，好不好？吼，马西伯话多吼。

这个是白冰冰的邻居公居为，时间是4:5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好，4:53，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哦。国五的部分呢，目前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55公里，南下是83公里。

最近有网友呢在韩国的卖场发现说，他们韩国、哦、包着保鲜膜的半颗西瓜上面会特地放一颗小番茄。他想说这个是店家要送我的小礼物吗？哦、买西瓜送番茄这样子，小番茄那种圣女番茄这样子。所以他好奇就上网发文来询问原因、哦到底为什么这个保鲜膜包的西瓜先要放一颗番茄再包保鲜膜呢？有些人说呢，是要降低细菌附着跟污染的几率，减少西瓜吸附塑胶的味道，降低变质和食物中毒的风险。那也有真的在种西瓜的瓜农就说，其实他种植西瓜这么多年了，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伙伴的西瓜放上一颗小番茄再用保鲜膜包起来的这种包装方式。他说呢，一般都还是建议民众可以把切开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冷藏，因为果肉如果接触空气就容易氧化，不仅颜色会改变，还会慢慢的出现酸味。那如果真的西瓜吃不完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先把最外层削掉薄薄的一层再切来吃，这样的话呢就能避免吃到略带酸味的表层了。那至于为什么要放一颗小番茄在上面，那个瓜农猜说，除了可以让保鲜膜不要直接贴住果肉之外呢，另外一个实际的用途可能是为了避免民众直接按压西瓜表面，因为真的有太多人会忍不住去戳已经切开的西瓜了。

大家有看过这样子包装的西瓜吗？我也是没看过呢，下次去韩国可以注意一下是不是有这样子包装的西瓜，但可能要夏天啦，冬天的话没有西瓜。好，任何道路情形呢，欢迎您可以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情况，0800-000-123。最近这几天呢，我们都会选播这个金曲奖的入围作品。接下来听到的是陈怡婷，出道好多年，我也不知道第几年，但是这是她的第11张专辑，终于第一次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猛情问情》。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时速不到60公里。南下 168.1 公里，在丰原出口匝道发生小客车自撞事故，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09公里，过了香山加油道中外深车道有轮胎皮以及保险杆掉落，请小心闪避。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游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 6.1 公里大寮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坑洞，台9线在

0: 驾斑马线爱坐一日，我这边一只过，省时又省力。
1: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0: 哈，啊，到遐喊哦！嘿
1: 呀、啊，你安内过车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0: 啊，好啦好啦，我去驾斑马线啦。
1: 对哦，这架也安全过关啦。
2: 过车咯，唔是伫耍 game， 无重来一届机会哦。车驾斑马线，唔通为路着稳个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若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条空，予你每样困袂去，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0: 来自于 CJ Matt 这首歌曲叫做《春天也灰》，时间是5:0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任何的道路状况一样，欢迎您可以随时的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0800-000-123。国五北上目前还是维持在55公里的平均速度哦。那南下的部分一直都维持在80公里以上，没有落题。在台九线的116.7公里，稍早说有落石的状况哦，公务段说已经排除了，没有问题啦齁，不能说没有落实，应该说没有问题齁，已经排除了 ,OK。好，那其他的道路情形，如果驾驶朋友们有任何最新的发现，欢迎您可以告诉我们警广 ,0800-000-123。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诈的单元。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0: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肖伟轩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2: 大家好，
0: 今天要分享的是针对年轻族群的赠物诈骗。
2: 对，而且我觉得这类诈骗的被害人可能年纪会再稍微轻一点。
0: 多轻啊？
2: 可能大概学生族群会比较多，
0: 就是22岁以下。
2: 对，你像我前几天看他县市的新闻实际案例，就有遇到好像小朋友国小还是国中生遇到类似的诈骗。
0: 国小生就在网络上面要跟别人拿礼物哦。
2: 其实你有想，可能我觉得学生时期你想要拿 iPhone 手机，可能在现在的学生里面是一个大家都想要啦，
0: 都想要，但是拿不到啊。
2: 对，拿不到，
0: 想得得不到，
2: 想得得不到。
0: 对啊，
2: 但也不是每一个家庭或是愿意带你那么早拿手机，或者是拿这么好的手机。
0: 嗯，
2: 对，所以有可能就是想要拿不到，然后在网络上看到这种免费赠送高单价的手机广告，可能就会有兴趣去私讯联系。
0: 嗯，
2: 因为在虽然他可能同时他没有手机，
0: 是，
2: 可是现在小朋友在使用网络的频率其实蛮高的，而且
0: 你女儿会不会就是看图画书的时候，然后就是用手指头去滑？
2: 我女儿会啊，
0: 会哦。
2: 而且因为她阿妈还在抓宝，你知道她还会帮阿妈滑那个抓宝。
0: 她阿妈在抓宝，所以她会，所以她看到就是图画书什么，她会用手去滑。
2: 图画书还不会，但是拿到手机跟平板，她的手势是非常
0: 灵巧的。
2: 然后她看到 YouTube 的影片，她给我略过广告、欸。
0: 哦，真的啊？
2: 对，可是。因为我女儿目前还，因为她还蛮小，可是我觉得都不给她接触也不太可能。可是她现在目前有个优点是，她都是用现实的
0: ，OK，
2: 拿内容是我们挑给她看的
0: ，OK。
2: 然后其实她也还蛮乖，就是如果我限时10分钟，
0: 嗯，
2: 5分钟，只要时间计时器一响，她就自己关掉。
0: OK， 哦，所以她算是蛮自律的孩子。
2: 对，她蛮自律，所以我没有特别去挡她的手，可能

0: 就是不给他用，完全不碰，我觉得不太可能啊。
1: 是，
0: 因为就算我现在在家也不给他用，然后可是
1: 他出到他到学校幼稚园还是会有用到的机会啊。
0: 或者是说你可能他在其他外面公众场合多多少少会看到其他小朋友可能也在用三 C。
1: 对，
0: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是没有到一律的禁止，但是就是限制它的内容跟时间。
1: 是，
0: 那目前上就是配合的还蛮好。
1: OK，
0: 对，所以你看啊，又像他小那么小，又嘴就会滑了。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可能现在在国小、国中，其实网络就跟他们每天生活
1: 就网络世代啊。
0: 对啊，
1: 我没有办法想象网络世代、欸，我就觉得我小时候不是这样过生活，怎么现在小朋友可
0: 以
1: 这样过活？
0: 拨接网络，你不要拿出来讲。
1: 没有，我小时候甚至连那个 Windows 系统。都没有的时代，
0: 就还在播接啊。
1: 对啊，我就觉得哇，现在小朋友就是完全一出生，他就是活在这样子一个
0: 没办法，
1: 对一个科技化的时代里面。
0: 像我们以前拿手机都是拿爸妈二手手机先用，
1: 按键的贪食蛇，我了不起，国中的时候就玩贪食蛇而已啊。
0: 对啊，
1: 现在什么游戏没有这样子？
0: 对、嗯，所以我觉得不太就是可能家长在。看小朋友使用网络的部分可能还是要在意一下内容。
1: 嗯，
0: 那像这种诈骗就是可能小朋友在网络上社群平台、欸、他们每个都很会用社群、欸、那可能在却看到类似送手机或是其他想要得不到的东西的广告、
1: 嗯、
0: 可能就会上就是会主动吸引然后去私讯联系，那这种诈骗就是要请被害人去加 LINE， 可能用卖货变啊。其实这个适用在所有网络购物诈骗，
1: 没错，
0: 只要是加 LINE 的私下交易，
1: 嗯，
0: 其实都有风险，不要离开任何购物品、欸。
1: 是不是只要你不认识的人要求要加 LINE， 基本上诈骗的比例就很高？
0: 对，而且
1: 只要加 LINE， 为什么我要跟你加 LINE 呢？
0: 而且其实像我不知道你最就是你会不会滑脆，就是
1: 嗯，
0: 其实最近有很多还是刚好就是。话那不确实是因为你有兴趣的话题开始出现，
1: 嗯、没错。
0: 那我最近就有发现有一些像农产品的，
1: 真的你会有农产品的讯息，
0: 或者是就是卖什么洛梨啊、柠檬，
1: 真的假的啦？
0: 对，然后就是可能这样的广告诈骗在脆出现、哦，那我就是想说他是不是诈骗，我就想要看一下
1: 点点看。
0: 那我就发现所有类似这样的。网购讯息就是你点进去那个翠的账号啊、
1: 嗯，
0: 它是没有追踪数的，
1: 哦，它是零的哦。
0: 其实这样大家就要注意，就是它的，如果他今天真的是在经营网购生意的人，嗯、不至于他的翠跟账号可能是完全新生版的，没有
1: 干净这样子，
0: 干净的。那就算下面有人留言，也不要轻易相信。
1: OK，
0: 对，
1: 好，
0: 那像。到在，这是刚刚题外话。然后就是可能网购就会说啊，那我们用卖货变啊，那可以往可能
1: 节省那个
0: 运费啊之类的、哦。那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会说，那可能会给民众假的卖货变连结、嗯。
1: 是，
0: 那这个假连结又要来干嘛呢？可能又要来骗个资了，然后骗账号、
1: 嗯。
0: 那可能。账号的部分，除了它你的密码，其实我觉得账号跟密码是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你的钱了，
1: 是
0: 不要随意在任何的行为中交给任何陌生人。
1: 嗯， okay、
0: 那其实网购诈骗是我们现在宜兰近一月到现在，
1: 嗯，
0: 每个月的第一名，
1: 比例最高的，
0: 比例最高，
1: 虽然金额不是最高，但是案件数是最多的。
0: 对，然后很多都是因为点击卖货变连结，然后假冒那个卖货变的客服，可能在金流验证出现问题，要求买家配合，到这过程中输入自己的账号跟密码、嗯，这部分的话还是请大家要注意。
1: OK，
0: 那当然网购的诈骗其实目前还是以比较年轻的族群为主，可是像我刚刚讲的农产品，这就不一定了。
1: 对啊，
0: 像妈妈可能在脸书或是其他社群看到，比较，就是买
1: 比较高单价的，
0: 比如说现在可能夏天芒果吧、
1: 哦，
0: 或者是当季的水果，或是其他蔬菜，可能会觉得还不错啊，又寄整箱整箱的寄，
1: 嗯，
0: 那很方便之类，可能就像我刚刚提供的辨识的方法，可以给大家注意。其实像类似像翠这种 IG 的部分。账号跟粉丝追踪数是可以给一个参考，
1: 可以做个简单判断的。
0: 对，当然脸书也可以，但是我们一律还是不建议在社群平台完成交易啦。
1: 我觉得买农产品，你不如跟那个果菜市场的那个老板混熟比较有用吧、
0: 欸，
1: 对不对？
0: 对，所以如果像我们要买。网络购物当然方便，可是慎选购物平台。比如说，你今天就在虾皮，或者是说其他购物平台、嗯，

0: 只要是卖家，请你离开平台用私下交易的，都不要理会，
1: 都要注意，
0: 一定要在平台里面完成付款。
1: 嗯、OK，
0: 对，
1: 好，所以这个是在网络赠物或者是购物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注意的一些诈骗的小 撇步。然后，如果有需要加 LINE 啊，或者是提供非官方平台的购物方式的话，
0: 对，或者是提供外部连结要你离开，都要注意，
1: 都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诈骗的类型，非常的多样化哦。今天呢，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萧伟轩警员。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好，时间是5:22。刚听到的歌曲是一首客语歌，然后来自于阿依罗的《南方的冬》。

国五南下接国三的部分呢，看到这个国三应该是有移控的管制哦，所以这个大弯道哦，大家要接国三的部分速度就会变得比较慢，甚至有停滞的感觉哦。齁，请大家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小心开车。目前国五北上的部分呢，平均的速度可以来到65公里，南下的部分可以来到84公里，但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石碇到南港这个区间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平均速度不到60公里。

现在我们这个距离我们比较接近的当然是米克拉台风嘛，可是除了米克拉台风之外呢，它的旁边还有一个无花果台风。那无花果台风它目前是一个轻度台风啦，应该这个路径的部分呢跟米克拉一样，都是先往西北进行之后北转再往东北的方向前进，所以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哦，所以两个台风会不会有其他的效应出现呢？不知道，但目前看起来路径是相同的，对于台湾的影响也都不是这么大哦。是不是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然后台风越来越不喜欢来啊？就是世界各地的那个气候结构慢慢的在改变当中，原本台湾是一个每到夏天总是会有一两个台风侵袭的状态嘛，现在台风不大来呀，好奇怪啊。有没有人想说奇怪的是你，台风不来多好，对不对？舒米恩的引路，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来进行的是警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政府在推交通福利加码措施，市长卢秀燕今天宣布，敬老爱心卡搭乘计程车补助及好运专车补助双双提高，预计10月1号起正式上路，让长者、身心障碍朋友及孕妇获得更完善的照顾。请听报道。目前台中市约54万名长者及身心障碍朋友持有敬老爱心卡，每月享有1000点额度，可运用于交通、健康及运动等用途。考量计程车搭乘需求增加，市府决定将搭乘计程车补助额度由现行每趟85元提高到100元。市长卢秀燕说，
2: 为了友善孕妇，鼓励生育，我们开办了好运专车，台中市政府提供6000块钱，孕妇好朋友呢，他就可以在他的额度之内来搭乘计程车，那他的趟次是限30趟，每一趟的上限是200块钱，开办以后大受好评。所以呢，我们现在在盘点我们的预算，所以我现在在宣布我们的好运专车他提供的金额将从现行的6000块提高到10000块，也是从10月1号开始可以试用。我们预估呢，116年度可以受惠的人数大概高达10000名孕妇左右。
1: 卢市长强调，未来市府将持续在稳健财政基础下推动照顾长者、支持育儿及减轻家庭负担等福利措施，打造更幸福宜居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林姓男子刚收到卖房子的款项，就有自称地震室的人员联系，要求处理相关债务问题，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戳破假借贷的诈骗手法。黄俊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副所长林志宏、警员阮彦纯执行巡逻勤务，接获银行通报，自称有民众要提领巨额

0: 现金，疑似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远景耐心解说及劝阻，联系男子恍然大悟，当场打消提领及交付款项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元财产。
1: 远景进一步询问林男相关借贷细节时，他无法清楚说明来龙去脉。那在经查证发现对方所述内容均没有任何佐证资料，研判为诈骗集团惯用的假借贷诈骗手法，企图利用民众刚取得大笔款项之际，制造债务纠纷假象，诱导交付款项。
0: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不熟悉法律程序或急于处理财务问题的心理，假冒地震士、律师、代书或债权等身份行骗。如果接获来路不明的讯息，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私下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竹县政府推出2026皮皮狮一游竹县大冒险线上集章活动，6月26号开跑，民众可透过手机探索新竹县文化魅力，还有机会获得皮皮狮限量周边商品与最新型智慧型手机。许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透过创新的线上集章机制，结合文化、观光与科技应用，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入新竹县各乡镇市观光和消费。新竹县政府传播行销处处长蔡宜林说，
4: 这个活动我们从6月26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1号，那我们结合了我们竹峰县义六场的艺文展演，还有全县26处的特色景点，那民众可以透过我们新竹县政府的 LINE 的线上集章的活动，那集满我们26个景点还有5场的活动集章，那就有机会抽中我们的 iPhone 17，还有无线喇叭，还有饭店的住宿券。
3: 像是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新丰池河宫、新埔义民庙等代表性据点，活动导入 GPS 定位验证机制，民众需实际抵达景点或参与活动才能完成集章。县府期盼透过创新互动方式，串联文化、观光与地方经济，让更多民众认识新竹县多元且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嘉义以南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及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32度，新竹阴天31度，台中多云32度，台南、高雄、台东晴天31度，宜兰阴天30度，花莲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7: 水宝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8: 哎呦，爱情不要跟他谈，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9: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7: 哇，啊，我不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要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8: 想翁想卖民梦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10: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9: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11: 大家好，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5:43，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江新雅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无论是往宜兰还是往台北呢，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那雪穗往台北，雪穗整个路段呢都没有任何的拥塞，那只有一个拥塞点，就是南港石碇隧道要接国山木栅方向跟汐止方向的，那个要入洞口的时候呢，只有40左右的速度，那进去之后才会有50到60，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入洞口那边，有一点小塞。那另外还有就是国三往木栅方向，他们目前现在有开启匝道移控，所以如果要往木栅方向的话，要注意一下匝道移控再行驶。那另外提醒驾驶朋友，因为现在夏天到了，那天气比较炎热，如果说你要出游或者是开车上路的时候，麻烦检查一下你的油水电。那另外就是雪穗呢，内外侧约1.5公里都有避车弯。那如果说你精神状况不好，或是你的车辆感觉有问题故障了，不要勉强行驶，停靠在内侧或外侧的避车弯，拨1968，那转9是接客服，转2是接我们行控中心进来求援。才不要故障在主线上，因为故障在主线，因为只有2线道。要封闭一个车道哦，然后拖掉故障车，那就会导致后方塞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特别配合这一点。
0: 是，
1: 谢谢。这是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说明。
0: 好的，今天一样，谢谢江新雅话务员。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今天呢我们没有这个宜兰地方新闻呢，我们要来听的是这个报道的专题。

白色纺饰箱的移动奇迹系列专题报道，第一集《城市微光中的孤岛》，文通与他的摆渡人。

0: 黄大哥，你等下车会停外口吗？
1: 对，停那个门口，停那个，等一下我们。
0: 你说你可以带我们到巷子里面，那之后你会在外面等，我们好了再 call 你，你可以等我们一下。
1: 没问题的。
0: 好。

0: 后来有要开刀吗？
1: 会，大概13号反诊，下午反诊之后看，主治医师当天有没有床位的安排，看有没有办法这样子。那如果应该是还是要处理一下伤口。

0: 你等下晒二百嘛，喜欢加去玩哈。
1: 我帮你锤一个靠右，
2: 同向靠右的。
3: 这里是宜兰罗东的街头，当我们谈论超高龄社会，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温馨的日间照顾中心，或是儿孙满堂的客厅。然而在城市的微光角落，却藏着许多因为失能重病而出不了门，进而被社会遗忘的无声岛屿。今天我们跟着罗东博爱医院居家护理师雅玉的步伐，走进这座孤岛。
4: 他们家环境真的比较不好，所以进去会可能会有些味道啦。现在我们手边的独居的个案越来越多了，像少子化或者是
5: 小涛
6: 进来
5: 啊，你好棒，好一招会来的哇，
6: 我
5: 以前会干嘛嘞？
6: 我的阿妈，
5: 阿妈，你先到这边啊，我要听听进展的。好，你先到这边啊。爱他们嘛，怎么嘞？爱家早上啊。
6: 啊，你是从哪里来的？
5: 你是我有看好伊啦，你莫烦恼。
6: 好啦，叫伊正头正阿伯来。
5: 你又
6: 该
5: 卡
6: 电话啊？我唔知。我阿你去讲啊。
5: 哦，你
6: 甲
5: 你去讲。
6: 系
5: 啦，大概
6: 阿无在。哎，是啊，阿未知，我唔知。
5: 是啊，好啊。
6: 我阿你去讲，今仔未来
5: 我。今仔未来，我先下无看啦。无你来转院的时阵再来加麻烦，好
3: 无？昏暗的客厅里，今年64岁的文通正独自坐在沙发上。年轻时在桃园工作的职业伤害夺走了他的行动能力，重听双腿不便让他多年来与90多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直到新冠疫情期间一场无预警的噩耗将他推向了绝境。
7: 其实我接触到这个个案是因为多年前那时候 COVID-19 盛行正盛的时候，那之前因为都是妈妈，她妈妈高达90几岁，是妈妈跟她两个住在一起，那生活的起居啊、吃饭啊各方面啊、陪同都是由妈妈陪同文通。那因为文通本来在桃园工作嘛，那后来可能婚姻关系跟这个受伤的关系，后来回来到宜兰，那长期其实都是妈妈在协助他。那在多年前的 COVID-19 发生的时候，然后他妈妈就是在那个疫情期间有一次倒卧在这个地方，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就倒卧，人就倒在那里。哎，文通打给我，说妈妈倒在那里，就是还有意识，但是无法起身。然后赶到现场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他倒在那边，然后我们就赶快叫救护车。救护车一来之后，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有确诊的问题。然后一来之后就送之后就进加护，加护大概没有几天，妈妈就不幸就很快速的就往生。那文通的状况，他的状况也越来越不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开始都是我带他就医嘛，但是后来因为文通其实之前有肾脏手册，那后来因为预期没有去办，
3: 母亲奏事，文通断了唯一的依靠，也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更因为法律上的身份尴尬，长照的大门迟迟无法为他开启。那段日子，文通左脚严重发炎，流脓流汤，却因为害怕和退缩，将自己锁在没有光的屋子里。直到在地里长张志杰扮演起代理家人的角色，这座孤岛才终于看见破晓。
7: 啊，所以这个个案，我的方式是先以公部门的这个角度能够先帮他争取一些有利他的一个身份证明，所以我先帮他回复了这个所谓的肾脏手册，拜托那个医生就是开给他，所以他是轻度的下肢肾脏手册。然后开到之后，因为他未满65岁，所以长照的使用必须有条件式的，所以他先达到他肾脏手册的条件之后，我才开启了长照服务。那开启了有长照服务，就有这个居服员进来协助居家打扫送餐。

0: 再来就是现在我觉得很感谢博爱医院的护理师的雅玉，他非常非常的耐心，而且非常的好，帮我引进了就是居家医疗。之前我们都是陪同就诊到医院去，那后来因为雅玉他非常好，然后就是引进居家医疗，让他可以就不用到那边，因为我们后来发现他到医院也老实说也没有用，没有用的原因是也没有在做更多的检查，那就只是纯粹回去拿三个月的这个慢签啊，所以后来就是用变成居家的部分，由那个医师跟这个护理师到家里来去做开药。那后来也发现了他除了脚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糖分啊等等的问题，那都是透过用这样开药方式。护理师也很好，后来也帮我媒合到送药来，我就也不用带，也不用帮他领药，就有送药的人帮他送。然后包含他的送餐啊，中午是我们长照送啊，晚上是由邻居这边帮他准备，每天准备这个晚餐，然后给他吃。
1: 哦，会啊，袂歹咧，我拢是正常咧食，控制了较好啊吼。啊，你家己有正常无？
2: 有
1: 啊。有吼，哦。我毋是甲你讲先去看骨科，啊，伊可能爱开刀，爱处理你迄个空嘴内底的问题，无内底一直烂烂，一直流汤安怎？吼，啊，你去住院，我只后壁再甲你处理，看要找社工还是啥？拢无疼呀？
2: 没
1: 听，拢
2: 没听。你刚才开刀，
1: 你这边药拢有吃吼？
2: 有啊。
1: 啊，抗生素吃了未？啊未。
2: 啊未。
1: 够有，所以你爱食个去抓病的时阵哦，吼。
2: 啊有啊。
1: 啊，你过去，我昨昏甲你讲，当时要去无？
2: 拜三。
1: 拜三，后礼拜三，吼。好啊，我明天带你怎会陪你去？啊，我再看妈爱用车无？吼。你刚坐交通车去了？
2: 哎呀，啊叫车，
1: 系啊，
2: 驾驶
1: 的，嘿，叫车，啊叫你丈陪你去。啊，那迄天东港就爱断伊，你丈应该帮你还无？哦，啊，看爱穿啥再来用。啊，那无到连江再来去断，然后等有凌晨再来去断。好、哦，啊，你应该会紧张啦哦。你会真紧张无？
2: 是啊。
1: 你啊。啊。开刀会真紧张无？
2: 开刀。哎。你回来做，
1: 你等我一下。来哦，来，刚到而已。啊，没有，没有碰到，对
2: 啊，嘿。你刚才去从哪做啊？等下了，观察者都莫买啊！他才是老五啊，十几年啊，一红灯十几年。
3: 我现在可以吃啊，那个。
2: 啊，这样，
3: 我啊，都是一样的。
2: 啊，这样，
3: 你吃袂了，迄个爱美来，爱美来的时阵，你才去底下给爱美吃，好不？好，啊，是你也吃袂了，你叫爱美甲你冰着，到时早顿的时阵，甲你用迄个电锅，还是啥，甲你。
2: 咩啦？
3: 系啊，好，啊，我去底下去吃，啊，你到时候。
2: 哎呀，我咩啊这？
3: 啊，你给爱美啊，你爱美上白上菜，爱好爱配合伊，好，叫伊甲你冰着，好，好。
4: 你看我刚跟你说，就是说韩医师那边，如果他当天有床，应该就帮你们申请入住。但如果没有床，可能要再。
5: 对，我现在最怕就是。
4: 我也是发
5: 在这个，我就想说这个部分有可能医院端那个有没有可能跟韩医师这边
4: 沟通？
5: 因为毕竟他在整个交通上，然后是说他的这个状况，但如果没有赶快去帮他做骨骼的清创。我觉得感觉好像无法擦药，好像无法改善他现在的状况，因为不知道擦药，他都也没什么反应，然后压他也不会痛。
4: 可是还是有声音的。
5: 有，他就是很特别哦，他在用力的时候，因为他站，他不能站久啊。我可能动作没那么快，因为毕竟我们擦药不是专业，要用，然后他站不住的时候，他会突然说：“啊，那你再盯一下。”就他一用力啊，一用力，突然会从他那个很那个洞渗出那个
4: 浓液。
5: 哎、啊，我说，哎、欸、啊，会不会痛？他也不会痛。
4: 对啊。
5: 就很厉害，不知道到底怎么搞的，这为什么会不会？还是已经里面已经烂掉了？因为我知道说，组织如果烂掉的话，他神经已经没有知觉，所以他才会觉得没有痛。
6: 没有家属的文通，在里长与居家护理师的长期陪伴下，终于放下了抗拒与退缩，点头答应就医。
5: 他3:20来接他。他号码是在后面，
1: 他一起去
5: 的。我会推轮椅，因为他现在只能用轮椅。

0: 你啊，都轮椅可以上
1: 去
0: 下。对。
1: 还是那腰带带
0: 着。哦，腰带
1: 着
0: 去。
1: 常备药。
0: 好，谢谢。哦，阿文通力在哪？常备腰带带。
1: 可以帮你
0: 拿。因为他吃什么药，我就他比较清楚。
1: 就是那些现在基本的，然后如果要办出院。
0: 就住院就直接把它开了。
1: 谢谢，再见了，
0: 谢谢，
1: 再见，再见。
0: 好嘞，我北边，我往北来，我往北来。
2: 文通的故事告诉我们，当制度出现缝隙，唯有靠基层社区与一线医疗跨界手拉手，才能把即将坠落的生命重新牵引回温暖的社会网。
3: 我做点，很痛做点呗，我再也动不了。
2: 白色纺织箱的移动奇迹系列专题报道，第一集《城市微光中的孤岛》。文通与他的摆渡人，谢谢您的收听。下一集我们将跨越罗东，前往宜兰市的三清路，去探访一个罕见疾病渐冻人的家庭，看看他们在爱与责任的极限下如何重组他们的照顾防线。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6公里过了大雅，在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南下路竹到高科，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在大竹出口，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35.9 公里槽踏前，在外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台78线西向30到27公里之间，过了云林系统，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0: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0: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阿米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胃个菜伤重，加半半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补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毛可能变色，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补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安尼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咪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底会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时间是6:0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哦，0800-000-123。国五的部分呢，北上南下目前平均速度都已经恢复到正常的水准了，平均车速都可以来到80公里。任何的道路情形，再欢迎大家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喽。

好，我们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哦。明天各地一样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内陆地区跟花东纵谷，感受上会再更热一点。那南部的内陆地区呢，温度可以来到37度左右哦。台风呢，目前位在台湾的东南部海面，花东地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状况。那各地的山区和南部地区，则是有局部午后的短暂雷阵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多云时。

晴，24到29度，降雨几率是0%。明天白天呢是晴时多云，25到33度，降雨几率是20%。来看到宜兰各地的温度状况，礁溪目前30.1度，宜兰是29.8度，苏澳是29.2度，南澳目前28.2度，太平山18.6度。以上的天气情形提供给您。当然，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都欢迎告诉我们0800-000-123。目前看起来道路的状况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尤其今天的天气也还算不错嘛，

薛以丹的厌倦一个人旅行，时间是6:1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0: 蔡依林的 DIY， 好像不能太正经的念 DIY， 很无聊，对，要 DIY 这样念才有感觉哦。6:2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大家好，我是康康转动幸福旋钮，掌握美好时刻 FM101.3，景广宜兰分台。

好了，现在道路状况跟天气的情形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哦。那等一下就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心的是今天的警管晚间新闻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 Karen CC， 这首歌叫做 Superwoman。 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一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时隔三年，国内再现本土霍乱病例，70岁妇人腹泻昏睡送医，感染源仍不明。中小微企业转型条例拼8月底出炉，未来8年投入1000亿预算协助转型振兴。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23号星期二京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时隔三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的首例，南部一名70多岁妇人出现了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住院治疗中。而这名妇人曾经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了感染还有待厘清。有柔纯的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收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6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三年来的首例。
3: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三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有一处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2: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京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5月订单金额创历年同月新高，写下了连续16个月正成长，预估今年全年接单的金额还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由淑燕的报道。
4: 五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94.8亿美元，是历年同月新高，也创史上单月第二高，年增率达47.2%。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虽然今年以来全球经济成长没有那么好，但台湾的 AI 供应链表现强劲，维持接单动能。上游厂商抢建 AI 基础建设，在价量齐扬的推升下，我国外销也明显受惠，呈现淡季不淡的趋势。
5: 差别在于 AI 目前的使用端并不在消费者，还是在于上游那一块，着眼的是未来整个 AI 下放到

0: 使用端的时候，所以目前看起来跟我们以往所享受到的经济的果实是不太一样。以前是比较看的是消费端好不好，但是因为目前台湾走的是另外的路线，因为刚好搭上 AI 这个浪潮。
1: 累计一到五月接单金额已达4088.3亿美元，经济部预估今年上半年整体接单规模有机会来到4983亿至5003亿美元之间，而下半年即将进入传统接单旺季 ，AI 需求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上市，只要全球经济稳定，预估今年全年外销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的订单。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预计在八月底之前研拟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的草案，并在下个会期送请立法院审议，希望立法院以最快的速度通过，让企业界和劳工一同转型升级。朱瑞森的报道。
3: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举办第16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第18届国家磐石关怀奖章赠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致辞时指出，针对未来的规划，总统已指示在未来8年编列1000亿元预算，用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
4: 我们期待今年8月底之前，我们把草案能够顺利的来凝聚完成，经过行政院院会。在下个会期立法院的时候就送请立法院的审议，更呼吁立法院能够用最快最快最快的速度来通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让大家企业界跟劳工朋友一起转型一起升级。
3: 卓奎表示，在上午的人工智慧国家战略委员会中，各领域领袖强调，发展 AI 的过程必须预先考量中小微企业所需能量。政府提出的 AI 新十大建设，最终目标是将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与全民智慧生活圈落实到社会中，让研发成果能在公司部门产生实质的基本服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云端运算大厂甲骨文持续进行业务重组，加上全公司扩大导入人工智慧 AI 的应用，2026会计年度的总员工数锐减了 13%， 相当精简了21000名人力。外界对于 AI 冲击导致失业的担忧迅速增加，根据追踪产业裁员状况网站的数据，今年以来已经有196家的科技公司裁减了将近12万名员工。配合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将上路，劳动部今天发布了此法和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还有最高负责人涉及职场霸凌行为的时候将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以及调查。朱瑞森的报道。
3: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两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5: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3: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通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行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月光山隧道今天下午发生的火烧车意外，警消获报迅速抢救并且实施交通管制，起火的小客车驾驶逃生不及，不幸身亡。许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美农分驻所23号下午1点50分接获报案，指称月光山隧道内有车辆起火燃烧，警消迅速派员到场抢救，由于火势猛烈并产生大量浓烟，消防人员初期无法由美农端进入抢救，

0: 后续改由山林端派遣消防人车进入隧道内执行灭火作业。消防局中队长钟志斌说，
1: 现场浓烟密布，本局人员由上风处及隧道排烟系统机制深入火场，发现火点为一辆自小客车起火，本局人员于30分钟内立即扑灭。
0: 警方同步在隧道两端实施交通管制和疏导措施。旗山分局交通组组长洪家和说，
2: 初步勘查发现该车辆为自小客车，疑似因自撞事故后起火燃烧，火势控制后车内发现疑似驾驶遗骸，为因车体烧损严重，身份及相关细节仍待后续鉴识单位进一步确认。
0: 高雄市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隧道路段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避免类似事故发生。经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炎炎夏日来临，不少民众透过戏水消暑，但是在桃园市的复兴区3天内发生了2起溺水死亡的案件，警方也呼吁民众避免在不熟悉的水域从事跳水等危险活动，维护自身安全。静杰的报道。
4: 桃园大溪警分局22日中午获报，复兴区幽霞云瀑布有民众溺水，立刻前往救援。经查，17岁陈姓少年当时和2名友人到此烤肉戏水，但之后他在瀑布下方水域疑似遭暗流卷入失踪。最终消防人员经过约半个小时搜救，寻获溺水失去意识的陈姓少年，紧急送往国军桃园总医院，但经过2个小时抢救，还是宣告不治。大溪警分局霞云所陈俊宗所长说，
5: 事发地点早已封闭式管理，现场设有多面禁止戏水告示牌，呼吁民众切勿进入封闭或危险水域活动，以免发生憾事。
4: 无独有偶，就在这起不幸意外发生的前2天下午，大溪分局罗浮派出所也接获复兴区流峡谷清水烤肉园区溺水通报。当时20岁庄姓男子和朋友来此戏水，却疑似在跳水后不见踪影。警消到场后立刻展开搜救，但最终证实男子不幸溺水身亡。2起夏日戏水惨剧，值得民众警惕借鉴。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3: 来自43个国家200多位警政首长和执法专家齐聚台湾，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打击跨境犯罪的研讨会，共同探讨诈欺、毒品、洗钱、人口贩运和组织犯罪等议题，透过国际交流合作强化跨境犯罪的打击效能。任兰心的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论坛开幕典礼中表示，跨境犯罪日益猖獗，各国需透过科技运用、情报共享与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卓院长强调，科技应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非犯罪利器，期盼藉由论坛深化执法交流，遏止不法。
7: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的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6: 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 AI 与虚拟资产发展使犯罪手法更趋复杂，执法需持续升级。他强调，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台湾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安全。
8: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 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6: 本次论坛聚焦电信诈欺、人口贩运、洗钱、毒品及帮派犯罪等议题，分享各国执法经验与反制策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小队长黄胜明今年获选为全国模范警察。黄胜明小队长长期投入刑案侦办，最近几年还运用了数位鉴识以及人脸辨识分析的办案技巧，成功侦破多起儿少性剥削的案件，让嫌犯无所遁形。接下来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9: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黄姓犯嫌偷拍与侧录女性及未成年被害人长达5年，黄胜明长期抽丝剥茧，终于破案。他表示，嫌犯因为有自工背景，不仅态度强硬，还一度声称手机和相关

0: 记录都已经删除，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因此侦办上相当困难。
1: 那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数位证物，他是有用一些技术把这个资料给隐藏起来。那隐藏起来之后，我们是透过相关的数位鉴识，把这些资料可以一一的提取出来。那提取出来之后，因为毕竟有些画面上面并不是能够直接辨认说他是哪一个被害人，所以我们还是有透过所谓的资料查找、情资搜寻的方式，一一去把这个被害人给把他找出来。
0: 透过科技鉴识，成功清查出13名未成年及成年被害人。不过，如何让被害人知道自己是被害人，甚至出面指证犯嫌，是黄胜明在办案过程中感到沉重的部分之一。
1: 假设说被害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种事情的话，或许他的心情会比较平静一点。那可是他知道说这个，甚至是亲戚啊，或是说相关朋友之类的，他的情绪反应通常都会比较波动大一点。那我们也试图说，请在侦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会去询问说，被害人需不需要女警陪同，或是说，我们帮他请一个市政府的社工过来陪同他制作笔录，也是会担心啊。毕竟我们自己也是为人父的，那通常看到这种状况，也是说只能先尽量去安抚他的情绪。
0: 除了侦办儿少性剥削案件外，黄胜明今年也参与诈欺机房、枪炮等重大刑案侦办。从警20年，第一次获得全国模范警察殊荣。他说：“当然很开心，但破案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后勤支援，更感谢家人的支持，让他能安心工作，负起保家卫民的工作。”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62.4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跟连接车发生事故。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6.3公里到106.4公里之间，香山前先前掉落在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8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19.6公里潭子系统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面对跨国镇压挑战，总统赖金德今天表示，我国从预防、保护、反制三个面向着手，将持续和欧盟以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建立安全可信赖的资讯环境，打造更及时预警、更有效救责，还有更完整的保护网。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出席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建构韧性民主以因应跨国镇压研讨会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威权主义透过新兴科技与非法金流进行系统性的跨国镇压、跨境监控、网络攻击和资讯操弄，企图分化社会、侵蚀民主国家主权、破坏社会信任。面对这样的复合式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应该要单独面对。
3: 我们也建立跨部会机制，全面检讨相关法制，强化应对作为，从预防、保护、反制三面向着手。我们透过跨部门合作、科技应用以及政府机关建立及时澄清专区，防患落入跨国镇压或威胁陷阱。
2: 总统也强调，将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来反制威权胁迫

行为。民主、和平与繁荣是台湾与世界的连结，会继续透过 GCTF 与各国分享经验，一起让民主更有韧性，让人权更有保障，为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0: 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 0.03 个百分点，来到 3.27%， 是自从民国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1: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14000人，比上个月增加3000。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嘛，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0: 谭文玲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6到8月的毕业季，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9月份会再有所下降。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今年举办的行政执行绩效突破了7000亿的成果发表会。执行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转型和智慧执法，提升执行的效能。任兰心的报道。
3: 法务部长郑明谦在成果发表活动中亲自颁发看见公益奖、挚爱同心奖及创新领航奖，表扬各分署在执行效能、人本关怀及创新服务上的杰出表现。郑明谦部长表示，行政执行制度肩负维护国家财政纪律与社会秩序的重要使命，所征起的税捐、健保费、劳保费及各类罚还，都是支撑公共建设与社会福利的重要资源。
4: 这些钱是要支撑国家建设、社会福利跟公共服务的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些是代表我们国家债权的一个实现，一个实现，更代表行政执行制度是法律规范得以真正的落实。如果没有这些的一个效果，我相信我们政府公权力是绝对是被大打折扣，绝对大打折扣。
3: 行政执行署长缪竹然指出，执行工作兼顾执法与关怀，透过分期缴纳、结合社福资源及酒瘾治疗转介等措施，协助弱势医务人，未来也将持续推动 AI 应用与数位转型，深化智慧执法及跨域合作，提升执行效能与服务品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一名男子驾驶连结车，今年在路口撞死穿越马路的老妇人。彰化地方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肇事主因是妇人违规闯了红灯，因此判决这名驾驶无罪。黄俊伟的报道。
5: 林姓连结车司机行经彰化福清一处路口，绿灯刚起步就和陈姓妇人发生碰撞，行人命丧轮下。驾驶在审理时辩称，车子绿灯起步后视线看着前方，这时妇人才从斑马线走过来，自认没有任何的过失。地方法院尚安雅庭长表示，法官先后勘验相关画面，研判林姓男子当时应该可信赖妇人会遵守交通号志，难以预见有违规闯红灯行为。
6: 被害人在一影车已缓缓前行时，仍然跑步闯越红灯，违规斜穿横越马路并跨出斑马线。被告对于被害人突然出现在其车头前方违规穿越，前后的反应时间只有几秒，难任有预见及避免危险的期待可能性。本案经送车祸鉴定及复议结果，也都认为被害人闯红灯、跑步斜穿道路为肇事原因，被告并无肇事因素，因此认为判决被告无罪。
5: 判决书指出，车祸发生在绿灯之后，一般驾驶的目光焦点都会落在车子的前方，如果要求男子先确认四面八方都安全无虞才能前行，实在强人所难。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最近几年，校园常发生教师频繁被投诉，动辄送校事会议调查的案例。全国教师工会呼吁检讨现行制度，针对重大的案件再启动调查，并且停止旧责文化，让校园再度成为信任与合作的教育场域。林雨辰的报道。
7: 近期校事会议的存废与否引发讨论，全教总指出，在现行的制度下，教师因为担心被申诉不敢管教，校长担心被就责不敢支持教师，当所有的教育问题动辄被送进调查的程序，并以就责的思维处理，校园就会逐渐失去教育应有的信任跟合作基础。桃园市教师会代表陈君玉说，
8: 我们常常在讲调查委员其实法律专业要有，但是你要不要去重教学脉络呢？很明显的，这根本就是没有在重教学脉络嘛。你如果说你有重教学脉络，回去看一下我们的 IEP 写什么，

0: 是不是可以在调查报告里面去叙述，而不是就是直接让老师去定罪。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说今天这个在调查过程当中你忽略掉了所谓的教学脉络这一块，其实调查报告就是完全就是走法律这边的形式，让老师其实非常非常的担心与害怕。
1: 全教总呼吁教育事件应回归到教育的专业处理，涉及性平、霸凌、体罚及儿少保护等重大的案件应依法启动正式调查，其余的教育事件则应优先启动校内的亲师沟通以及辅导的机制。此外也应检讨现行的辅导管教规范，让教师能够安心维持班级的秩序及学习环境。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正值毕业季，一名62岁的韩姓男子小学肄业心存遗憾，四年前中风之后努力接受复健，逐渐恢复了健康。语言治疗师课程结束还特别颁发毕业证书给他，帮他圆梦。陈依林报道。
3: 因为我这世人哦，也没得过毕业证书的。
4: 韩姓男子因年少时不爱念书，小学肄业后选择工作赚钱，从事铁工超过40年，内心始终存有未完成学业的遗憾。四年前他因中风导致行动不便，口齿不清，甚至二度中风，在医师的建议下展开复健，每周搭乘富康巴士到医院接受口腔肌肉训练，5个月后不仅手脚恢复力气，说话也更清楚。语言治疗师徐雅纯说，
5: 复健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跟他提说，我们在1个月就可以不用上课了。个案就有提到说，他读书的时候就读到国小5年级，所以他很想要拿到一个毕业证书，所以就帮他做了 一张毕业证书。
4: 韩姓男子感谢语言治疗师的耐心协助，并颁发毕业证书替他圆梦，真的非常感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汛期及台风季将至，台九线的马太安溪桥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的目标迈进，预计明年的全线完工。杨欣的报道。
6: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净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三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记者黄胜兴说，
7: 马太安溪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转赶。
6: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安溪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6月中旬，实际进度达43.69%。全桥282支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基桩已经全数完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基隆夏季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盛事2026基隆索管季正式登场，首次扩大推出了索管月，并且新增基隆海钓网的竞赛。林梦平的报道。
8: 基隆索管季迈入第22年，今年从单一主题活动升级为横跨整个7月的索管月，结合主题市集、食鱼教育、渔业体验、海钓竞赛及艺文展演，串联海洋文化、地方产业与观光特色。副市长邱佩玲说：“
9: 这回我们是办1个月的活动，那我觉得索管已经不只是基隆的名片，更重要的是基隆应该是索管的故乡。”这一个月的活动是让大家寻根之旅，让大家来看看索管生长的地方。
8: 今年首次推出基隆海钓王竞赛，民众可以搭乘合作娱乐渔船参与夜钓，挑战青鱼王、白带鱼王和索管王三大奖项。活动将依序在海科馆、国门广场、正滨渔港及八斗子观光渔港登场。除了特色市集和艺术展演，也推出一夜干体验，让民众认识索管生态和渔产加工文化。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

气温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是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10号的363.2公里往国一南下匝道，主线前的内线有两台车加上一台连接车的事故。台19甲线南下2.5公里新营路段的斑马线路面凹陷。台6以北上的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前侧车道有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0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机车逆向行驶。台88的东向20公里竹田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包的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潭子往松竹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车子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23号礼拜二的晚上7点11分，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Jenny， 歌曲叫 Like Jenny。 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的0800-0001-23000-0003。台八八东向20公里竹田路段的外线有一包的散落物，台74线东向0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有机车误闯哦。台61线北上82公里在内湖平交匝道前侧车道有客车跟机车的事故。

Tyla 还有 Wizkid 的合作单曲叫做 Dynamite， 7:14:15了。国道的时候，西行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弹簧床垫掉落，请特别小心哦。国时的西行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有弹簧床垫掉在这个地方。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梯顶到五股，都还是车子多位。九零蔡依林在 Pleasure 专辑当中，现在也在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歌曲叫做 DI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

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7:23-24，他是萧敬腾《撒哈星球》。来关心到的是台88的东向20公里竹田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散落物掉在这个地方，国道10号西行3.5公里仁武道顶金系统的路段内线有弹簧床垫掉落，要特别小心哦。台66线的双向0.1-2.6公里观音道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哦。台61线的部分，北上的17.9-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台61南下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有施工封闭的情形。路网图车流，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6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在省道的台65板桥2往土城1板桥1往新庄的方向都还是车子多的。在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好，礼拜二的车潮目前大致上应该都是已经疏通完毕了齁。路况的更新电话 0800-000-123。

台风的消息要特别的留心，特别的关注吼。在端午节过后啊，天气形态就是真的入夏了。根据气象署的说明呢，礼拜四到礼拜六，全台各地应该会转为忧郁的天气形态哟。他是孙燕姿，逆光，待会7:30来锁定景广新闻。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前台大医院院长、现任台大医学院长吴明贤经传欧卡送医抢救。前两天才跟大家吃饭的卫福部长石崇良听闻后相当震惊，盼各界为这位医界侠医集气。尤柔淳报道。
1: 国内胃肠肝胆科权威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23号经传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台大医院低调证实，起初送北医治疗，后来转送台大专业科膜抢救，但详细的病情涉及病人的隐私，不便对外透露。卫福部长石崇良听闻后相当震惊，因为端午节时才跟吴院长一起吃饭，当时没有异样，也直言吴院长是个开朗有话直说真性情的人。在他担任台大住院医师时，吴院长是台大的内科部总医师，两人关系亦师亦友，盼外界帮吴院长集气。
2: 大家为他集气，为他集气。那还在加护病房当中，现在还没有脱离那个危险期，希望大家给他加油。他是侠医啊，大家都说他是侠医，有侠客心肠的这个良医啊。
1: 吴明贤出身贫寒，苦读上台大，在医界是有名的侠医，热爱武侠小说，近年频频为医疗人力健保制度发声，更深耕马祖，让马祖居民为幽门螺旋杆菌的带菌率大幅下降，降低胃癌的发生率，享誉国际。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特定的体育团体的里监事会任依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三分之一，以提升女性参与体育决策机会。林雨晨报道。
3: 为了配合运动部的成立，本次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主管机关为运动部。此外，有鉴于过去体育决策的高层有八成以上是男性，为了从结构确保各性别的运动权益，多名立委也提案修法，明定单项协会的里监事单一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三分之一，但有特殊情况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不在此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无文字修正决议国民体育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四条及第四十五条条文修正通过。
3: 三读条文也明定，各级政府为了推行国民运动，应普设多元友善的公共运动设施，公共运动设施的设置条件、设置规范、安全措施、设备检修及保险等相关的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以保障民众参与运动发生意外时的权益。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花莲万里溪上游发现新增堰塞湖，估计10到20天内有溢流风险。交通部今天表示，万里溪桥距离新堰塞湖大概30公里，过往水位距离桥下 1.5 公尺就会封桥，相关单位正研议更严格封闭警戒值并成立群组，交通部后续将配合。中国日前宣布跟五组台湾农业团体签约，陆委会要求农业部查处，农业部长陈俊济今天回应，18号接获

0: 过陆委会来函，已经请相关团体说明，如果是跟政治性质单位签约就违反规定。李怡诚报道。
1: 中国日前举办海峡论坛，宣布中国将采购台湾农产品，台湾有五组农业团体参与并签约，陆委会请农业部查处。农业部部长陈俊基说明，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之一规定，台湾人到中国未经同意下，不能与政治有关机关团体或政治性质单位签署 MOU。 目前农业部尚未获得相关团体说明。
2: 我们乐见任何的正常的一个贸易行为去做相关的签署，如果是企业对企业，那大概没问题。那如果说是由我们的相关的团体跟中国相关的政治有关的机关去做签署的话，那就会导致有相关的后续我们所顾虑的这些风险的一个问题。
1: 陈俊基重申，期盼所有农产贸易市场机制稳定、可持续且可被预测，不希望带有任何其他目的，否则对农业长期产业结构调整不利。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大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跟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跟南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是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5: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4: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5: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4: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5: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田馥甄无人知晓专辑啊，歌曲叫《讽刺的情书》，在这个礼拜六晚上的台北小巨蛋金曲奖，也来期待一下他作为嘉宾的演出吧。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 20.4 公里过堤顶，内线车道有两台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的西行 3.5 公里仁武道顶尖的内线有弹簧床垫丢在这里，要请小心。台61的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的内线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没有解决掉。许光汉的同名专辑歌曲叫做一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来自五次方 The Click Five 歌曲叫做 Jenny。 休息回来54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023。国一的细武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右，目前定点时速不到20公里哟。

今年入围金曲奖的客语奖项的安娜 Anna Final Girl 专辑当中1111这首客语作品是天使数字。待会的八点钟来会有整理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讲到双胞胎这一组啊，好声音流传至今，他们是 Solar 太阳系，歌曲叫陌生人，待会见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的138到135.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国三南下的156.2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伸缩缝的工程是封闭施工的。省道台61线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是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台64线西行的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路网图，国一的细五高架南下的提顶到下台优车速缓慢。目前其他各地都恢复成顺畅的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好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

0: 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要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2: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5: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2: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6: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他们是甜蜜谎言，歌曲叫做彩色星球，收录在甜蜜谎言计划当中。8:12，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哦。台二甲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有施工，国三南下的九如出口遭到有掉落物。国道一号的南下31.5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路肩小客车平放。国一的南下30.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有铁条掉落。他们是 IC 爆冰球乐团，好朋友。

好朋友，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台61线北上的82公里内湖平江匝道的内线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在这里哦。国一南下 30.7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有铁条，国一南下 31.5 公里也在五股转接道前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到下台右，目前车速看起来是比较慢的。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Bruno Mars 跟 Cardi B 歌曲叫 Finest， 待会休息后继续回来。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他是 CJMIT， 这是入围金曲奖的专辑，叫做《我说》，同时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吉他瓜拍音呢。8:24，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前的中间外线有施工维护，台二几线南下1-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他是爱要安心雅的安心雅，歌曲叫《恶女》。

她是安心亚恶女专辑的同名作品，就叫做恶女。28分，待会的9点，不对，8点半，再一起来锁定景广新闻了。 Little Peggy March 有好多不同版本，不过这个是1963年版本的 I Will Follow Him， 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公布五月失业率3.27%，是最近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劳动市场维持稳定，不过接下来进入毕业季的求职潮，失业率会再微幅上升。由淑燕报道。
2: 国内五月失业人数约393,000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0.03%，来到3.27%，是自从民国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3: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40,000人，比上个月增加3,000。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嘛，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2: 谭文玲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6到8月的毕业季，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9月份会再有所下降。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南部一名30多岁的女子出现疑似感冒症状，颈部淋巴结肿大，就医切片发现竟然遭到弓形虫感染。疾管署提醒民众要避免生食，落实饮食手部的卫生。由若纯报道。
4: 这名女子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因为疑似感冒，颈部淋巴结肿大，意外揪出竟然是遭到弓形虫感染。疾管署防疫师林冷说，
5: 五月底回诊的时候，因为血液的检验结果是弓形虫的抗体阳性，因此通报并采检送验，经本署研判为是一个弓形虫感染症确定的病例。那目前的话症状都已经改善了。那个案家中是没有饲养宠物，那虽然家里附近有一些野猫的出没，但是它没有靠近过或是触摸过。个案多为外食，偶尔会食用生菜沙拉或是生鱼片。
4: 究竟是不是因为吃生食感染，卫生单位还在调查中。疾管署提醒，弓形虫是一种细胞内寄生原虫，宿主为猫科动物，可以经由遭污染的猫砂、食物、水感染。多数人症状轻微，但孕妇和免疫低下的人为高风险族群，可能会导致流产、胎儿先天异常。呼吁民众食物务必煮熟后再食用，处理食物时生熟时分开，避免交叉污染，戴手套、清猫砂，落实手部卫生，以免遭到感染。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新北市瑞芳区公所今天表示，由于近来接连发生登山民众被虎头蜂蛰伤的事件，为了搜寻蜂巢进行防治，将暂行封闭三貂岭、柴寮还有小粗坑3条登山步道，维护民众的安全，后续滚动检讨步道管制措施以及重新开放的时机。农业部台中农改场成功筛选出5株具有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可以有效提升蔬菜在淹水、干旱、高温的逆境之下生长表现，达到2到5成。李怡晨的报道。
6: 植物也可以吃益生菌，变得更强壮。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近年积极投入气候调适研究，聚焦开发耐候微生物应用技术，透过系统性机制验证平台，成功筛选出5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包括木霉菌 TCTP003、 链霉菌 TCSF7-6 等，其中3株已成功商品化，1株正办理技术授权。副研究员郭建志说，
7: 那这些菌株呢，其实

0: 在研发过程中也有陆续的用那个技术移转的方式寄转给一些业者、哦、那可以让它变成一些农业资材提供给农友来使用。那这是这几年来的一些相关比较重要的成果啦。那其实后续我们这个这样的平台一直有在运作，也希望能够深化这个平台它的一个筛选的一个机制。
1: 台中厂指出，经田间试验结果显示，在不结球白菜淹水逆境试验中，未施用菌株的对照组存活率为 40%， 而预先施用链霉菌 TCSF7-6 等菌株后，存活率提升至超过60%。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萨利克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看你就在浪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克。明白好朋友带嘢酒菜来了，大家穷下吉比比，从餐怕。阿姆哥，请记得饮酒唔试茶，试茶唔饮酒。做得错，台中交通工具，也是请大家服务，用平安转服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它是夜影，歌曲叫做《情头卡条》，专辑叫做《千禧黑卡嘎给作品》呢。8: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六号东向5公里处东草屯交流道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的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国三南下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省道台86线西行5公里处台南出口的路间车辆故障停放，台64线的西行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到明早的6点钟。国道3号北上138到135.5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台61的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路网图在国道10号西行的仁武道顶金系统哦，中间有2公里的回堵，要多点耐心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他们是 J 的 Creeper 专辑歌曲是《星球》。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潘玮柏歌曲叫做《不要忘了我》，8:53。台六一北上的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的内线小客车跟机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台86线的西行5公里靠近台南出口的路间有车辆故障。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前的中间外线有施工维护。他是遗忘许慧欣独立宣言。

0: if you think of me too.
1: 收录在《美丽的爱情》，它是以往许慧欣独立宣言。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台风不会过来，不会过来。不过呢，在明天晚上开始啊，或午后之后呢，全台的湿气增加，大致上都会有慢慢进入到要下雨的情形哦。在礼拜四跟礼拜五六两这几天呢，也大致上都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出门记得带一个雨具了。连假刚过完，应该没有人连假一过完就又要再出国了吧，齁，因为台风是往日本那个地方逼近的，所以说最近有要往日本的朋友要再特别留心这个机场跟飞机的动态了。他们是陈优，歌曲叫本能动作，待会九点钟对时咯。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3: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中间外线施工，北上138到 135.5 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二几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施工，台64线的西行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有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南下156.2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到明天中午。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有律文说，
4: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3: 近期依托米纸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5: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等，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更能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吧，他每个都给你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3: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米纸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

0: 新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1: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积极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移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他们是 Dislike， 前段时间发行的新作品叫做 Goodbye。 9:13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台64线的西行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过后到三一的内侧两个车道，国三北上69.5到67.5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台二几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过后到中和路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哦。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中寮隧道跟隧道内中间外线施工维护。他们是大无线乐团 Towel。

Do As Infinity 大无限乐团，歌曲叫 TAO 套九点的十七分。晚上施工都是比较多的，用路驾驶朋友要再特别留心，行车灯打开来，并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好，虽然呢这两个台风哦，如果你去打开这个中央气象署预告的这个台风动态的话呢，是有两个台风的，比较近的是米克拉，比较远一点点的是无花果。然后如果大家有关注新闻的话呢，这几天还有一些这个台风命名的消息，有推荐的，在媒体当中都有一些讨论的。总之啊，这个青台无花果离我们比较远，已经变成强烈台风的米克拉离我们比较近，但是呢它并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它在目前慢慢的转往北边，会往日本的那个方向转过去了。不过呢因为强烈台风米克拉的影响啊，在气流跟云雨的方面呢，接下来明天晚上开始呢，台湾就会受到这些云雨的影响，开始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哦。所以说在这个礼拜的四五六哦，大致上都要准备雨具了。他是 JJ 林俊杰，来听歌，歌曲是木乃伊。

ready for this。SHE 歌曲是波斯猫，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

0: SHE 歌曲叫做《波斯猫》，9:26，台64线西行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三北上的53.9到50.4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69.5到67.9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好，待会9:30金广新闻来听到的是蓝又时，听说听说，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1: 从朋友那边听说你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

0: 景广新闻。
1: 台湾中油公司今天晚上表示，中油承租装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杜拜能源号，先前因中东战火滞留三个月，目前已经顺利通过了荷默兹海峡，正航向台湾，预计七月中旬抵台，将视产销调度状况，分别在大林炼油厂和桃园炼油厂卸收。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预计八月底之前也拟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的草案，并在下个会期送请立法院审议，希望立法院以最快速度通过，让企业界与劳工伙伴一同转型升级。朱瑞森的报道。
2: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举办第16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第18届国家磐石关怀奖章赠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致辞时指出，针对未来的规划，总统已指示在未来8年编列1000亿元预算，用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
3: 我们期待今年8月底之前，我们把草案能够顺利的来凝聚完成，经过行政院院会在下个会期立法院的时候就送请立法院的审议，更呼吁立法院能够用最快最快最快的速度来通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让大家企业界跟劳工朋友一起转型一起升级。
2: 卓奎表示，在上午的人工智慧国家战略委员会中，各领域领袖强调，发展 AI 的过程必须预先考量中小微企业所需能量。政府提出的 AI 新十大建设，最终目标是将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与全民智慧生活圈落实到社会中，让研发成果能在公司部门产生实质的基本服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明天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和花东纵谷要续防局部达到摄氏37度以上高温。25号到27号受到强台米克拉外围云系和封面南移接力的影响，南部地区和午后各山区要防局部大雨发生。国内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疟疾病例，20多岁的外籍男子一年前在巴基斯坦染上了疟疾，疑似当时没有完整服用药物，今年1月来台之后复发。疾管署也特别提醒，如果染上了疟疾，切勿自行中断服药。尤柔纯报道。
4: 北部20多岁的外籍男子去年5月在巴基斯坦确诊疟疾，虽然有服用抗病毒药物，但却在今年1月入境台湾之后，6月上旬出现发烧呕吐，就医确诊兼日疟复发。疾管署防疫师林棱说，
5: 那经过一些确认之后就发现他是兼日疟，那我们的研究室也研判为是一个境外移入的感染性再复发的兼日疟。个案于当日收治住院，那接受抗疟疾治疗之后，现在已经住院一周，那目前是已经退烧了，然后生命征象稳定。
4: 疾管署表示，感染疟疾如果没有适当治疗，可能会复发，严重可能会死亡。虽然疟疾多发生在非洲，但亚洲特别是印尼也有病例。暑假旅游旺季，呼吁民众如果要到疟疾流行国家，务必做好防护，包含出国前到回国，疟疾的预防药物不能中断，穿长袖衣裤，做好防蚊措施，避免被蚊虫叮咬。如果有旅游史出现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告知旅游史，以利及时诊断治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小朋友到两岁还无法开口叫爸爸妈妈，也无法理解简单的对话指令，家长安排他上早疗课程，同时搭配中医针灸治疗，六个月后语言的理解能力逐渐提升。薛海伦报道。
6: 小朋友的父母希望协助孩子在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帮助，于是除了早疗课程，同时也加上每周一到两次的针灸治疗。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中医师邹小林说，
7: 真的就是发展比较慢的一些状况，那会带来搭配做那个针灸治疗，希望他的进展的速度可以快一点。那我们大概每个礼拜会针一到两次，那主要以头皮针为主做刺激。
6: 中医师邹小林指出，中医针灸在语言发展迟缓的辅助治疗中，头皮针疗法可改善脑部血液循环，调节神经系统功能，协助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的发展。零到六岁是儿童语言与认知发展的重要时期，透过专业评估与早期疗愈课程，例如

0: 语言治疗、职能治疗与复健训练等多面向介入，可以帮助孩子逐步追上发展进度。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假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

Adele 的歌声，歌曲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 9点45分。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隧道清洗的工程，国一南下51.8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一南下52.3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也有轮胎皮掉在这边。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当中，台64线的西行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呢。最近呢的天气不只是台湾要留心，在欧洲啊也有热浪来袭耶。最近这个热浪来袭呢，欧洲多国啊会超过摄氏40度，哇天哪，不止在台湾哦，可能是又闷又热的情况，或南部可能是很热的情况，湿度很高。在欧洲这个干热的情况呢，也在欧洲各国发布了高温的红色警报，甚至还有森林大火的警示哦。所以说出门在外面呢，不管去到哪个地方，都要先做好天气的查询，来做好相对的应对。他们是梁静茹跟艾怡良的对唱作品，《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1: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0: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2: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Elton John 的经典作品叫做 Your Song， 9:56。我在这个连假看了两部跟音乐人有关的电影，一部是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传记电影，另外一个是 Rocket Man 火箭人，所以我想说，哎，那就来分享各自的主角所带来的歌曲吧。听完 Elton John， 我们来听 Michael Jackson， 叫做 Human Nature， 也是最近在英国排行榜上前20名的单曲。待会上安接棒喽，明晚的7点钟小周末，我们空中相会，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53.9到50.4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69.5到67.9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外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是施工进行的，北上雪隧的内线是施工封闭。省道台二甲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车道施工，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4线的施工路段呢，在西行的26.3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双向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的外侧路间是移动性的施工。台68线西行10.3到9.5，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

0: 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全开。4:12，刚听到是阿密特的母系社会。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我是张恩。接下来继续要送上，这是来自五月天的《成名》。

10: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三号的这边中和交流道出口，双向要往板桥跟台64快速道路是封闭的。好，所以国三呢，基本上你要从中和交流道出口去板桥或者是台64快速道路都是没有办法的，这边不能走，提早改道好吗？会走这个板桥接台65比较早的那一条。好，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送上迷先生的歌，这首叫《如果这首是》。

0: 苏打绿，他举起右手点名。国道一号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的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重啊，内侧两线施工哦。
1: 孤单的灵魂确认过界。
0: 国三在中和交流道要接板桥或台64线是都没有办法的哦，这边是封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杨世轩歌曲《窗》，待会见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新国。新国您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为晴到多云高温的天气哦，那水汽会比今天稍微增多一些，水在花都地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其实到上午的话，嘉义南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各地的山区以及南部地区

0: 区则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的雷阵雨。那另外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6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会来到37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今天晚上8点位置位于厄瓜比的东南东方，大概在4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的话会朝着北，然后再转北北东，沿着太平洋高压边缘朝琉球海面前进哦。那因为台风逐渐的进入到台湾的东半部海面，所以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沿海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此外要提醒，明天清晨在金门容易会出现局部或是低于影响到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时隔3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首例，南部70多岁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住院治疗中。妇人曾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感染还有待厘清。记者尤柔纯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收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6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3年来的首例。
3: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3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有一处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2: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五月订单金额创历年同月新高，写下连续16个月的正成长，预估今年全年接单金额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4: 五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94.8亿美元，是历年同月新高，也创史上单月第二高，年增率达47.2%。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虽然今年以来全球经济成长没有那么好，但台湾的 AI 供应链表现强劲，维持接单动能。上游厂商抢建 AI 基础建设，在价量齐扬的推升下，我国外销也明显受惠，呈现淡季不淡的趋势。
5: 差别在于 AI 目前的使用端并不在消费者，还是在于上游那一块，着眼的是未来整个 AI 下放到使用端的时候，所以目前看起来跟我们以往所享受到的经济的果实是不太一样。以前是比较看的是消费端好不好，但是因为目前台湾走的是另外的路线，那刚好搭上 AI 这个浪潮。
4: 累计1到5月接单金额已达4088.3亿美元，经济部预估今年上半年整体接单规模有机会来到4983亿至5003亿美元之间，而下半年即将进入传统接单旺季， AI 需求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上市，只要全球经济稳定，预估今年全年外销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的订单。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配合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将上路，劳动部今天发布子法及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及最高负责人设有职场霸凌行为时，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及调查处理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6: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2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7: 除了明确这个

0: 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1: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通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行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举办行政执行绩效突破7000亿元成果发表会，由部长郑明谦主持。行政执行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转型与智慧执法，提升执行效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法务部长郑明谦在成果发表活动中亲自颁发看见公益奖、职爱同心奖及创新领航奖，表扬各分署在执行效能、人本关怀及创新服务上的杰出表现。郑明谦部长表示，行政执行制度肩负维护国家财政纪律与社会秩序的重要使命，所征起的税捐、健保费、劳保费及各类罚锾，都是支撑公共建设与社会福利的重要资源。
4: 这些钱是要支撑国家建设、社会福利跟公共服务的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些是代表我们国家债权的一个实现更代表行政执行制度是法律规范得以真正的落实。如果没有这些的一个效果，我相信我们政府公权的是绝对是被大打折扣，绝对大打折扣。
3: 行政执行署长缪竹然指出，执行工作兼顾执法与关怀，透过分期缴纳、结合社福资源及酒瘾治疗转介等措施，协助弱势医务人。未来也将持续推动 AI 应用与数位转型，深化智慧执法及跨域合作，提升执行效能与服务品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妇人开车载着3岁幼童失控擦撞两台车后，又撞毁路口店家的橱窗，警方获报到场，对他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上还查获1托咪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晋杰报道。
5: 22日晚间，35岁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春日路中山东路口往三民路方向行驶时，车辆突然失控，连续擦撞2部自小客车，在撞进路旁店家的玻璃窗后才停下。所幸整个过程没有人受伤。事发后，桃园分局50所和交通中队员警获报到场，进行疏导及事故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女驾驶状态有异，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证实涉及毒驾，并在车内查获一托咪纸烟弹毒品。桃园警分局50所吴建伟副所长说，
6: 民警检测发现驾驶有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毒品一托咪纸烟弹，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5: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犯罪零容忍立场，宣誓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查缉毒品犯罪，展现维护公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在违法适用毒品后开车骑车上路，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汛期及台风季将至，台九线马太安西桥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目标迈进，预计明年全线完工。记者杨欣报道。
7: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净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3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记证黄胜兴说，
8: 马太安西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完全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转赶。
7: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

0: 安溪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6月中旬，实际进度达 43.69%， 全桥282支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基桩已经全数完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敏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讲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洪佩瑜的歌，叫《再见的时候》。路况的部分来关心一下，我到一号北上中立路段呢，有自小客车刚说尾灯不会亮哦，8889。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12.6到10.9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施工哦。国三呢，在中和交流道出口要接板桥或台64线是封闭的哦，麻烦你改道了。小乐五思前。

小乐伍思贤这首歌叫好久不见。等一下整点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是陈奕迅，我们等会见喽。

0: 我们
1: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2: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过台中入口啊，路间有狗狗在那边走动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国道一号。

澳在南下 38.5 到 40.85 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有施工的。还有国一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 12.6 到 10.9 公里，汐止前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 38.5 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就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小心。好，再来国一周二到周四的晚上10点到6点哦，在这个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你要会国十西向往左营匝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要改道喽。好，再来关心国三，这是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53.9到50.4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69.5到67.9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5: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4: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5: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4: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6: 等你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0: 我是嘟嘟，
2: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是徐佳莹的《不难》，还有刚刚是艾怡良《量力而为》。11:15，国一的科学园区会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新安路这边，好说是封闭的哦。刚11点开始到6点，还有国三中和交流到出口接板桥跟台64线是封闭，请改道喽。孟蔚，他不爱我。

0: 最后一根稻草来自好乐团的作品。11:2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好，这边是国道一号啊，要帮我留意一下北上路段，台北过后时速呢慢下来了哈，主要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基本上圆山过后可能就开始有比较慢，在圆山前看起来它的施工是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侧两线可以走哦。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

0: 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忘了究竟有多久，没大效果。
4: 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0: 来自温蒂漫步，歌曲《明白我的心》，11:38。
1: 有多少次夜里
0: 台64线东向17.2公里哦，三重区这边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37.1到36.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台北过后到圆山时速不到20公里哦。

11: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台北到圆山路段，这边时速偏慢哦，施工哦，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再来，台64线东向17.2公里三重区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哦。已经被

佛跳墙歌曲《无名氏》。待会12点钟，6月24号位置路况给你。国三这边北上53.9到50.4公里，国英歌系统到过三鹰，内侧三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1.6到68.5公里，杨梅前外侧两线车道，这里也有施工。事故的部分，台64线东向17.2公里，三重区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这是王慧竹4号工厂，我们等会回来。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就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6月24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在路网图显示，国一的北上台北到圆山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相当缓慢哦，因为这边是在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是封闭的，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速度非常的慢。如果有经过这里，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

0: 好，再来国一的北上，这是杨梅端到校前路啊。好，这边在路网图上显示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那原因是因为这边施工封闭，只剩下了内侧车道可以走哦。我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 37.1 到 36.1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的北上42到 38.5 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 38.5 到 40.85 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状况。好，再来国道三号，这边是在中和交流道，你要出口往板桥或台64线呢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三北上 69.5 到 67.9 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台64线东向 17.2 公里西北市三重区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请过其小心。以及国三北上 53.9 到 50.4 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车道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1: 嗯，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2: 哎，
1: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在。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你。
5: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6: 因为欲擒故纵，尚恩最行。
7: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8: 尚恩 in the night，
5: 跟尚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6: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7: 你好，我们是
9: 八七。

Yunus 歌曲扒着你不走。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任何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23。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NBA 这个字母哥转队了，各位，字母哥公路队转去热火了。哇，热火王朝要起来了吗？

12点19分，哎，目前国道上面呢、啊，稍早在路网图看起来比较拥塞的路段呢，现在都恢复顺畅了啦。那、可是施工应该都还是持续啊、哦，要请注意。这边南部地区国一北上啊，大湾到永康这边的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天气好像要有一些变化了，是不是？

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来自周星哲。天气状况在今天24号啊，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水汽比昨天多一点点。花东有零星短暂阵雨了，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那这个刚讲到说，哎，是不是天气要有点变化了哦？在25号明天开始，哎，似乎是要下雨天了，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伞要带着。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我是陈建伟，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对着我最快乐的心情，甲流行的节奏，嘿，摇落去。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我是王，
2: 我是世杰，
3: 我是 Nelson，
4: 我是萌。
0: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2: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4: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
1: 都爱

好，那样是周汤豪的歌，我的爱。国道一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车道施工，好，所以稍早这里速度上确实有慢，但目前看起来是有恢复顺畅的一个状况。接下来 Holiday 来自 Green Day。

Boom Club S Charlie XCX 的作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呢，539到50.4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接下来听到是小鹿乱撞，来自曾沛慈的歌曲。

来自 Tove Lo， 歌曲叫做 True Disaster。 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今天是施工比较多，大家小心哦。这首歌 Anne-Marie Nine Horan 的歌 Our Song。

Emery 那有好人歌曲叫 Our Song。 好啦，今天最后 Tech McRae 歌曲 Greedy， 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待会秋哥的时间陪到4点。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1: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听话，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车道这边施工要注意，以及国一北上71.6到68.5公里杨梅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37.1到36.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跑，安全带的人怎么没有人跑？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没有气，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肝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又过了一天，来到新的一天，现在是6月24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不知道朋友们星期二过得怎么样呢？啊，我觉得在这个星期二哈，依然天气很热，还是觉得每一天都过得懒懒的啊。那么接下来这个夜间工作可一直懒懒的，当然是不行的了哈啊。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哎，觉得这个精神疲倦，要记得休息一下。然后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

既然天气热觉得懒懒的，所以呢节目一刚开头就送给你夏天的歌曲，但是它听起来是挺轻松的旋律，它是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

来自陈华的歌曲要去见你的夏天，应该不会这么轻快，因为夏天可能连出门都不想出门，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沉迷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因为今天呢在夜间呢、还是有不少路段进行施工哈，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王田出口施工封闭，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38到135.5通宵到西湖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

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在这个南部区域呢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的往左营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范玮琪的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才刚过夏至，就想着秋天什么时候到啊？但还要好久好久的。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时间是凌晨的1:17啊。这个夏天的夜晚呢，像这个时候哈、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呢，大概都是25到28度啊。这个昨天的高温啊，说在这个新北市呢，哈、啊，有飙出37.5度啊。但其实中南部地区有很多地区飙破36度了哈、啊。到了今天呢，6月24号星期三，各地也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炎热高温的天气了哈啊！但是呢，水汽可能会比昨天来的多一点点啊，是以花东地区

区为主哈，这个华东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午后呢各地山区南部地区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带把伞在身上吧哈，这个如果真的有一些小降雨的话，当雨伞没有下雨呢，烈日当空就当阳伞咯。可是呢还是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了哈，所以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对双北桃园，然后呢西半部尤其西半部的这个靠山区的平地都发布了高温资讯，东半部的花莲呢也还是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那这两天最这个剧烈关注的就是第07号台风它目前呢还是强烈台风等级，叫做米克拉，在昨天晚上8点位置呢，大概位在鹅銮鼻东南方大概是400多公里的海面上在转弯咯未来呢会由北转北北东朝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所以呢这个侵台的机会不高，甚至暴风圈会这个影响到台湾的几率事实上也不高这个虽然说还是有点点不确定性了哈，而且在北上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哈，接下来两天的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那太平洋上面呢又新增了，昨天又新增了一颗第八号台风，目前是第八号的这个轻度台风无花果呢，但它距离台湾很远这个距离鹅銮鼻东南方大概是25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虽然说会往西北西然后再大回转往这个日本的方向前进对台湾一样是没有天气影响了。好，1点19分这个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国道一号南下过3亿的路段有一辆黄牌重机往南骑，哎呦苏里马塞呐，哎呀重机目前还是不能骑在国道上啦。所以希望他赶快安全离去。那其他国道呢，在国一北上的 71.6 到 68.5 杨梅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北北上的 37.1 到 36.1 泰山转接道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最后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 53.9 到 50.4 过英歌系统到3英，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

刚刚听到回声乐团 Dear John， 时间是凌晨的1:28，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27到28公里哈，这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38到40.8好，这里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国道五号呢，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小心外侧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在一样国道五号呢，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要请你经过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傻白 OY。

0: 大家好，我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1: 你好你好，
0: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2: 哦哟，你驾照是机土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0: 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0: 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1: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0: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2: 您先过，慢慢走哦。
0: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3: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2: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稍早呢，在国一说南下过三义，原本有驾驶朋友通报说有黄牌重机，哎，这个骑上来了啊，看来是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哈。然后呢，其他有零星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五股区的登林路往林口的方向过106巷哈，小心这里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啊。另外夜间还有部分的省道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是主线车道全部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喽。在今夜最开心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啊，要跟朋友们分享哈，这个夏天呢最害怕是什么？这个汗的这个流一流一定会流汗的，对不对？可是呢，这个体味的管理啊，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哦。事实上呢，的确是有相关的皮肤科医师指出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呢，这个家长带着青少年来到这个可能是医美啊，或者是皮肤科来求诊，然后呢，想要这个改善身体异味这个狐臭，俗称狐臭的这样子一个问题，事实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尤其呢，这个青春期的这个青少年哈，因为荷尔蒙的分泌会有剧烈的变化，所以呢这个体内的顶浆腺会是这个变得越来越明显啊，也就然后又再加上呢，青少年的活动量大，热爱运动啊，大量的汗水和顶浆腺。

分泌的蛋白质累积在皮肤表面还有衣服纤维当中，再经过细菌的分解就会形成异味，甚至呢这个在白色的制服腋下形成明显的黄色汗渍，会令人首先在气味在闻的时候别人就不敢靠近，对不对甚至呢有许多的这个青少年会因为体味比较浓烈一点点，在社交上面无形上成为压力更别说呢可能这个衣服会因此黄黄的一片呢、让人家觉得看起来好像不是很赏心悦目，也就因此也有可能会成为社交的压力。

那么容易体味比较浓厚或是有狐臭是个人的卫生习惯不好吗？事实上有这个皮肤科医师从遗传学的角度特别澄清，狐臭主要是个人体质因素，而且呢大部分可能还跟遗传是有关的，并没有一定的性别差异，不能够先入为主说男生比女生比较容易产生狐臭，事实上是不一定的，和卫生习惯可能也没有绝对关系。有医学的统计指出呢，如果双方父母双方都有狐臭体质，孩子被遗传的几率事实上是高达 75% 到 80%， 即便呢父母只有一方有这个狐臭的有这个问题哈，遗传的几率也可能达到50%这么多。所以事实上有临床的这个研究显示现代的父母警觉性都很高，知道说自己的体味似乎比较浓一点点，会常常带着孩子主动求诊。可是求诊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个过去呢治疗狐臭是比较仰赖外科手术切除汗腺，可是这样子手术呢会带来伤口疤痕，甚至还需要好几周的这个活动哈会受到限制，这个修复期比较长。现在呢有这个清新门诊，事实上哈可能可以使用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利用微波热能的一个清新微波技术呢集中在这个腋下汗腺哈，这个能够进行比较缩减汗腺的一个处理，然后呢这个还可以正常沐浴。多数情况下对于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影响并不会太大。可是呢因为这个腋下多汗或者是异味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人际关系的隐形影响还真的是需要被重视。所以就非常需要爸爸妈妈现在慢慢进入暑假了这个帮忙这个留意一下小孩子如果呢这个制服容易脏掉可能暑假呢就这个找时间换个一套，对不对或者是说如果呢这个小孩子真的因为这个狐臭体味的这个问题呢影响到社交的生活，或者是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的话，其实呢这个寻求医生的协助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这个在夏天呢我自己也是常常这个害怕自己流太多汗会这个身上随身携带这叫什么湿纸巾，然后呢遇到这厕所的时候就这个走进厕所这个稍微清洁一下身体，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习惯呢？

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梦见铁达尼》。铁达尼号也是你人生非常喜欢的电影吗？1:45啊，有这个掉落物的资讯，然后在台74线东向26到27公里过太平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8.4公里啊，这个有驾驶朋友通报说，过中和路段路间有很多车子停在路间。哎，为什么会停在这里？故障吗？还是有发生车祸？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铁达尼了，那就来听一下铁达尼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

来自罗素华生这首 Where My Heart Will Take Me。小早听到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一边听着 Celine Dion 的 My Heart Will Go On， 我就一边在想啊，这个因为 My Heart Will Go On 这首歌，这听着听着就会想到铁达尼号的这个动人场景，对不对？然后就想到呢，因为我其实坐过游轮，但是呢，在坐游轮之前，第一件事情就想到铁达尼，就想说哇，如果遇到这样子事件怎么办呢？啊，结果后来发现，其实也不用担心了。大部分，比方说像坐飞机，事实上也是很安全的，对不对啊？但你总不能，比方说啊，在新闻上看到了一个车祸事件，然后就不敢开车了吧？啊，当然开车这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说呢，我们自己要注意行车安全非常的重要了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原来哈，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4啊，这里说中和路段路间有很多车子停放在这边啊，是因为压到散落物抛锚，那目前呢正在紧急进行救援，麻烦朋友们小心了哈，该路段有散落物啊，小心的闪避。要两点啦，在两点之前送给你，他们是东方快车，我不是不爱你。等一下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8.4公里，过中和这里路间有很多车子停在这边呢，说是有压到路面上的散落物，因此抛锚了，目前在后续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您小心闪避啊，也同步提醒您呢，这个留意相关路段路面的散落物。那其他路面还有掉落物的呢，是在台74线东向的26到27公里，过太平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产生，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其他在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宜阳国一在北上的162.6到161.8。后里之间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2到157，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会直到中午。那在一样在国三南下225.5到228.1，中兴到南投这里封闭内侧车道，两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北上的158.3到154.2，院里路段还有北上的146到145.5，通宵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6: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5: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6: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5: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7: 海峡冲下来，青春唔错嘅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做在第14岁的时节就寻到真爱，我爱你，我天做百变日嘅铁板夫子咧。
7: 更加多嘅海事散文都无法度比自家嘅身体留俾了夫子。天发鬼天，老母们16岁嘅男人发生性行为，都会属于犯罪嘅行为。
9: 预防犯罪，提防多一些，就唔会后悔。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一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1: COMS 康姆士乐团，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1: 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07，今夜最高讯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稍早在台74线哈，说东向26到27公里，原本太平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现在接获排除了。那么国道3号呢，原本南下的37.8到38.4哦，过中和路段，哎，这里说路间呢有几部车子停放在这边啊，是因为压到散落物，因此抛锚了哈，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今天夜间事实上施工不少哦，像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3莺啊，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有3线车道。好，国道1号哈，这个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啊，麻烦你用其他的匝道上国道1号来行驶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再补充一下这个省道的施工哦。台64线呢，西行的 26.3 中和2外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双向哈，事实上呢，这个全线的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小心外侧路肩都有移动性施工进行当中，多加小心。苏正阳，朋友干杯。

时间来到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今天节目有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可能跟你分享我看完书、看完电影，或者是一篇什么样子的一个文章这个跟你分享这个心得所获。刚刚呢，在文艺复兴单元之前呢，听到来自苏振阳的歌曲，叫做《朋友干杯》。我们其实啊，想到朋友这个词哈，通常来讲都是比较海派的或者是彼此聊心事的这个人生当中有朋友的支持，所以可以互相一起帮忙分担心事，持续往前这样子的一个正向关系，对吧？可是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朋友。如果有一天呢，你突然发现世上你自己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决定，最深刻的梦想，甚至可能你现在的个性是深受某一个朋友的影响，你觉得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还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呢？朋友的确之间会互相影响，对不对？这个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呢？我举个例子好了，切身的例子就是我自己了我自己呢是很喜欢听 K-pop 也就是韩国的流行音乐。可是仔细回想起来到底是因为什么契机让我开始听 K-pop 或是喜欢上 K-pop 这样子的音乐呢？我发现呢，在我的学生时期其实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个朋友呢这个我和他的关系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七爷八爷的那一种当时呢，事实上我对 K-pop 一无所知，即使呢在当年呢这个少女时代的 Mr. Taxi 就开车舞还有 Super Junior 的 Sorry Sorry 的这个洗手舞，真是红透半边天，那我的确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但后来呢，这位朋友他非常爱听 K-pop， 然后呢每一天都会传一两首 K-pop 逼我听，然后呢在这个 KTV 唱歌的时候还得验收一起合唱。最后这位朋友对 K-pop 的兴趣非常浓烈到要去学韩文，还如果呢只有我一起去上韩文课，后来我的韩文居然比他好。所以呢，用这样子的一个切身例子发现一件事情，我是真的会讲韩文了当然不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流利，可是呢你会发现呢，原来我会听 K-pop 或者是会讲韩文这样子的一个人生重要转捩点，是受到真的是很重要的朋友的影响。不知道你的人生这个爬梳起来，你的某种习惯重要特质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受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朋友的影响，而这个影响人生当中事后想了又想，会不会可能有不同的角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可能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呢？为什么说它可怕？重点来讲，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多添了不一样的色彩，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吧。但是呢，今天逸勋要在文艺复兴当中分享的我看完这本小说的心得，事实上探讨就是朋友和朋友在友谊当中这个互相影响可能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不会察觉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影响我们很深远的人通常来讲可能是等到整个人生结束了之后或者是说了这个回头想起来不一定人生结束有点这个太以后的事情了或者是说你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想起来以前的事情才发现这个人对我的影响这么大呀但事实上呢，我们可以透过小说然后呢来检视友谊之间的关系。这本书呢就是由出生在中国，但是后来呢他的创作都是以英文甚至是他有写过这个英文以外的这个语言为主，他是李逸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发行了一本小说叫做《鹅之书》。

来自 Erica 刘爱丽，这首歌曲叫做《天鹅说》啊。因为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鹅之书，所以呢，特地找到了一首跟鹅有关的歌。2:22，哈，这个首先哈，先跟各位朋友们更新最新道路状况。哎呀，才刚刚有重机离开国道，又有重机骑上来了，那也叫危险没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67公里高雄路段啊，有朋友回报说有重机正在往北骑了哈，这个希望他赶快离开，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重机还不能上国道，拍死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有一些施工封闭，在国一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都是施工封闭的啊，预计会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跟各位朋友们分享这个《鹅之书》哦，它其实在讲的是乡下边缘人逆袭的故事。这个小说呢，它时代设定在大概1940-1950年代的法国，而且是在农村，并不是你想象的巴黎。

比哟，或是巴塞隆纳哦，这个在法国的偏远农村当中诞生了两个超级聪明少女这个其中一个叫做法碧安她是天生反骨另外一位女孩子叫做艾尼斯，是乖巧听话的优等生这两个好死党哈，这个非常的要好，但是因为家庭经济因素艾尼斯勉强这个可以去学校上学接受教育，但是法碧安就没那么幸运了当白天呢艾尼斯去学校上课的时候，法碧安就只能在家里做家事，为家里牧牛放羊。所以如果你是法碧安，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的人生很无聊呢？他的确觉得这样子的人生很无聊，所以想要找点事情来做。在这书本中的第24页呢，我截录了一段话他写说，虽然这个世界这个很荒唐，但我们早就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荒唐。我觉得这句话可以代表着这两个小女孩法碧安和艾尼斯呢事实上常常恶作剧希望可以反击命运给他们带来的一些不舒服的想法。然后呢这个法碧安天生反骨，常常有许多的鬼点子捉弄艾尼斯一起来这个一场又一场的大冒险。有一天呢这个法碧安突然心生一计，决定要来玩一场社会实验他决定出一张嘴写故事，让艾尼斯动笔把这个故事给写下来。毕竟这个也只有艾尼斯会写字，因为艾尼斯才有去上学这个法碧安他并不会写字，他没有去学校上学。可是写完之后呢这个法碧安告诉艾尼斯说，这我们写出来的书用你艾尼斯的名义，一个人的名字去出版，不要写我是你的共同作者。玩这个游戏要干嘛呢？其实法碧安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艾尼斯实在是搞不懂，干嘛写书啊？而且呢，这明明就是你告诉我故事，我只动笔写下来而已。照理来讲这个要挂作者的名号呢，应该要我们两个一起列为共同作者，为什么你作者只愿意写我艾尼斯一个人，你法碧安讲故事的人却不愿意挂名为作者呢？这个书中开头有一句话，艾尼斯是这么写的，他说，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的故事很多都是以法碧安的狂喜和绝望作为开头，而我是他磨砺理智之刃的磨刀石。所以这句话揭示了艾尼斯和法碧安他们虽然是死党，可是这个死党之间却这个介入了一场权力和操控的心理战。法碧安呢透过这个操控艾尼斯，要让艾尼斯去承担名声的重量。什么意思？因为这场游戏后来玩太大了，艾尼斯和法碧安在俄之书这本小说当中，他们还真的一起写完了一本书，叫做快乐的海孩子这本书呢，这个是充满残酷和乡村恐怖的小说，而且一炮而红。在这俄之书当中这个艾尼斯和法碧安一起写的快乐的孩子是红遍了法国，而且呢被翻译成英文，在英国还有其他欧洲大陆也红了起来。然后呢有许多的大出版社找上门，媒体争相报道快乐的孩子作者这个艾尼斯因为法碧安他不愿意列为共同作者，所以只有艾尼斯一个人被捧成了文坛的天才少女。而且呢他还被送去英国的好学校，获得了100%的奖学金，要进行深造。讲到这里呢，你会发现这两个一起在农村长大的死党女孩，一个变成了天才少女作家，叫做艾尼斯；
另外一位呢，明明他讲出了故事，但后来因为并没有被列为快乐的孩子的共同作者，法碧安啊，是仍然过着牧羊放牧羊放牛的生活。

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变，一个呢活在镁光灯底下，一个留在家乡继续在过着他原本平凡的生活，你会发现两个人的生活背景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友情的关系开始变质了。

《鹅之书》这本小说的主要背景呢是在法国，所以在这一节呢特地选了一首法文歌，它是来自爱丽丝·威勒带来的《偶然的过客》。而且呢这爱丽丝跟这个《鹅之书》当中的主角哈艾尼斯，哎，这名字也真的是非常的像选歌的小巧思。2:32，好，先这个提醒朋友们道路排除的状况好消息，在台74线呢东向的26到27公里啊，原本太平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但现在排除了。哎，不过稍早哈，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8.4呢中和路段啊，说是有几部车子哈，因为压到路面的散落物然后抛锚了，停放在这边，哎，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离去了啊，相关的散落物是否都清除完毕呢，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另外国道还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国道3号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3莺，这里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1号呢北上的71.6到68.5阳梅之前外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哈啊，逸勋呢跟你分享，我看这个《鹅之书》这本小说，哇，它的故事情节还真是非常的离奇，是两个农村少女呢合写一本书，但是因为只挂一个人当作者，所以其中一个人成名了。听起来这故事非常的不可思议，对吧？可是你知道吗，在法国的文坛还真的发生过差不多轰动的真实事件呢。是这样子的，在1957年的时候，有一位14岁的天才少女，她叫做贝尔特·格里莫，是真的查得到这个人哦。啊，她和这个《鹅之书》里面的小说情节凡尼斯一样，来自法国的农村，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而且在家里事实上一边帮忙牧羊，然后呢一边写下了一本乡村恐怖故事题材的小说。啊，这个小说如果把它翻成中文呢，通常被翻译为漂亮的小丑啊。这个小说发行当年也是红遍欧洲，很多的这个出版社，他是法国人哦，甚至连英国的出版社都争相争取英国的翻译权。可是呢，大家觉得很奇妙的是，这位少女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啊？这个少女她受过的教育看起来并不是很多，故事是她写的吗？因为后来啊，这个有寄宿学校哈，邀请她跨海就读啊，邀请这位天才少女作者贝尔特·格里莫去学校上课，结果发现你不识字啊，也没有足以能够发展完整故事的智能知识，那到底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天才少女的梦幻被戳破了，但是她也因此离开文坛了，不知去向，仿佛从来没有来过文坛啊！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译文趣事却成为佳话啊！这个故事呢，也正是这个《鹅之书》这本书的原型参考。基本上呢这个《鹅之书》的作者李逸云，他也曾经表示过他是有考究这本法国天才少女这个贝尔特·格里莫的故事，然后呢融入他想要探讨的主题，写成了《鹅之书》这本小说。但是可以说，《鹅之书》并不是有关于贝尔特·格里莫的传记改写，而是呢要探讨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原型拉出来，然后虚构了一个新的虚拟人物，想要来探讨朋友和朋友当中，因为他把贝尔特·格里莫这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然后变成了《鹅之书》这本小说，两个人在这个写书的过程当中这个权力之间、朋友之间的互动，事实上就成为了故事的焦点了。故事当中有这个耐人寻味的比喻，他刚开始就写说，你无法用苹果切苹果，你也无法用柳橙切柳橙，但如果你有一把刀，你可以直接切开它们在书中后半段甚至也写到，在末世印度表当中，钻石可以刮伤所有的宝石，但是没有任何宝石能够伤害钻石。他在影射的是，为什么法必安可以在凡尼斯身上留下这么多影响，但是凡尼斯为什么影响不了法必安呢？所以我觉得这两段话基本上可以当做这整本书很重要的钥匙。他在讲人和人之间从来就不是对等的，人有的时候真的像刀，你可以把果实给切开，有的人像钻石你在别人的关系里留下痕迹，但自己走的却船过水无痕。那么这样子的关系里面，到底是陪伴、是影响还是操控呢？所以我也是觉得《鹅之书》这本书最厉害的地方它其实后来法必安和这个凡尼斯关系变得怎么样了，这当然要留给你，如果有兴趣自己去翻翻这本小说读到最后。但是呢它却逼我重新审视

是以前的许多段深刻的友谊关系啊。事实上我也是在看完这本书当中才突然想起了啊，原来学生时期有朋友带我认识 K-pop， 哎，这个让我呢走上了居然会学韩文这一条路，原来我也是被影响的这个人哎。我们其实人生大多数呢拥有最多朋友的时期应该都是青少年学生时代，对吧？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关系当中，朋友应该是非常的重要的。可是随着时间过去，那些朋友还在联络吗？关系是否一样呢？或者是那些朋友在你身上所留下的影响，事实上一直都在你身上，你从来都没有意识过呢？我觉得如果是成人，你已经长大了，看完这本书可以让你重新解构过去的友谊关系。那么现在刚好也6月底呀，所以事实上有许多人哦，是站在人生的交界，毕业或者是接下来要进入新环境，会认识新朋友。那么这本书也会提醒你一件事情，你不只是交朋友，你可能也在行诉别人，或者是你正在被行诉。那么你会把别人，或者是别人会把你带去哪里呢？好深奥的议题，对吧？原来我们说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让你看到一个视角，就是这么一回事。以前可能都想到朋友事实上是这个陪你在寂寞无聊的时候聊聊天解闷的一个很重要的伴，但原来朋友和朋友的关系当中还有好多我们没有想过的关系可以探讨呢。来自班森布恩这首歌曲叫做 Friend。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利。

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4。原本在台61线南下149.5公里清水平面路段路灯有毁损的状况，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在这个省道还是有一间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平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这里的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了。刚刚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聊的议题好像非常的严肃，所以来一点快歌轻松一下， Shall we dance 来自 Block Beat。

Winner 这首歌 Really Really 2点51分，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出口，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也都是施工封闭，国三南下156.2到157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北上的138到135.5通宵到西湖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Shakira 和 Ed Sheeran 这首歌曲 Hips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es，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

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些。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来自 Ezo 瘦子，他没在看我。没有在看，那就打个聚光灯，让他不得不看啊。2:58，三点之前送给你葛仲山 Spotlights。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哦，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一北上162.6到161.8后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北部区域呢，在南下的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38.5到40.85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37.8到38.4，这个稍早过中和路段哈，有这个车子压到掉落物，然后有抛锚状况，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五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4线双向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小心外侧路间都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当中，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就

0: 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停车大王呢？
4: 就是我。
3: 开车去哪里？
4: 停车啦。
3: 哎，车袂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4: 哦，无遮衰啦，停了再说。
5: 拍死拍死！
3: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袂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4: 哦，无遮衰啦，罚了再说。
3: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
4: 啊！不要衰啦，撞到再说。
3: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
4: 不要衰吧，劈了再。
5: 我不敢喽。
3: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9: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call一下，敲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秀兰玛利亚寄条瓜猛金咯，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在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这个路况的好消息传进来了，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37.8到38.4哈，原本说中和路段有很多车子啊压到路面的散落物还抛锚，这里呢全部都排除了哈，看起来呢连路面的散落物应该也都排除了啊。目前呢，虽然说国道这个。全线这个都是看起来没有掉落物啦哈，也没有这个特别的故障车。好，当然夜间施工是不少，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开车不要分心。来自中企 LIBO 高端

我们平常都会说，哎，我们不孤单，对不对啊？有朋友相伴。但是呢，在上个小时这个文艺复兴的单元分享完这朋友就有这小说的关系当中解构出很多不一样的想法之后，哎呀，这个到时候发现，这还是自己孤单好了，对不对？原来朋友的这个关系形式有很多种，但是还是有让你这个相处起来舒适的朋友啦。刚刚听到来自中启李博国东，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路况讯息哈，但持续夜间施工，在国一呢北上的71.6到68.5杨梅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是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国道五号呢，在南下以及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栋梁的歌曲《寂寞自然》。

它不是写给爱人，也不是写给朋友，是写给自己的手足亲姐妹。张文琪这首歌曲《手足》，时间是凌晨的3:25。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但持续提醒你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车灯要打开，然后呢随时留意一下有没有开错灯，开成远光灯但我发现呢，虽然说在这个深夜现在已经快凌晨4点了，对不对？所以照理来讲呢，这个开了整夜的车，哇，你如果没有开车灯非常的危险，早就该发现，但是好像还是常常哈会接到通报，有的驾驶朋友粗心忘记开车灯啊，奶奶啊，然后呢，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南台湾小姑娘，心爱等一下。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场球赛是联盟队与贪腐队关键性的决赛，胜败将决定台湾的未来。现在贪腐队上场打击，贪腐队遭到全民唾弃，现场响起一阵嘘声。这一球投出，三振出局，哈哈，腮红包也照样叫你退场，黑得你满地找牙啦。到了九局下半，肩负台湾同胞期望的联盟队最后反攻，全民上下一条心，支持联盟队。两好三坏两出局，这一球打得结实，球继续往后飞，再飞，再飞，再飞，出去啦！这是一支满贯全垒打，呼呼！联盟队获得最后的胜利。
4: 将贪腐三振，让联盟得分，需要您的支持。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终结贪腐，你也是台湾之光。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凌晨3:33，现在即时天气呢，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25到28度，啊，可能介于舒服和稍微有点闷之间啊，所以清晨刚起床的朋友们哈，这个斟酌一下需要穿着什么样子的衣物。那么白天当然是热了哈，所以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呢，针对像是双北地区、桃园啊、中南部，尤其靠近山区的平地啊，以及呢这个花莲呢，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喽啊，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绝对不要造成热伤害了。好，那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的两颗台风呢，首先呢，米克拉台风是降为中度台风了哈，它这个目前的位置呢，大概距离鹅銮鼻这个东南东方大概是4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持续由北转北北东的方向朝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那么移动的路径呢，主要受太平洋高压势力的牵引，应该是不会影响到直接影响

台湾，但是间接呢影响台湾天气是还有可能的啊。今天呢，全台各地大致上啊，这个都是高温炎热，但是雨量可能会变得比昨天多一点点，水汽会比昨天多一点点。华东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南部地区也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开始啊，这个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因为受到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啊，以及呢有一道锋面在台湾的北部海面。所以届时呢，不但星期四，甚至星期五、星期六，一直到星期天呢，各地区的天气都会变得比较不稳定，比较容易下雨，尤其是午后雷阵雨都要多加留意。那也因为接下来几天比较容易下雨啊，像礼拜五、礼拜六呢，各地的高温就可以稍微喘息，大概会在30度上下。但是今天和明天各地的高温都还是可以飙到34到36度哦。来自蔡淳佳这首《对不起，我爱你》。

来自蔡淳佳这首《对不起，我爱你》，改编自中岛美嘉的《雪花》，还是原唱耐听，对不对？啊，但是蔡淳佳事实上翻唱的也非常非常的有他自己的味道。我觉得这个想要一边唱，哎，这个就无疑的选择中文版本了哈。3:40，国道3号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1号呢，要留意哈，在南下的王田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中岛美嘉，我爱你。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点51分。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哈，目前为止还是蛮多的呢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王田交流道啊，出口匝道以及北上王田的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都是封闭的。入口是可以通行了哈，只有出口封闭。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也有路况进行封闭哈，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你看，连我这个讲3个小时的话都累了，对不对？啊，这突然声音变得很骚香。这个夜间开车开了好几个小时的你呀，工作时间已经比我长的你呀，这个该休息的时候，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上个厕所，喝点东西，动一动，再继续的开车。韦礼安，一天一天。

韦礼安的歌曲一天一天，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哎呀，不知不觉的六月剩不到一个礼拜要结束了哈，然后呢这个就进入到下半年了。好像有一点太早担忧了，应该是下礼拜再担忧这件事情的哈。但总之希望你可以一天一天，这个日子呢都可以过得越来越好，过得越来越顺心。待会儿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三，哎不对，我要下班了我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你，崭新一天，崭新的一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又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天色也未光，不管你是已经困醒，还是整年无困，若是想要有人陪阮斗阵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恁上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阮等待天。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38.5到40.85林口一的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继续在国一北上的42到38.5这里一样林口一的左右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国道三号要看到是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那么一样国五特别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分别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而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那东部、东南部、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午后各地山区南部局部短暂雷阵雨，以及套在时阵嘉义以南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 30.6 度，台中丰原、屏东新园，还有彰化埔心、台北内湖、彰化花坛、屏东的竹田，现在都超过30度哦。

哦，听起来是心情真好，一块歌曲，伴着阿龙、苏有荣合唱的，叫做《情迷迷爱迷迷》啊，有没有觉得那个音乐非常轻快哈？我如果为了上节目，然后三点就要起来，我跟你讲，我那寒人的时候，我感觉我人生主题曲叫做《金宝银》。用个滴奶呀，你还你还抠紧啊嘞！但是到了夏天，哎呀，就觉得三点出门那真的是礼物哈。因为呢，一天里面呢就这样子，你台湾北出来其实真的好凉好舒服哦。这是外福利啦，对吧？哈，西掉十二分呢、哦。来，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哇。尤其国一齁，不止国一国三国五都有施工的地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重点是你的眼睛陪，不能冷气哈。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8了，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一施工的点很多很多。然后目前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南下王田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以及在国一北上顶经系统会国十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曹格清醒装睡中，不知道还能装多久啊。一个是醒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情况有点尴尬，一个是醒来的地点真的很特别。

许嵩豪厕所醒过来啊，醒过来地点有可能很多了啊。4点24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台六十一线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台六十一线北上98公里过大山外线这边有一辆槽车火烧车的事故哈，涉及这个火烧车事故是在台六十一北上98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外线，外线要小心哦，拜托拜托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上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杨梅前外二线，还有五羊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哦，以及呢国一因为施工封闭了科学园区，就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是无法通行的。北上还要注意汐止前的内线哈，以及林口一内二线都在施工。那南下林口一前的内二线过三重内二线也有作业在进行哦。好，路况呢写当包穷，请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通报的，有一起火烧车事故哈，这是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槽车火烧车情况，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要留意现场的情况哈。这是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要特别注意外侧嘿。

因为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过圆山外线，还有杨梅前外二线，以及五羊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哦。那北上还有汐止前的内线、林口一内二线，南下过三重内二线、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另外，国一在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哈，以及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再来北上后里的外侧，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是封闭的，南下的王田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哈，要注意避开。国三的话，马古达威哦，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一的内侧有三线车道施工哈。那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要注意。北上还有中寮隧道中外侧这边有施工，还有在北上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也有作业哈。那南下在院里这边外侧也有作业进行，以及南下中心到南投内二侧。国五北上雪隧内侧、南下蓬山隧道外侧这边也在施工。好，总之呢，今麦很主席施工的点实在好多哦。把旧的背后，金毛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All hearts to hearts 唱的 focus 好，你把酒来背后金后，注意力要集中，嗯，唔通耍开，在这个时间点为当下，接下来必搞开度过哈。哦，真的很累的话，星辰节安全的收在休息起来再出发了哈。4:37了，那目前因为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火烧车的事故哈，经过的时候你把酒精要来背后，务必注意彼此安全哦。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好，已经4: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有事故点，务必留意，而且刚通报不久。台61的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在外侧这边有槽车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经过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而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1、国3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要留意北上顶经系统会国十西向往左营匝道持续封闭，还有北上后里的外侧以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南下王田出口也是无法通行哦。还有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哈。台31线啊，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好，路况那些当波兄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讲一下，就是先前有讲墨西哥有只宠物鸭叫梅林，那因为他穿着他们国家队十二号绿色球衣跟主人散步，哎呀，在网络上爆红。最后呢，国际足总呢认为，就把他认证为说他是官方的宣传大使，哇！所以这个世界杯有很多动物会变成明星。然后来讲一下哦，最近那个日本哈、哦、很有趣，就是说。之前有听过那个章鱼会预测世界杯嘛，那今年的话日本这边有一只今年才三岁的河狸，他呢也是说是很会预测，他精准的就是在日本在突尼西亚这边，然后不是4-0嘛，所以他在日本两场比赛里面这只河狸都猜对了耶，哈哈哈哈。

这现在然后各式各样那个动物猜测哈，我这个有时候不知道到底是巧合还是怎么样，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世界杯是世界各种动物开始出笼哈，这也是像那个神仙比赛一样哈，各有高低啊。

哦，说人心爱夸夸亏耶，不要太计较，但是总是还是会有一些祈求，对不对？如果让你跟上天祈求可以得到什么，有的人说要得到财富，有的要得到健康，有的要得到事业，也有一种专门求说拜托的天公伯啊，只要让我出门开车出门都有停车位，哈哈哈哈，你是足感谢的。

0: 哦，徐志豪诶，唔忙，命中带车位。我听你在 hello
1: hello hello 讲三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唔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啊，那无我会报警，甲你抓起来。
0: 好，4:53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这边要特别注意外侧哈，因为先前这里有槽车发生了火烧车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哈。经过说嘛，就一定要背后金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随即在然后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还有在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在施工哦，以及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外侧都有作业。而通宵到西湖北上的外二侧也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南下的话，中兴到南投在内二侧，然后北上还有苑里内二侧哈都要注意。总之，现在尤其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哈，真的在施工现场这边哈，把就来背后金也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呢也当波丘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1线务必留意，刚通报不久哦，在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超车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哈、哦，经过请特别。

也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先前国一北上，原本高雄有重型机车往北行进，现在已经排除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非常多哦。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还有杨梅前外二线，以及五羊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都要注意哈。还有目前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遭到封闭，还有南下王田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封闭中。国三北上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二线这边有工程。而在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一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五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和北上雪隧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再过几秒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是有两个台风的状态，中度台风米克拉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48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的410公里。基本上看这个台风的动态，它基本上是属于可能慢慢的会离台湾比较远哦，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轻度台风叫无花果，不过它现在的位置离台湾还比较远，在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鹅銮鼻东南东方2520公里哦。而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晴到多云，东部东南部马祖零星短暂雨，那午后各地山区还有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清晨的时候是嘉义以南零星短暂阵雨，今天还是有高温提醒啊。不过呢，在这个清晨时刻哦，平地最高温30.6度，在台北北投，然后台中的丰原、屏东新园、彰化埔心、台北内湖，还有包括彰化的花坛、屏东的竹田，基本上现在都30度以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5到29度啊。

哦，今天公红地刷球红陈百潭对唱的歌曲五点十分哦，真是警察公务电台一整个地安高同忙关阿玲。好，在台61北上的99公里大山路段哦，这边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先前说是草车，现在又更正说其实是大货车齁。那不管是什么车，因为是火烧车的情况齁，来告家尽量把句话背后给务必留意彼此安全。现在是说在台61北上的99公里大山路段要特别注意火烧车事故齁。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再麻烦卡电话 0800-0000-123。

0: 大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唔免烦恼哦，我饮酒啊一定袂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2: 幸福宣言：
3: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3: 让我们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已经5:15了，台六十一线这个火烧车事故务必留意哈，在台六十一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要留意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小心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把旧的背后金毛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大鹏湾国家风景区哈。这个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现在就是进一步发展他们这边水域油气的种类，最近已经核准水上摩托车重回大鹏湾，现在就是有规划特定区域，包括摩托车合法化，未来也不排除引入所谓的拖曳伞活动哈。那大鹏湾是台湾最大的单口囊状细湖，那因为是细湖哈，我们讲的这个内海，那因为水域是比较平稳的，而且它的这个大鹏湾外面是大海，就可以连接辖区内的小琉球，光是这整个水域就大到500多公顷哈。那以前大鹏湾早期曾经有开放过水上摩托车，不过2003年的时候，因为太多起水上摩托车这个哈并行竞赛哈，导致呢游湖的船颠簸哈，哇被投诉哈，所以之前就因为这样被排除。不过现在哦，多年后，为了让这个水域更加多元哦，所以现在哦要开放水上摩托车的情况哦。

哦，来自毕书尽 Feel Good， 5:21啦。你用透早的，冰冰冰冰。哎呦，你唔知，有的人是从昨天晚上工作到现在。你确定？目睭皮咁咩灵气？千万不可。

好，5:26了。目前在台61的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外侧，这边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哦。

0: 来，我们来讲一下，有这个台湾的朋友，然后到日本去旅行，在日本超市发现哈，哎呦，看到一片芒果，公美150元日币，这样以现在的汇率来讲，大概30块哈，几瓶30块哦。而且重点是哦，仔细一看，不是芒果肉哈，是我们在吃芒果的时候，是不是左右两边都会把那个果肉先就是切下来，然后就剩下中间那个籽，对不对哈？有的人是不肯的，有的人直接丢垃圾桶，但是在日本超市里面把这个芒果籽带了一点点肉哈，当几片各当美上咋扣哦，你看我搞不？真的那个台湾的游客都看着觉得看傻了，干嘛假醋米啦哈？那个台湾的水果出国以后，不管你在日本在欧洲弄金鬼，不过你看哈、哦，他真的是用到极致，连那个芒果籽，这样人家还是带的，就像切下来还是有一点芒果肉啦哈、哦，还是可以拿来卖的哈、哦，加高级。每一次出国的时候，就会觉得在台湾生活真的好幸福哦。我们这个水果哈、哦，真的是又便宜又好。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31线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

再来，台61线北上99公里哈，大山路段外侧还是要注意有火烧车事故哦，小心。然后国一北上20到18公里，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的施工说预计得到6:30才能告一段落哈。哦，目前这个时间点，不只是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高的匝道。

边的施工持续，国一现在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北上杨梅前在外二线，还有五羊泰山转接到内二线，以及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哈。北上还要注意汐止前内线、林口一内二线，那南下在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施工，南下还有过三重的内二线都要注意哈。国一还有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也有工程。再来是北上顶金系统为国十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封闭。好，国三这里南下中心到南投的内二侧，然后北上通宵内二侧，还有院里也在内二侧有作业。北上还要注意通宵到西湖的外二侧也在施工，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还有在北上后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这一段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啊。都是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啦。好，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台湾人讲到淡水一定选连这个歌曲，李炳辉《金门王》，流浪到淡水，哇！这个以前会觉得说这个走唱齁真的好像带了一种流浪 TV 耶这种 TV。但是现在在台湾你有没有发现街头艺人很多，而且有的人齁专门给他去掉了齁。那当然想要用音乐来表演可以，现在有很多种管道啦齁。不管是当街头艺人还是有一天真的可以发行唱片齁。还是在 YouTube 上面可以表演给大家看。其实真的感谢现在这个时代有这么多元的管道。

0: 欧巴上青的歌声，时间慢车行，有时候眼前选择的头路不一定是很有前途，我讲的苦苦的一种，有时候父母会担心哦，小公你好卖啊那边嘛，但有时候只是在摸索，或者真的找到自己的兴趣哈，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发展到极致，那是有业前途啦。
1: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Jumbo 幻蓝小熊、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4: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5: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好，现在时间5:44了哈。那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这边内侧跟外路间都有掉落物哦。而国一的北上呢，圆山交流道北上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的施工，至少要到6:30左右才能告一段落哈。台61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外侧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若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目睭的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
1: 健康按个赞。

好，我们来讲一下现代人手机要够屌屌啊，来自己扪心自问一下，如果这个发生。

紧急情况，你只能赶快带走一样东西，你猜大部分人选择什么？一定是先把手机要摸掉啊，对吧？但是啊，因为这个手机的使用，如果你睡觉前还在那边滑手机啊，就这样滑着滑着，第一个会让你的睡眠时间延后，第二个来自于这个蓝光的一个刺激哈，会让大脑不知道说该休息了，他会以为现在还在工作哈。这个就算说哈，你准时去休息，但是也有可能影响到你睡眠品质，因为它会影响到自律神经跟情绪的稳定度哈。最主要是蓝光会干扰我们的生理时钟。我们到了晚上为什么可以进入就自然想要休息这种状态，因为身体会产生褪黑激素，那这时候身体就逐渐进入休息的模式。但是不管你用手机平板还是看电脑，这种短波的蓝光会让大脑一直以为现在还是白天，即便是在晚上大脑还是觉得是在白天，那以大脑的判读就会觉得哦，今晚还是要工作，所以呢要警觉一点哈，不能太放松这样哈。但不只是这个蓝光的影响，就是说手机带来的这个所谓的认知唤醒，就你在睡觉前还持续接收大量资讯跟刺激，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喜欢看短语音啦哈，一些即时的讯息，网络上的一些情况哈，内容都会让你的神经系统维持就是比较紧张，因为认为下一个刺激又要来了，那就是这样的双重影响，真的真的很容易就会去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有的人呢是入睡困难或者变得比较浅眠，还有就是半夜很容易醒来，所以哦，通常建议在你睡前，2个小时前尽量就不要再去滑手机了。

哦，来自旺福，你在欧洲，我在芦洲，或者别人在加州，丽丽芦洲嘛，写赛哈，巴朗里巴黎，丽丽巴黎呀，可以呀、啊。好，5:52了。来哟、哦，目前呢、啊，在台60以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外侧火烧车事故，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都有掉落物啊。

哦，来自黄玠《女孩与机器人》，因为你。5:55呢，国一目前北上呢圆山交流道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哈，这边的施工至少会进行到6:30左右哈。还有在科学园区新安路这边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工程，说恐怕得到7:00才能收工哦。好，这两个点的施工都有往后延迟的情况哈。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1北上大山路段火烧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来，我们来讲一下花莲万里溪上游。

预满溢流，但是这还是没有突然下大雨的情况。万一有在比如说可能因为台风啊有带来较大降雨，有可能提前溢流哈。所以分析的结果，下游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跟凤庆里这些聚落，可能是面临比较高的风险哦，要多加注意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早上的六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有掉落物哦。而目前国一好几个施工点，那要特别注意是北上呢，圆山交流道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施工，预计要到6点半才能告一段落。而科学园区新安路这边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得到7点左右才能收工哈。而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来了解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还是晴到多云，那东部东南部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是各地山区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嘉义以南零星短暂阵雨。哦，高温提醒，今天基本上哈、哦，哇，大部分的县市晴假哦，灰雪波，哎，双北、桃园、新竹县、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橙色等号有到36度哦，然后台中南投、嘉义县、高雄也有到34度哦。好，温度计上数字可能体表感觉会更热一些，那以在这个清晨时刻好几个点都已经到30度以上了、哦、最高温在台北北投这里有30.6度，而现在在台中的丰原、屏东的新园以及彰化埔心、哦、现在也都是30度、哦、以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啊。到了中午前后，哇，基本盘高温36到38度，全台各地都要注意啊。

0: sugar。
1: 哦，婷又叫 Sugar 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已经6:09啦，甘愿一点，不要在那边想要赖一下，然后赖一床。有的人虽然醒了，但是感觉大脑还没有醒过来哈。起码把旧话背后金哈，在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27.3。到327.2公里这一段哦，永康内线有一只小白狗离家加大啦，哎呦，小小只的小白狗哈、哦，又走在内线哦，拜托拜托，把这块背后金在国一北上327.3公里这边呐、啊，永康的内线留意狗狗的动态哈、哦，拜托啊。然后国一现在好几个施工点，尤其是北部这边，林口一三重。还有在五羊泰山转接到前阳梅前这边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哈。而国三原本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阿姆哥国一现在有两个点哈，施工会往后延迟，一个是北上的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高匝道这边恐怕到6:30，然后呢在哦，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就说这边的施工现在已经有开放往松江路的匝道了。那另外一个点是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说这个施工也会往后延迟哦。哦，要有心理准备啊！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001。

0: 很适合夏天的歌，因为它是冰淇淋的梦 Ricky。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好哦，6:15啦，国一北上在20到18公里哈，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这边呢，这里的施工，然后现在是开放往松江路匝道，但是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说会有一些延迟哈。好，总之要注意一下这个地点的工程，然后在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这边施工还在持续，说有可能得进行到7点左右哈。以及国一呢，在几分钟前通报的北上327.3到327.2公里，永康内线有小白狗离家行大，随即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来讲一下文化部第十届公共艺术奖最近公布入围名单，哈哈，其中呢一个入围的单位哈，那个作品。

品啦，哈，是火车头，在彰化火车站后站，这里有善勤车库，哈，在这个善勤车库旁边有一个 CK124 Formosa 号专造火车的公共艺术。你可能看过各式各样灰甲头，你有看过用砖头做起来的火车头吗？哇，全尺寸比例哦，哈，哇，那评选的专家看的也是真的觉得很惊艳哈。真的，不过我看到那个砖头然后砌起来的这样一个火车头哈，实在是古色古香，重点是感觉像积木做出来，你知道不？但是真的很有特色啊。

6:23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永康内线小白狗你家给他大代志，现在已经解除了，感谢。再来国一目前哦，还是有两个施工点往后延迟了哦，一个是北上呢，在圆山交流到北上 B 出口往建国。往建国高架这边的匝道的施工还没有结束，但是这边呢因为松江路匝道已经有开放了，所以可以往松江路匝道这边来，但目前建国高架匝道还没有开放通行。另外国一呢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北上，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施工说有可能得到7点才能告一段落。国一先前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哦。好，路况了解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自周传雄唱的歌曲《滴滴滴滴》。哇，时间一分一秒向前行，你看，转眼到了现在，再过一个礼拜左右，就今年就过了一半啦。时间在过，真的好快，好快哦！好，感觉昨天才刚跨年不久哈。来想一下，如果到了七月的时候，哦，时间推移，有时候在夏季到来，特别容易想起花东这边哈。如果说原住民的丰年祭哈，热闹展开，那年度盛事“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祭”又要登场了。今年的主题叫做“流动的暖光”。除了台湾的艺术家，还有土耳其、德国、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总共呢12组的艺术团队，在花东纵谷这边会创作出12件的地景艺术哈。花莲也好，台东也好，一向都是这个地景艺术最棒的一个舞台，因为环境本身就很美了哈，再加上这个地景艺术互相陪伴哦。在七月的时候，好，台东这里的风景真的很不一样哦。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先前啊，北上在圆山交流道这个 B 出口往建国高架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建国高架匝道也已经开放通行了哈，感谢。但是啊，现在在国一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原则上得到7:00才能告一段落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哈。也许原本有了用路人呢，本来是从这边要出入的，但是因为今天的施工有延迟，往后延迟，预计要到7:00左右才能收工哦。所以如果这个时间原本要从这边经过的朋友要调整一下动线哈，不然来到这边哈，国这个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国一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注意一下内侧以及外路间都还有掉落物哦。好，有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有律文说，
1: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0: 近期依托米纸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2: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等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更能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吧，那每个都给你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0: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米纸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型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3: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齐集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6:37了。目前啊，在国医科学园区新安路这边，汇入国医的北上入口匝道施工阿北给手。这边的施工得到讯息说，预计得到7点才能告一段落哈，所以要先调整动线哦。原本这个时间可能有一些朋友要从这边出入，一定要先调整动线嘿。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哈喽，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7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9度，金门机场也是多云时晴，气温是28度。马祖北干机场起薄雾，气温26度，南干机场起浓雾，那目前没有达到航空公司的飞航标准，南干机场暂时是没有办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南干的天气影响，那马祖南干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取消的情形。另外两岸线上午的福州的航班也因故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他国际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那目前呢，在国一哦北上入口匝道，从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里哈，施工还没有结束哦，说是可能到七点才能告一段落哈，一定要先调整动线哦，不然来到这边那个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哦。

哦，让梅根·崔娜的歌声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再过几秒，6:44了。台61线最新通报，北上234.5公里，台西前内线有掉落物哈。还有国一的重点啊，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还是封闭状态，现在因为施工阿伯给手说恐怕得到7点才能收工哦，这是目前预计的进度。总之很足惜，如果你原本打算从这边出入的话，一定要先提早改道哦。

已经6:48了。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211.2公里哦，园林的路肩要小心，连接车抛锚，还有人员卡里切奥比亚哈，站在车后塞吉。这是在国一南下211.2公里，园林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连接车故障，还有人员站在车后面哦。而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的内线有铝梯掉落了，台61线北上234.5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散落物哈。好，新北市五股的登临路往林口过106巷这边施工管制哦。还有在国一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施工还没结束，所以目前还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基本上预计要到7点才能收工啊。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194.3公里过彰化系统路肩呢，大货车抛锚，而且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哦。这是在国一南下194.3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肩哈，也要小心是大货车爆胎了。来，我们来讲一个看能不能帮助大家平安的新闻。日本呢，在群马县这边最近有一家那个乌冬面面店哈，他们推出了一款面，哎呀，引发很多的讨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面条上面竟然是整部的完整的那个般若心经，好，心经你照那个经文，像你要乐乐等，全部都印在那个宽的面条上，面条蛮宽的。然后他是怎么做到的哈？他们是用食用的碳粉调制出想要颜色，在纯手工写在面条上，然后神奇的是这个写上去之后用食用的碳粉，然后下锅煮过之后字也不会掉，太神奇了哦！一边吃面还可以一边读心经，哇，这个很特别的一种面条。

哦，来自大乔三重唱所演唱的歌曲《午夜的旋转木马》。来，公姐和小喜，国一先前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已经结束了，太好了，所以开放通行了哈，感谢感谢。但是哈，国一要特别注意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了。一个在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路间大货车因为爆胎停下来，所以这边还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而南下在 211.2 公里园林也在路间是连接车故障了，还有人员站在车子附近哈，马啾的背后跟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个在南下 211.2 公里园林，还有在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都在路间，都是有大型车故障了。而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有旅梯让你加哈。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南下200公里快关前中线要勒那陪，台61北上 234.5 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散落物要注意哦。好，路况了解当波秋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想一下哦，有台湾的游客在韩国超市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哦。韩国的卖场嘛是有卖西瓜，但是在他们的西瓜里面哦，就是一样用保鲜膜包着，可是他的西瓜上面还有一颗小番茄，就把那个保鲜膜撑起来，你知道吗？哈，也就是说这个保鲜膜覆盖小番茄，还有这个半个西瓜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台湾没有看到这种做法，原来他们是为了让这个保鲜膜不要真正去太贴近了这个西瓜。好哦，我们来讲，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哇，看西瓜呢，真的越看越喜欢，对吧？那清凉，降暑气又退火。不过要小心，西瓜的保存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很容易让你拉肚子，尤其不建议半夜吃西瓜。哦，那西瓜呢，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说啊，我有用保鲜膜包起来 OK， 并不是哦，不是说用保鲜膜把这个西瓜包覆起来就安全，因为在你包覆之前它其实就有可能有一些就比如说切的，因为你是在外面买的嘛，那人家卖西瓜那个用的刀具，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手去摸

到了哈。所以如果本身呢它已经有一些细菌了哈，那你用保鲜膜覆盖之后它不会减少，甚至可能增加哈。所以哦，你把西瓜买回去

然后呢切块放入保鲜盒冷藏，其实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哈。记住记住，你先把接触到保鲜膜或者暴露在空气里边的这个表比较薄的这一层哈，西瓜果肉稍微把它切除一下哦。好，到了七点外卫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的平安，身体健康啊！我是阿玲，明天再会喽。

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跟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

0: 车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 23.5 公里过圆山哦，有小客车大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中外线哦。而国一南下两个点都是有大型的抛锚车，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肩，大货车爆胎，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那南下 211.2 公里园林路肩是连接车故障了哦。国三在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有铝梯掉落，而南下200公里快关前中线连阿培浪里加哦。台61线呢，北上 234.5 公里台西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啊。还有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99公里苗栗后龙大山路段外侧呢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内侧跟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务必注意彼此安全啊。新北市五股登宁路往林口过106上，这边持续有施工管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3: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24号礼拜三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刚刚呢，在做一下那个我们那个现场播音的一个调整啊，我在想说，要怎么样我才能够比较顺手呢？我就发现说，哎，我有一边的那个滑鼠比较长啊，线比较长，可以拉过来放在同样摆在比较右手的地方啊。后来发现，哎，那个真正在使用上的时候，你还是会习惯那个手会去往左边啊，左边去摸。真的有些时候那个习惯真的很难改啊。好，大家再试看看看会不会更顺手一点点啊，因为我们最近在我们原本的录音室播音啊，就会有一点点给它不太一样。据说我们，哎，我看今天是礼拜三啊，我们明天礼拜四可能可以回到原本的播音。

正式播音了，就会有新的机器了哈，还觉得蛮期待的，蛮好奇的，到底新的这个混音系统播出来的效果会如何？这种感觉就像什么，你知道吗？像说你买了一台新车哈，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很想要去给他那个什么，就去试看看，然后。就很想去使用看看哈。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在询问问题哦哈。先让我找一下滑鼠，真的因为现在不晓得为什么奇怪，同样都是两个萤幕，这个滑鼠常常会找不清，找不到它在哪里。OK， 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应该这是苏花改哈，刚过新澳隧道，有在泼柏油哎。好，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路段有在施工啊？让我找一下啊，这个应该是算南澳公路段的一个那个什么，就是峡管的路段。我们看一下新澳隧道那边，应该是算是117K 左右哈。OK， 好，这个是在118，好118.8到120.1，这算南澳路段了。好，有在铺柏油，没有错，但是它的铺柏油时间是在晚上时间到早上的7点钟，所以现在应该是已经结束了哈。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刚刚可能在通过的时候他还在施工，也有可能虽然是表定时间是7点钟结束了，但是有可能会再往后面 delay 一点点齁。好，是这样的关系，我们听众朋友好，非常谢谢你哦齁。好，这个是在台九线的 118.8K 到 120.1， 就是南澳路段齁。那听众朋友说是过了新澳隧道这个路段差不多齁，到25号就到明天为止，他的那个施工时间是在晚上7点到隔天早上7点钟进行这个路面的一个铺设作业，所以会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哦。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已经开始进行了，一样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

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台照梅演唱的《风的脚步》啊，讲到这个台照梅，应该五六年级生对她是比较熟悉的，尤其五年级生呢、民歌时期啊。7:15，好，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刚刚提到国道5号部分双向头城交流道在进行移动式清扫，稍微注意一下哈。那国五的话，目前看起来南北双向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好，现在在平林端这边的车流看起来很 OK， 天气很好。好，头城端这边哈也 OK 哦，南北双向车流看起来差不多哎哈。现在已经7:15了，等一下再看看会不会有更多车。好，阳光有点强，驾驶朋友记得哦，这个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呢。昨天呢，就是刚好那个有跟朋友聚会啊，就看到他在那个拿着他的太阳眼镜，就赶快问他一句说，你这个有没有抗 UV 的，他说有，对，抗 UV 的比较重要哦。好，7:16，好，先前有提到说台九线呢，目前在南澳路段啊，大概在118.8到120.1，就是过了新澳隧道之后，往那个南澳的方向，有在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哈。这是这个礼拜，那原则上会持续到明天，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那但是呢，它到明天的话，应该就是到明天早上的7点哦。那既然是排到明天，我觉得它应该差不多了啦哦，就是它可能大部分的道路跑步都已经应该在今天会完成差不多啊，接下来可能就是要划线啦哦。这个路段应该还是要划线吧哈，虽然山区道路有时候路幅不是那么宽，但基本上可能那个什么分向线还是会划出来。

好，7:21，这首《天堂》应该也算是民歌时期的歌吧，哈，来自丽琪的版本，原唱者好像是郑怡还是谁，我忘记了。好，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大致上来讲还好，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是平交道的一个施工讯息。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进行的是礁溪到宜兰之间哈大义路的平交道哦。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大义路平交道要进行整修，所以到时候会封锁公路。好，这个大义路平交道在哪里？就在礁溪到宜兰之间哦。

好，来关心一下天气哦。气象署有发布高温资讯哦，今天会非常的热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哪些县市呢有被发布到高温资讯，包含像是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跟花莲县，有连续出现。

现36度高温的机会哈。气象署说各地天气都是高温炎热啊。好，刚刚讲的这几个县市有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那另外台中市啊、南投县、嘉义县、高雄市呢是黄色灯号，气温也有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那先前的这个高温资讯的县市呢是橙色灯号，所以橙色灯号跟黄色灯号还是有一些差别，所以气象署也特别提醒哦，如非必要哦，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或者是劳动或者是运动。我昨天还在听到朋友在讲说有人在大中午的时候去跑步，我的天哪，这么的热，那种大中午的时间不要说跑步了，光是站在大太阳底下不动，然后还撑着伞不动，你都觉得很热。好，拜托大家一定要多补充水分，然后避免去做这种危险的事情啊，因为这种热伤害有些时候你一开始感觉不出来，等到你发现不行的时候就真的很不行了啦。好，我们看一下室内的话也要保持通风跟凉爽哦。那如果是一些年长者或者是小朋友或者是有慢性病的患者，肥胖或有在服用药物者，弱势族群、户外工作或运动者，一定要远离高温的环境啊。万一真的很热呢，气象署也是建议要采那个人体或者是环境降温的方法，比如说山风啊，或者是利用冰袋降温等等哦。讲到那个山峰，我就想到那个扇子啊，大家应该都有拿过那个人家那种选举的扇子吧？哈，今年年底又要选举了，应该又会有机会可以拿到扇子。像那个扇子啊，哈，塑胶做的很轻啊，所以也还蛮好扇的。像有我记得好像之前吧，有一段时间我家里面就好几把，我都舍不得丢，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很好用哦。包含我在厕所也摆了一只，有时候上厕所很热，你知道吗？厕所那边可能又吹不到冷气啊，还可以扇扇风。好，7:25哦，刚刚北上在国道五号要进入雪隧的这个头城端这边，看起来好像有一段时间车子也比较多一点哦。大家注意一下哦。那顺便也来关心一下那个台风讯息哦。好，这个米克拉台风呢，因为它的环境条件比较不利在发展了，所以它其实已经从昨天的那个强烈台风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了。然后它的台风眼呢也不见了，原本还有一个台风眼，台风眼呢也不能讲不见了，就是它没有那么明显了，就它变成台风眼现在是比较偏北边，然后底下一大片。好，不过虽然米克拉台风强度减弱了，而且它也不会直接侵袭台湾，但是预估未来几天到周末，各地容易都会有这个午后的雷雨哦。那南部呢，则是整天都可能会有不定时的雨势出现哦。至于编号第8号的轻度台风无花果，因为离台湾更远了，所以没有侵台的疑虑。

好，玫瑰玫瑰动力火车，感觉上就是改编那首玫瑰玫瑰我爱你的歌。好，7:30了，赶快先来关心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续防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不过好天气直到今天，明天开始到周六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云系以及锋面南迎接力影响，南部地区以及午后的各地山区续防局部大雨。根据调查，全台有4万名青少年使用电子烟，国建署预告接下来将修正烟害防治法，预计明天在行政院会进行讨论，针对电子烟的制造、输入、供应或是持有，罚则都会更加严格，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罚，可开罚新台币10万元，并增订没入规定等。记者尤如纯报道。
2: 你以为你在飞，其实你在睡。
3: 国建署邀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制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以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舞圈。
4: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我们可能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累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3: 电子烟猖獗，毒价频传。国建署副署长魏锡伦坦言，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恐怕不止4万人。电子烟不仅伤脑、伤心、伤肺，更可能隐藏毒品、有害化学物质，还会让人变丑、情绪变差。呼吁吸烟者善用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at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经广记者游程台北报道。
1: 汛期及台风季将至，台九线马太溪桥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的目标迈进，预计明年全线完工。记者杨欣报道。
5: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净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三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记者黄胜兴说，
6: 马太安溪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完全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撰赶。
5: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安溪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六月中旬，实际进度达43.69%。全桥282支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基桩已经全数完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美浓区美兴街月光山隧道内，昨天一部车辆起火，消防人员从隧道山林端进入抢救，将火势扑灭。这起火警造成一死一伤，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美浓分驻所23号下午1:50接获报案，指称月光山隧道内有车辆起火燃烧，警消迅速派员到场抢救。由于火势猛烈并产生大量浓烟，消防人员初期无法由美浓端进入抢救，后续改由山林端派遣消防人车进入隧道内执行灭火作业。消防局中队长钟志斌说：“
8: 现场浓烟密布，本局人员由上风处及隧道排烟系统机制深入火场，发现火点为一辆自小客车起火，本局人员于30分钟内立即扑灭。
7: 警方同步在隧道两端实施交通管制和疏导措施。旗山分局交通组组长洪家和说，
9: 初步勘查发现该车辆为自小客车，疑似因自撞事故后起火燃烧，火势控制后车内发现疑似驾驶遗骸，为因车体烧损严重，身份及相关细节仍待后续鉴识单位进一步确认。
7: 高雄市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隧道路段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避免类似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为个菜伤重，加半波佫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会落
0: 啊。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部位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吃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你听起来较无困难，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脱看麦，看是毋是在菜落灯，或者是带水，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买些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

0: 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搁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就来啊。
1: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3: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3: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4: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3: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5: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7: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0: 好，7:40，哎呀，伤脑筋呢，我的音库怎么给我当掉了呢？OK， 好，利用这个时间哦，让我那个处理一下下，然后顺便呢，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看看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路况讯息哦。好，首先我们先来看国道五号，国道五号目前看起来，这个路况上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都还不错。刚刚看的一个这个车流的状况也都是非常非常的顺畅哈，没有问题。好，那其他的话呢，我们来看看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路况讯息哦。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状况哦。话说早上我在上班的时候发现，哎，有那个蛮多的那个什么，蛮多的那个游览车哈，是啊，准备又要出去玩了，是不是？OK， 好，今天呢？天气这么热，是适合出去玩，但是可能要比较适合到那个山上去玩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然后不然的话，哦，天气好热呢，哈。好，我们就有听众朋友说，最近打算要那个去那个什么，去山上去避暑一下，真的好好哦，哈。好，但是到山上去避暑的话，哎，那个车程我是觉得有一点点远呐，一天往返的话，可能会真的有一点点累哦。OK， 好啦，我们来看一下哈，到底我的那个音锅到底是发生什么回事呢？先让我来播一下歌好了，赶快点一下。

好，7:43，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在台九线南下，在苏澳新站这边哈，就刚好在那个新大水泥门口这边，说有一个醉汉哦，在马路边徘徊哦，请大家注意一下，穿红衣黑裤。好，这个情形我们已经转通报了哈，确定他是醉汉吗？喝醉了吗？还是有没有可能是吸什么丧尸烟弹之类的呢？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台九线要往苏澳方向行驶，在靠近那个信大水泥前面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有一位穿红色衣服黑色裤子的男子在这边徘徊。

好，杨宗纬的歌曲《幸福的风》。刚刚我不晓得要讲什么，但是因为刚刚音库出了点问题之后，我就忘记了，忙着在处理这个电脑的事情啊。其实我没什么处理，就是赶快找其他歌，然后准备要把它关掉，再重开的时候发现它哎又恢复正常了哈。是不是天气太热了呢？哈。有时候天气太热，人可能会身体不舒服哦，搞不好机器也是会哦。好，7:47了，不过是真的早上有看到游览车哈，然后就看到蛮多的那个，应该是有一点点年纪的长辈们哦，要开心出游了哈。我就发现也有人拿着行李箱，我想说哇，是要去读几天啊，需要带到行李箱至少2天1夜吧，如果一天的话需要带行李箱吗？有啦，有些人说哎呀带行李箱比较方便啊，不用自己提啊，而且呢如果说要到某些地方去玩啊，买东西啊，有行李箱的话哎比较好装哦，又不用那个自己提啊，就不用那么重啊，可以拖着走哦。虽然是可以拖着走啊，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路不是很平哦，拖着走的时候也不见得那么好走哎，而且重点是有时候那个轮子这样叮叮咣啷叮叮咣啷觉得很吵，

有一段时间很流行那种铝制的那种行李箱，是铝吗？就是它的那个行李箱拿起来提起来非常的轻哦，然后它又有一点弹性，然后不用担心说那种硬壳的，万一不小心它摔到啊，人会破掉哦。但是后来我觉得用过不同行李箱之后，我觉得像那种布料的帆布料的行李箱还蛮好用的哦。因为我觉得它比较，它更有弹性，就是你在装东西的时候啦，除非你要装一些什么易碎品，那可能不是那么适合。可是如果说你只是衣物啊，什么日用品之类的，我觉得像那种外面表层是布的哈，我觉得也不错用哎哈。当然我没那么常在用行李箱了，我只是觉得有几次使用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最近有打算要买行李箱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好，7:49咯，天气很热，如果说有要去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哦。看到一个桃园的新闻啊，就是说在桃园的复兴区哦，已经连续3天发生了2起的一个溺水死亡事件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一些年轻学子啊，又要放暑假了，然后大家可能就会想要出去玩啊，同学揪着啊，邻居揪着就出去玩啊，也不一定是年轻人啊，有些时候那个可能有一点年纪的人也是一样会想要出去玩啊，去玩水哦。那很多人可能仗着认为说自己会游泳啊，就天不怕地不怕哈，其实更要小心。其实反而是不会游泳，像我就是很怕水的人，我就不太会去玩水，就自己会比较注意啊。

又来一次，怎么回事啊？又是同一首歌，我刚刚就是要播这首歌，不行哦。啊，现在怎么？哎，好，终于又点出来了，赶快给他播一下。怪怪的呢，哦，反应不太灵敏。OK， 这首歌曲叫做《中午一天》哦，总算给他点出来了，因为刚刚又出现了第二次。

7:54喽。哦，先前国五有散落物哦，不过很快就排除了哦。在7:45的时候说有那个宝丽龙啊，那刚刚忙着在想音库的事情就忽略了路况哦。好，不过这个路况很快就排除了，没有问题啊。

好，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在头城端这边，就雪穗南端入口这里的车流看起来哈，还 OK 啊哈，也没有说特别的多，但是有些时候就是会一阵一阵的，就是车流会比较多一点。行车速度的部分的话，目前南北双向呢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

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台九线呢，在靠近北宜公路的金面路段哈，这几天都有在进行边坡改善工程，那会持续到七月初为止哈，这稍微留意一下下。另外呢，在台九丁线呢，有好几个施工，我们要来特别提醒的，像是在苏澳桥的这个桥梁检测，要到明天到后天为止哈，早上九点到傍晚四点钟会有单线双向通行，好，这个是在台九丁线的 1.4K 苏澳桥，所以是很靠近苏澳这边，应该可能才刚刚准备要上苏花公路而已。那另外在一样是台九丁的 8.1K 这边，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高 Kilo 九公里路段，有那个香涵的工程呢，也会采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白天的时间哦。在更往南的话，在观音路段有一个边坡的挂网的一个施工哦，边坡挂网施工会持续到下个月底哦，那它的这个管制时间就比较严格一点，它才整点放行十分钟，在早上八点到傍晚五点的这段时间是整点放行十分钟，所以比较严格哦。那还有一个地方哦，是靠近那个观音石路段哦。刚刚的那个观音路段是在台九丁37.6到37.8，那这个观音石路段是在台九丁的43.3到44.4K 这个路段哦。这边要进行那个下边坡的一个地锚。

互波功能检测，所以到一样到七月初为止呢，白天的时间也会才整点放行十分钟哦。好，虽然说现在台九丁线呢，这个走的车子比较少啊，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